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水煮蛋、茶叶蛋、蛋炒饭、番茄炒蛋，鸡蛋征服了每个人的餐桌。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鸡蛋堪称业界良心，口感好，做法多样，价格便宜，而且营养特别丰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比例也是堪称完美的。但是因为太家常了，人们吃鸡蛋也有不少的疑惑。生鸡蛋能不能吃？一天最多吃两个鸡蛋吗？土鸡蛋是不是更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鸡蛋的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大家关于吃鸡蛋有不少的疑惑，蛋黄胆固醇过高不能吃吗？大多数人认为啊，吃蛋黄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摄入过高，吃鸡蛋的时候不敢吃蛋黄。健康的人不需要关注自己饮食胆固醇的摄入量，且没有证据表明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也取消了每天饮食对胆固醇的限制。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测研究指出，通过对15个省份10万余人长期的随访发现，适量食用鸡蛋者的总死亡人数和患心血管的风险最低。另外，蛋黄富含大量的钙、磷、维生素 D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吃鸡蛋的时候可千万别再把蛋黄给丢了。一天可以吃多少个鸡蛋呢？答案是适量食用，每周3到6个鸡蛋即可。参考最新中华预防学会2020年2月份发布的《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对于每天到底能吃多少个鸡蛋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健康成年人，也就是没有血脂问题的，建议每周摄入3到6个鸡蛋。高胆固醇血症和心血管高危人群，建议每天摄入胆固醇量小于300毫克，约1个鸡蛋黄。如果平时喜欢吃动物内脏、红肉、虾等其他胆固醇较高的食物，还要减少一周吃鸡蛋的数量。但如果平时正餐奶类、肉类和鱼虾摄入不足，或者正在健身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多吃几个鸡蛋也不用担心有问题。吃生鸡蛋营养更丰富吗？有的人觉得食物加热之后会有营养流失，因此生鸡蛋营养更丰富。实际上生鸡蛋不太好消化，而且也容易被细菌污染，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另外，蛋清中的抗生物素的物质也会影响鸡蛋营养的吸收，所以呢，不建议吃生鸡蛋。如果你喜欢吃生鸡蛋，还是在口味和安全卫生之间权衡一下吧。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吃鸡蛋的一些问题。第四个问题，双黄蛋是打了激素吗？双黄蛋呢，其实就是相当于鸡的月经不调所导致的，和激素无关。一般来说，鸡的一切情况正常，每天就会排出来一颗卵黄，就会产生正常的鸡蛋。如果母鸡连续2次排卵的话，这两个卵黄就会包在一起变成双黄蛋，甚至还会出现三黄蛋之类的。双黄蛋和激素无关，和运气倒是有点关系。第五个问题， 鸡蛋可以在室温下存放吗？夏天温度高的时候，鸡蛋在室温下是容易变质的，那么就建议把鸡蛋放进冰箱，这样可以储存一个多月的时间。购买有包装的鸡蛋的时候呢，记得要看标签，一周以内的鸡蛋相对来说品质更好。第六个问题，吃鸡蛋能补铁吗？鸡蛋黄中铁含量堪称丰富，但是很难吸收，因为蛋黄当中有一种叫做卵黄高磷蛋白的物质是抑制铁吸收的，蛋黄中铁的吸收率只有 3% 左右。相对而言，通过吃红肉、动物血等方法来补铁会高效很多。关于生活中吃鸡蛋的第七个问题，蛋壳的颜色与营养含量有关吗？实际上，红皮鸡蛋、白皮鸡蛋都是好蛋。鸡蛋皮颜色是一种补磷物质，与鸡的品种有关，但二者营养价值差别不大。红皮还是白皮，选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了。第七个问题，土鸡蛋是不是营养价值更高呢？土鸡是指散养的，主要以虫子、蔬菜和野草为食物的鸡。很多人都觉得土鸡蛋应该比养鸡场里圈养的吃饲料的洋鸡蛋更好，但检测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推测。相较而言，土鸡蛋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胆固醇、钙、锌、铜、锰含量是略多一些，而脂肪、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烟酸、硒等略少一些。总体来说，土洋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但由于鸡吃食等因素，土鸡蛋中还可能含有一些风味物质，让人觉得味道更好。还有的朋友觉得鸡蛋与豆浆是相克的，我们要知道豆浆中有胰蛋白酶抑制物，会抑制蛋白质的消化，影响鸡蛋的营养吸收，但只要豆浆充分煮开，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不会影响蛋白质消化吸收的。早餐喝豆浆的时候，请任意搭配白煮蛋、茶叶蛋、荷包蛋，完全不用担心。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鸡蛋过敏要不要紧呢？其实鸡蛋过敏的人比例还是挺高的，还是要警惕。一项针对中国3到12岁儿童的研究表明，8.4%的儿童有食物过敏，其中对鸡蛋过敏的人的数量是最多的，占所有过敏人群的一半以上。除了不吃鸡蛋之外，还要注意购买的加工食品里是否含有鸡蛋。一般食品标签上都会提醒标注含有鸡蛋或其他致敏物质。听到这儿，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你是不是有点豁然开朗了？快点抛开心中的疑惑，愉快地吃鸡蛋吧。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火锅、烧烤、小海鲜，每当聚餐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啊，不不不，这个我不能吃，我尿酸高嘛。这些不能吃的东西通常都是含有比较丰富的嘌呤，从鱼虾到牛羊，从啤酒到鸡汤，需要注意的食物一大堆。高尿酸的朋友说起嘌呤排行榜数据，熟练的让人心疼。尿酸是嘌呤在体内代谢之后的产物，尿酸高了，减少嘌呤摄入好像也没毛病，可其实不完全对。高尿酸并不是吃多了高嘌呤食物导致的，高尿酸的饮食也不要求完全参照嘌呤含量。数据显示，中国有高尿酸血症的人已经超过了1亿，可以说每10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我们之所以害怕高尿酸，可能是因为医生说过，尿酸高了是要痛风的，痛起来是要人命的。或许我们也见过痛风患者发作时候的痛苦。痛风发作跟尿酸盐形成和沉积有关，高尿酸确实是痛风的危险因素，同时也被饮酒、肥胖等因素所影响。很多人认为高尿酸、痛风是病从口入，是因为高嘌呤食物吃太多吃出来的。其实呢，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体内的嘌呤 80% 都是来自于内源性的身体代谢，仅有约 20% 的外源食物产生。吃什么并不是大头，之所以会尿酸高，主要是身体对嘌呤和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而不是因为来自食物的这 20% 的嘌呤。很多人也许会说，代谢的 80% 不可控，我从 20% 上动动脑筋是不是也可以呢？毕竟 100% 减去 20% 还剩 80%， 能少很多呢，那可能还会失望。嘌呤在身体里呢，也是存在一个动态平衡的，如果我们在饮食上做严格限制，吃进去的嘌呤少了，内源性代谢而来的嘌呤会适当的去补缺，最终导致整体还是差不多的水平。2018年知名的学术期刊 BMJ 发表的系统评价中提示，饮食差异对血尿酸水平有影响，但影响非常有限。有多有限呢？整体大概不超过 5%。不管是具体的食物种类，还是选择何种饮食模式，在研究中观察的欧洲人群当中，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到尿酸。单一食物最多也就影响到了尿酸的0.99%，所有食物累积也就只能解释尿酸4.29%的变化。实践中发现，非常严格的限制最多的影响是让尿酸水平降低每毫升50微摩尔。当然，对于被高尿酸困扰的人群来说，即使只减少了4.29%，可能也是有一点小希望的。但要注意了，日常生活中过度追求饮食低嘌呤反而可能有害。不少经历过痛风折磨的人，饮食中呢会处处小心翼翼，排行榜上的高嘌呤食物恨不得一点儿都不吃，生怕哪天一口饭没吃对就要遭受食果的疼痛。但无论是哪个版本的嘌呤排行榜，都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不够全，食物种类不够全。美食当前查不到嘌呤含量，那到底能不能吃呢？烹饪加工方式也会影响嘌呤摄入，例如大豆高嘌呤，但加水打成豆浆就还好， 挤去水分做成豆腐，嘌呤就更低了。嘌呤种类不同，最终对尿酸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植物食物跟动物食物的嘌呤类型不一样，同为动物食物，嘌呤类型也是有所差别的。比如鸟嘌呤相对于尿酸影响更小，在植物食物和贝类里就更高些。一个嘌呤排行榜最多也就几十上百种食物，很难完全指导日常的饮食。其次，如果你完全按照排行榜去吃，会出现严重的饮食不均衡。在大树的嘌呤排行榜当中，鸡、鱼、肉、虾、贝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大多都属于高嘌呤的类别。如果严格忌口，那剩下的就只有各种主食和蔬菜了，饮食结构会更偏向于碳水化合物，那么这对整体健康来说是不利的。如果高尿酸的同时还存在胰岛素抵抗、高血糖等问题，那这样主要是粮食的饮食模式，反而更易引发痛风发作。另外，严格的嘌呤饮食限制非常影响生活质量。虽然很多健康饮食要求都是不那么好吃的，但限制嘌呤之后，这种感觉尤为明显。因为食物中的鲜味很多就是来自于嘌呤，苦行僧式的吃法难以坚持。如果你不是在痛风的发作期，只是一般的尿酸升高，不要把自己的饮食局限在某张小小的嘌呤表单里。但不过于关注嘌呤排行榜，并不意味着高尿酸饮食就可以百无禁忌了。简单来说，高尿酸人士日常的饮食要求跟痛风患者预防痛风发作的要求是一致的，减少食量和调整饮食结构，规律锻炼，减至理想体重，食物种类多样性，多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足量饮水，避免饮酒和含糖饮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其实这就是我们平时要求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健康膳食和运动要求。这样的饮食模式比严格嘌呤限制在降低尿酸方面是更有成效的，差不多能有每毫升100微摩尔，并且能够降低痛风的发作频率。如果你暂时还是不能够完全忘记排行榜，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稍作调整。记住，排行榜之外的酒精和含糖饮料也不能碰，不用在意蔬菜类的嘌呤，完全都可以吃。海鲜和肉类也是可以适当摄入的，肉、蛋、鱼、禽总量别超过每天200克。想要通过饮食预防高尿酸和痛风，核心不是记住各种食物的嘌呤含量，而是要去对比均。

康饮食，发现自己日常饮食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正处在痛风的发作期，那还是稍微克制一下吧。疾病和饮食的关系一直都在随着科学发展而调整。一开始因为嘌呤能代谢成尿酸，因此医生们建议高尿酸患者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这没有问题。只是在随后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这样的关系做了修正，对于痛风患者的饮食要求总体上也是在逐渐松绑。发现高尿酸之后，并不是要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更应该重视健康膳食和运动的要求。生病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不用因为发现了高尿酸就要悔恨，就要埋怨自己做错了什么，吃错了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努力让生病后的自己过得更科学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啊，感谢陈主任，欢迎您。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那今天400-025-1818这样的热线电话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老用户朋友是不是有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现在赶紧拨打起来，我们会对您想要咨询的问题接一答货。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根据每天提供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啊，已经源源不断的送出给到很多一些新用户朋友。有些新用户朋友通过参与节目领到了10毫升液体基金蜂胶液，还没有领到的朋友赶紧抓紧行动起来。方法非常简单，拨打400-025-1818，把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这么简单啊，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基金蜂胶液，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通过蜂奶宝收获到自己想要的那份健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今天咨询的问题。
3: 我大伯平时虽然有时会腹痛，但不是特别严重，但这次突然剧烈腹痛，去医院一查是胃溃疡穿孔了，怎么会这样呢？可以让他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吗？
1: 是关于这个
2: 胃溃疡，
1: 哎，胃溃疡的
2: 穿孔了。那胃溃疡呢，往往是会有这个我们中上腹部的一个疼痛的，尤其是在进食后的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只是呢，有些老年人啊，他对这个疼痛的反应啊不够敏感，
1: 嗯，
2: 也可能呢感觉不到明显的疼痛，但是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这个溃疡呢就会发生穿孔，那胃内的食物消化液一起流入到腹腔，刺激了腹膜，引起腹膜炎，而发生了剧烈的腹痛。
1: 是的，
2: 所以对于有这个胃溃疡的患者朋友来说，日常积极的治疗啊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也是告诉我们生病了也不要一拖再拖，以免呢去延误病情，应该及时的去得到一个诊治。
1: 是的，另外还要再提醒大家，这个及时的治疗很重要。那么在积极配合医生医嘱治疗之外啊，如果您还能够去坚持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服药加蜂胶液共同促进愈合伤口，是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2: 嗯，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专家他们通过这个动物实验得到的这个蜂胶有促进溃疡愈合的作用这么一个结果。
1: 好，
2: 这是怎么进行的呢？就是对这些试验动物啊，就小白鼠，用一些化学物质人为的在它的胃壁上啊引起一些溃疡面，然后呢把它们分组，分成这个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呢就给它每天都喂这个蜂胶液，对照组呢只喂它生理盐水。那么14天以后啊，观察到了这个溃疡面它所出现的一些不同样的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喂养蜂胶组的这一组的小动物的，它的这个胃溃疡的愈合力啊，是达到了82.14%。
1: 嗯，
2: 那么对照组呢，它的这个愈合率只有20%，而且呢，看到了这个蜂胶组的这个愈合率啊，它不但明显的是高于对照组啊，而且发现它的这个溃疡的面积啊缩小变浅的程度啊，也比那个对照组啊要强很多。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实验呢就是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蜂胶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生理活性物质协同作用呢是具有促进溃疡愈合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嗯，我们尝试过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蜂胶口味并不是很好吃，
2: 哎，
1: 但是这并不影响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为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蜂胶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辛辣苦涩这个4个字是能够来概括的。辛辣味呢，它是可以发散风寒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胃寒啊，有的时候难受起来，整个人的腰都直不起来，都是窝起来的，这就是胃寒引起的各种不适了。蜂胶的辛辣之味正好可以对症调理，驱散胃寒，帮助减轻症状。所以很多老用户朋友说，这个我还记得第一次服用蜂胶液，服用下去这个胃暖暖的感觉，就觉得有个小暖炉，这个热乎乎的很舒服。所以中医认为色味呢 它还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像这个胃溃疡啊、口腔溃疡、肠道溃疡等等，这些溃疡黏膜上的一些问题都是有收敛的作用，帮助我们更好的愈合。
2: 嗯，所以这个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嘛，就是促进我们消化道溃疡的愈合。
1: 对，
2: 概括来说就是这个作用。那蜂胶液它之所以能够对这个溃疡愈合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啊，就是因为它是具有良好的一个成膜性的。
1: 嗯，
2: 它能够在我们的黏膜上形成一层酸不能渗透的薄膜，这层薄膜形成以后就可以很好的抵御胃酸的侵袭，并且呢还有一个止血啊、杀灭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消炎的作用，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和促进受损组织的再生。有位用户朋友，他呢就是在这个溃疡出血住院期间啊，开始药物治疗的时候就选用了金牌的蜂胶液同步进行。
1: 是的，
2: 那在这个服用下来以后呢，他就观察到他的症状啊

0: 可以到线下专卖店来体验优势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问候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愿在文字里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 走过了。

0: 这段艰辛的历程。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400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年。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指刺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且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他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的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庄果和墓地，全部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题材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犹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在续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嚎、哀厉、宣泄等等所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个人间挚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致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面前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或许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在文字里会收获更多来自心灵的触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越撤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清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院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围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 看书或者想事，掘一茬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教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里里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 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郁甜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校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2: 刚刚我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的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了，同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一凡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7: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备案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为他人申请异地就医备案，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市民可以通过连云港医保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智慧服务帮人代办进行办理。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证必须拍照上传，如果视频办理出现卡顿的情况，可以选择退出后重新进入就可以了。有市民咨询异地就医是否可以补备案，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的，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应为参保人员办理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出院自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可以按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8: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
3: 身后，未来已来。

0: 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刘心武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42年6月4日出生于抗战时期的成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随家人回到重庆居住。在重庆居住的4-5年间，除了母亲，照顾他最多的是家里的保姆彭娘，陪伴他最多的是玩伴大鹅嘟嘟。生活虽然艰苦，但彭娘却带给了他如同母亲般的温暖和爱护。离开重庆后，对彭娘的思念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得不深埋在内心中，更不敢轻易地行诸于文字。本期的节目中要分享的是刘心武的散文《雾锁南岸》，一起通过他的文字去认识他记忆中的彭娘。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随着记忆回到童年，我的空间比例感立即变更，我的视平线离地面不足一米，跟我个头平齐的是家里那几只大鹅，我混在他们里面，一起朝花台那边摇摇摆摆而去。他们欢快地叫着，我觉得听明白了他们的话语，是在鼓励我朝前走，不要怕会从花台里爬出来的菜花蛇。那时候，只有大人将我抱起，我才会注意到大人的面容。当我自己在地面上跑来跑去时，我觉得亲切的面容主要是那几只大鹅。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没多大区别，他们似乎要把我视为同类。刘妖，莫让鹅啄了你。一个大人走进我身旁，记忆里没有他的面容，只有他的大手，很粗糙很有力，握住了我的胳臂，将我拉往他的怀抱。

几只鹅兄鹅弟抱怨地扇着翅膀，摇晃着让到一边。抱我起来的是我家的保姆彭娘，我在她怀里挣扎着，鹅才不啄我嘞，我要跟他们耍嘛。彭娘道，是有点怪耶，这些鹅啄这个啄那个，就是不啄妖娃，不过谨慎点为好啊。说着彭娘就把我抱进灶房去了，把我放到小竹凳上，哄我说，妖娃儿乖，帮我剥豌豆，我摆个龙门阵给你听。所忆起的这些都在重庆南岸，那是我家的居所。那是1946年到1950年，我4岁到8岁期间，我家那时所住的是重庆海关的宿舍。那时大哥二哥都常在外地，小哥和阿姐在重庆城里巴蜀中学住校。父亲每天一早要乘海关华子过江到城里上班，晚上才回来，因此大多数时候那个空间里只有母亲、彭娘和我。小院井里面有3间草房，墙是竹篾编的，屋顶是稻草铺的，一间是灶房，一间彭娘住，一间是搁马桶的。大人要到那里面去方便，我是不用去那里的。我在屋子里有罐罐，彭娘每天会给我倒掉洗净。草房再往里，高高的坡壁下有一片菜地，彭娘经营得很好，我家吃的菜有一半是在那里自产的。彭娘到我家帮佣有很长的历史，大约在1936年，父亲从梧州海关调到重庆海关任职，他就从老家来到我家了。据二哥告诉我，那时候我家生活很富裕，但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生活艰难起来。彭娘在我家经济上衰落时，依然跟我母亲、兄子转移各地，相依为命。阿姐告诉我，那期间父亲偶尔会来成都看望家人，但来去匆匆，留下的钱不够用，战时薪酬发放不按时，加上邮路不畅，母亲常常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他就记得有天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母亲开口向彭娘借钱，彭娘就从她自己的藤箱里翻出一个土布小包袱，细心打开，好几层，里面是她历年来攒下的工钱，都兑换成了银元。她对我们母亲说，莫说是借，羊毛出在羊身上，甜日子苦日子大家一起过。1942年6月，在成都玉英堂街借住的陋宅里，母亲生下了我，接生的是我七舅母，助产的正是彭娘。彭娘后来说，原准备你出来后拍你屁股一下，哪晓得你一到我手里就哇哇大哭，你委屈个啥呀。父亲给我取名，刘姓后的新字是祖上定下的辈分标志，只有最后一个字需要父亲定夺。父亲那时候支持蒋介石的武装抗日立场，反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路线，就给我取名刘新武。据说彭娘听了头一个赞同，说要得，我们幺儿生下来就结实英武，二天当个将军，莫去舞文弄墨，文弱的像根麻杆儿。他哪里想得到，几十年后恰恰是这个名字里有武字的，没成为将军，倒混成个文人。其实要说名字的文艺味儿，二哥刘新仁，小哥刘新化，都远比我更适合作为作家的署名。彭娘似乎比父母更宠我，她说我命硬，从小就懂得自卫，才几个月她把我放在盆里洗澡，
我站在盆里，一只手死死拽住他的衣角，不使自己跌倒。多年以后，彭娘说起还笑得合不拢口，又夸我天生谨慎，从很小开始他喂我水喂我饭，明明他已经尝过冷热是正合适的，那勺子到了我嘴边，我总会本能地用舌尖轻轻地试着舔一下，在确认不烫以后，才肯让他将水将饭喂进我的嘴里。长到四五岁，自己能倒茶壶里的水喝了，见到茶壶总先要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触一下，再轻轻摸几下，确认不烫，这才倒在杯子里小口小口地喝。呦耶，这个娃儿新鬼戏哟。彭娘所肯定的我的生命的本能，也许确实我存活世上的先天优势。彭娘深深地融入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和母亲亲如姊妹，我看惯了他们一起制作泡菜、水豆豉、灌香肠、晒腊肉，两个人合拧洗好的床单再晾到绳子上。母亲会到灶房和彭娘一起做饭，彭娘会到我们的住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香笼、拆旧毛衣、织新毛衣。他们有时会头凑头，压低声音说话，一起叹息，或者相对痴痴的浅笑。彭娘爱护我们家的每一个人，她最宠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彭娘给予我小小的心灵以爱的熏陶，她有砍脑壳的一类的骂人的口头禅，也有造孽哟一类表示同情感叹的口头禅。来给我家送水的大师傅是个哑巴，送水师傅来了，母亲会出来招呼，除了付钱，还让彭娘给他盛饭吃。彭娘会给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饭，米粒堆得高高的，那种样的一碗饭叫帽儿头。彭娘还会给他一碗菜，菜里会有肉。有回送水的师傅吃完要走，彭娘让他切莫走，师傅比比划划，意思是还要给别家送水。彭娘高声说，你看你那腿疮都流脓了，也不好生医一医，造孽哟。就跑到木桥那边的住房里问母亲要来如意膏，亲自给那师傅在窗口上抹药，又把整盒的药膏送给师傅。这些我看在眼里，都很养心，只是很长时间里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造孽哟来表示可怜呀。彭娘使我懂得，不仅要爱护人，像我们家养的狗、小花、猫、大黑，还有那群鹅，都是需要怜爱的。小花本是只野狗，被我家收留，它虽然长得很高大，其实胆子很小。彭娘笑话它，贼娃赖喽，只知道喘气，贼娃抛喽，它倒汪汪乱叫。猫儿大黑一身光亮的紧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绿闪闪的，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屋里没有鼠患。鹅里面最高的那只我叫它嘟嘟，彭娘说我们就像两兄弟，自从嘟嘟他们长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里活动了。我亲眼看见嘟嘟勇敢地把从蔷薇花台上窜出的蛇牵得蜷曲翻滚，最后像绳子一样死在那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刘心武的文章《物所难案》片段。通过他的文字，一个善良朴实、果断干练、有情有义的彭娘形象跃然纸上。然而彭娘却未能陪伴作者的整个童年。下面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彭娘的故事。
4: 当我在重庆南岸那个空间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中国历史正翻动到最惊心动魄的一页。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被推翻了，他带着一些人飞到了台湾。内战爆发以后，我家忽然来了彭大娘的儿子，我叫他彭大哥。后来知道，他是为了逃避被驱赶到内战战场上厮杀，躲藏到我家来的。他和彭大娘住在草屋里，他很少出屋，更很少开口说话，但还是有住在附近的海关人士发现了他，于是父母决定干脆让他大方露面。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原来读的是不远处的海关子弟学校，父母特意将我转到离家颇远的一所私立小学去读。父亲告诉海关同事，彭大哥是特意雇来接送我上学的，这当然说得通。于是有一段时间，彭大哥就每天带我去远处上学。1949年入秋，重庆城开始呈现真空状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撤离了，共产党的解放军却还没有开过来，于是发生了92大火灾。从南岸我家望去，重庆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热的火气随风扑向南岸。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阳台那边的墙壁上泼水，造孽呀。彭娘不让我往江那边多看，将我抱到他住的那间草屋里，搂着我说，刘妖莫怕，有彭娘就烧不到你们家，伤不到你。那段日子有若干恐怖记忆，除了目击对岸的旷世大火，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游兵散勇时不时乱放枪。1949年10月1日那天，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时父母、小哥、阿姐头靠头挤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听声音不甚清晰的广播。我毕竟还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为随时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尽早戴上红领巾，尽早佩戴上共青团的徽章。但是直到那一年的十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过些时候，新政权才接管了重庆海关。父亲被新政权的海关总署留用，调往北京，重庆海关则被撤销。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离别彭娘的时刻。 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刚跟彭娘闹过别扭，因为她竟把包括都督在内的鹅们都宰杀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烧出的鹅肉。彭娘试图用讲童话的方式化解我的愤懑，让我想象都督他们其实都是变成了云朵飘在了天上。但那时我已经8岁，上到了小学3年级，他骗不了我。全家都兴奋地准备前往北京，狗儿小花由邻居收养，猫儿大黑由姑妈家收养。我们先要渡江离开南岸，到重庆城里，在姑爹姑妈家里暂住几天，然后会坐上大轮船抵达武汉，后再乘火车去往北京。我不记得是怎么在大雾弥漫中离开南岸的，也记不清在姑爹姑妈家都经历了些什么，只记得终于跟大人们上了轮船后，我问母亲：“彭娘呢？我要彭娘。”母亲告诉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岳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现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们离开南岸，彭娘望着你哭得好造孽，你竟连头也没回，径自蹦蹦跳跳的随小哥阿姐他们往渡轮上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彭娘的体温再也传递不到我小小的身躯了。望着滔滔江水，我嚎啕大哭起来。我被劝回船舱，阿姐走过来递我一样东西跟我说：“彭娘留给你的，你的都督。”我用迷离的泪眼一看，是一把鹅毛扇。接过那扇子，在南岸那个空间里跟彭娘度过的那些日子，倏地重叠着回落到我的心头，我哭得更凶了。什么叫生离？什么叫惜别？我是很久以后才懂得的。可是对于我和彭娘来说，一切都难以补救了。我只把对南岸空间里关于彭娘的记忆，用浓雾深锁在心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打听彭娘的消息。据说她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念叨着她的一个个亲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刘瑶。南岸的那个空间呢，你一定是大变样了。不变的是彭娘胸怀传递给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终于写出了这些文字，愿彭娘的在天之灵能够圆佑我的罪孽。在多变的世道里，我没有能够保留下他那把用都督羽毛缝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心灵的循环液里始终流动着他给予我的滋养。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刘心武的散文《雾锁南岸》，作者笔下的彭娘是一个不是母亲却胜似母亲的人，对幼年的作者给予了怀抱，给予了温暖，给予了溺爱，也给予了抵御生命寒流的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自远古时代起，神农尝百草，人们积累了以动植物缓解疾病的知识。春秋时中医理论基本形成，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华佗首创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唐代药王孙思邈著成《千金药方》，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中医药的发展历程贯穿了中华文明，而到了近代，西方医学引入中国，中西医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和交锋。一个有着科学的身份，一个有着传统的积淀，两者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分享。来自博洋的文章《投奔中医记》，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大家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伯老停笔数月之久，有些紧张，大师以为我忽然销声匿迹，准是被人干了一帽，前往绿岛就地重游。其实非也，而是玉体有点违和。呜呼，伯老年纪虽迈，却一向健壮如牛，去年被摩托车撞了个仰面朝天，如换个没啥学问的人，早就脑震荡兼腱炎罗，我却悠悠魂环，顾盼自雄，正说明天赋异禀，不同凡品。可是天祸中华，陛阁下眼睛却出了毛病。这毛病应追溯到5年之前，最初有点模糊，读书读报一片鸦鸦乌，到了前年更进一步，看字只看一半，想要看全就得歪脖斜眼，丑态毕露。我就天天骂眼镜店无商不奸，如今欺负到俺糟老头子身上来了。可是无论怎么配眼镜，换了一副又一副，总是如昔。博阳夫人劝我到医院求治，一听要去医院，我就呼天抢地，抵死不从。盖墓前的风俗习惯 流行死不认错，我的尊严仍是70年前的尊严，像当年明察秋毫，五里外一块钱都看得一清二楚，有啥可挑剔的呀？显然的，错处在眼镜店，应依法严办，才是正确真理。怎能吃里扒外，私通番邦，疑心我有毛病也？折腾了一阵，又加上老妻力大无穷，仍不得不被押解前往。先去长庚医院，一位冷若冰霜的女医师左照右照，即去空军医院，一位热情如火的男医师把我的尊头放在架子上前敲后敲，又去找门庭若市却脏兮兮兼乱糟糟的一位名医，结果是查了出来，异口同声宣布我的尊眼血管破裂，淤血堆积在眼球下半部无法消失。这种贵样到了第四级就要举行全盲大典，我老人家已到了第二级，指日高升，快了。主要现象是用眼稍久，眼球就英勇地发胀，胀得简直要爆出来，而且痛，而且涩。医生老爷说视神经已有若干细胞死亡，而视神经细胞乃人体上最高贵的细胞，死一个少一个，于是斯人也而有斯己也。乃到了百药罔效之境，医生老爷除了面浴多服维他命 ABCDE 之外别无他法。在德国的于和芳女士得到消息，她曾由德富美学过针灸，求她美国的老师介绍台北中医张其贤大夫，看在老友份上，这次是自动自发前往求知的。一直到今天，我每天都在猛吃张大夫散丸交加的中药，眼睛有点稳定得住的趋势，胀痛的情形稍轻，又给我主治熏直的药，每天熏上一次两次，干涩的情形也稍轻。不过两种稍轻距镇宫康泰还有108000里，现在仍是只看半个字，但歪脖斜目之后也能支持十数分钟，看书看报虽然困难，写稿亦无大碍。吴有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了，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有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仲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严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自从盘古先生开天辟地，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唯一屹立迄今文化最悠久的国度，传统文化中一部分是僵固了的酱缸文化，另一部分则是优秀的活泼文化，总不能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中医有它的治理在也，它唯一的缺点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只知道麻黄治咳嗽，但问到麻黄为啥能治咳嗽就一律瞪眼。30年代医学堂终于发

是说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他自生自灭，一面嫌恶他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竿见影的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功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支优秀的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因为科学的落后，无论药理上或手术上，中医给西医提鞋都不配，再崇拜中医的朋友恐怕不会请中医为他割盲肠。但如果是吞到尊肚的玩意儿，至少中西医药并驾齐驱，尤其西药多半是矿物质的，凡矿物质的都容易引起副作用，中药大多是植物质的，就安全得多。至于古代圣贤豪杰、帝王将相猛吃硫矿以求长生不老，那属于贵族特权，跟我们升斗小民无关。不科学是中医最严重的致命伤。有时候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像是治病，倒像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

0: 俗的一块儿。
1: 望闻问切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施治胆经肝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维脉阳维脉阴窍脉阳窍脉手诊手疗耳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博洋的文章《投奔中医记》，他的文字啊，嬉笑怒骂，妙语连珠，将中西医的发展史娓娓道来，言辞间啊，充满了对中医的期待。其实啊，在最初接触西医之时，人们对其大多是妖魔化的想象。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患病》，就是萧红怀揣着陌生和惶恐去看西医的故事。我在准备早饭，同时打开了窗子，春朝特有的气息充满了屋子。在大炉台上摆着已经去了皮的地豆，小羊刀在手中仍是不断地转着，浅黄色带着棉性似的地豆个个在大炉台上摆好，稀饭在旁边冒着泡。我一面切着地豆，一面想着江上连一块冰也融尽了吧，公园的榆树怕是发芽了吧，已经三天不到公园去，吃过饭非去看看不可。兰华，你在外面静坐什么呢？也来帮我提一桶水去。
1: 我不管，你自己去提吧。
0: 他在院子来回走，他又是在想什么文章。于是我跑着，为着高兴，把水桶翻得很响，斜着身子从汪家厨房出来，差不多是横走，水桶在腿边左摇荡一下，右摇荡一下。菜烧好，饭也烧好，吃过饭就要去江边，去公园。春天就要在头上飞，在心上过。然而，我不能吃早饭了，肚子偶然疼起来。我喊郎华进来，他很惊讶，但越痛越不可耐了。他去请医生，请来一个治喉病的医生。
1: 你是患着盲肠炎吧？
0: 医生问我。我疼得那个样子，还晓得什么盲肠炎不盲肠炎的，眼睛发黑了。侯医生在我的臂上打了止痛药针。张先生，车费先请自备吧，过几天和药费一起送去。郎华对医生说。一角钱也没有了，我又不能说再请医生，白打了止痛药针，一点痛也不止。一个星期过去，我还不能从床上坐起来。第九天，郎华从外面举着鲜花回来，插在瓶子里，摆在桌上。
2: 花开了？
1: 不但花开，树还绿了呢。
0: 我听说树绿了，我对于春不知怀着多少意义，我想立刻起来去看看，但是什么也不能做，腿软得好像没有腿了，我还站不住。头痛减轻一些，夜里睡得很熟。有朋友告诉郎华，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市立的公共医院，为平民而设，不收药费。当然，我挣扎着也要去的。那天是晴天，换好干净衣服，一步一步走出大门，坐上了人力车。郎华在车旁走，起先他是扶着车走，后来他就走在人行道上去了。街树不是发着芽的时候，已长好绿叶了。进了诊疗所，到挂号处挂了名，很长的堂屋。

摆着长椅子，那里已经开始诊断。穿白衣裳的俄国女人跑来跑去唤着名字，六七个人一起闯进病室去，过一刻就放出来，第二批人再被呼进来。到这里来的病人都是穷人，愁眉苦脸的一个，愁眉苦脸的一个，撑着木棍的跛子，脚上生疮附着白布的肿脚人，肺痨病的女人，白布包住眼睛的盲人，包住眼睛的盲小孩，头上生疮的小孩。对面坐着老外国女人，闭着眼睛，把头靠住椅子，好似睡着，然而她的嘴不住地收缩，她的包头巾在下巴上慢慢地牵动。小孩治疗室有孩子大大的哭叫，内科治疗室门口外国女人又闯出来，又叫着外国名字，一会儿又有中国人从外科治疗室闯出来，又喊着中国名字。拐角子和肿脸人都一起走进去。因为我来得最晚，大概最后才能够叫到我，等得背痛头痛。我们回去吧，明天再来。坐在人力车上，我已无心再看接书。这样去投医，病象不但没有减轻，好像更加重了些。不能不去啊，因为不要钱。第二次去也被换着名字走进妇科治疗室，虽等了两点钟，到底进了妇科治疗室。既然进了治疗室，那该说怎样治疗法？把我引到一个屏风后面，那里摆着一张很宽很高很短的台子，台子的两边还立了两只叉形的东西，叫我爬上这台子去。当时我可有些害怕了，爬上去做什么呢？莫非是要用刀割吗？我坚决地不爬上去。于是那肥的外国女人先上去了，没有什么，并不动刀。换着次序，我也被治疗了一回。经过这样的治疗，并不用吃药，只在肚子上按了按，或是一面按着一面问两句。我的俄文又不好，所以医生问的我并不全懂，马马虎虎的就走出治疗室。医生告诉我，明天再来一次，好把药给我。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因为那天我出了诊疗所的时候，我是问过一个重病人的，他哼着，他的家属哭着，我以为病人病到不可治的程度。他们啊，不给药吃，说药贵，让自己去买，哪里有钱买啊？是这样说向我的。去了两天诊疗所，等了几个钟头，怕是再去两天，再去等几个钟头，病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可惜啊，我没有那样的忍耐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中西医啊，各有所长，相辅相成。许多疑难杂病，运用西医的精密检测技术和中医的辨证论治，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疗效。中医的整体观念和个体化，以及西医的快速见效和精准诊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两种医学体系的优势，彼此完善，更快更好地治疗更多的疾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

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治病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要求大家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依然给大家传授讲解的是有用的实用的非常管用的治病调理方式方法和相关知识，你们很有必要去做记录啊，不然你错过了你会后悔，你会错过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依然围绕着暑夏这个季节常见病、多发病、易感病给大家去讲解。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关节疾病，患有关节疾病的学员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一直存在着关节疾病，怕潮怕湿，阴天下雨关节就疼，红肿变形，有积液，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找到办法，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解决，你做梦都想解决自己的病情，你今天可要听好了啊，你可要学会了。包括腿脚凉啊，怕空调啊，空调一吹一遇到凉气腿就疼，腿就抽筋儿啊，就会得关节疾病，就会犯病。这样的患者朋友说你想解决啊，你想处理，你想找办法，你依然把今天的课听明白记牢了。骨关节疾病在整个医学界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啊，就是这个疾病特别折磨人，不死的癌症侵蚀你，腐蚀你，腐蚀你的关节，蚕食你的骨髓，把你的关节呀完全给破坏的变形了，走不敢走，动不敢动，滑膜、半月板纤维环、筋膜全都给破坏了。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骨关节已经开始发黑、溃烂、化脓。当然当关节溃烂化脓到达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天天吃激素药吃的。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不吃激素药，不用激素药，你就不会导致关节出现这种发黑、溃烂、化脓。是很多人吃上这个药啊，都是激素药，吃上就不疼了，不吃就疼，为了止一时的疼，所以说他们在饮鸩止渴，服用了大把的这个毒药，成瘾的药，依赖性很强的药，这个药就是毒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啊，这个医学界只是针对什么呢，只是针对现在临床医学，不包含中医。真正的中医啊，只要他是老中医，真正的中医懂体质，会辨体，会辨证，能够重视症状，就一定会治疗这个疾病，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就相当于一个面点师，只要他懂面，明白面，会和面，他就一定能蒸出馒头，就一定不会叫这个人饥饿着，他会处理这个问题，知道吗？所以说这个风湿骨病、老寒腿以及这个潮湿，因为受潮受湿风湿性关节炎，在真正的中医当中它真的不算什么疾病。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治疗了大量的这样患者，

这个疾病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什么疾病，无外乎就是体内的寒邪过重，阳气不足，扶阳驱寒通络，只要你对用对方用对药，你就一定能解决你的病痛，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因为你的病情就是阳不足，那么寒邪乘虚而入，在你的关节经络血脉当中按在扎营，形成了一种寒痹不通，腿脚凉，木马疼啊，不敢走路，不敢吃硬，甚至抽筋儿，明白吗？不论是在肩上还是肘上还是腕上还是膝上还是腰上啊，还是踝关节上，不论在哪都是一样的，不要给自己区分啊，你的关节就是你的关节，你的身上的疾病就是你身上的疾病，整体调整体治，别给自己拆割了，你用药走的是你全身啊，布的也是你全身，而不是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对吧？这个药它能走到你膝关节上，它也能走到你肩周上，所以说你不要给自己拆分了。像你们以往啊，腰买腰的药，腿买腿的药，肩买肩的药，没必要。那么在这个暑湿潮湿这个季节，打空调成为我们家常便饭。年轻人特别怕热，因为年轻火力旺，可是老年人却不行，有很多老年人甚至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没有呵护好体质，受了寒邪啊，落下了病根，所以都不能够受凉受寒，一受凉一受寒就犯病。除此之外，在暑夏湿气重潮湿，那么有些环境有些地区是雨天不断的下雨潮湿啊，即使不下雨也潮，像这种环境对身体的体质影响都非常大，特别痰湿体质的人，阳虚体质的人，气虚体质的人就受不了寒邪，寒邪稍微一重关节就会犯病，叫风湿性关节疾病。它跟老寒腿不一样，老寒腿是阳虚，那么这个风湿性关节疾病是受湿气啊，它可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都可以导致湿邪过重，它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是湿。所以这样的关节容易什么呢？红肿、肿大、有积液、怕潮。说这个人关节呀，阴天下雨就疼，还没等阴天下雨他就疼了，反应特别灵敏，比天气预报都准，说明天可能有雨，说你怎么知道？我腿疼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关节也会变形啊，极容易变形，有积液、疼、红肿。说这样的怎么办呢？在中医当中也有办法，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接下来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些方法，你们拿笔记好。第一个我要给的就是老寒腿的，极度怕寒怕凉的，记好这个方法，盛老师教你几天就有效果，就这么神奇啊！这个方法分两个，分两个方法。说极度怕冷的，就是感觉这个关节里边冒凉风的，哎，我穿得很厚，不论穿多厚，都感觉里面有凉气、有凉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先把第一个方法用上，啊，就是散寒的方法，买中药，听好了，治川芜、治草芜、生姜。各九克，如果极度怕冷的人可以用到15克，这三味先煎，煎15分钟左右啊，先煎，煎15分钟左右，这是第一步。然后继续龙胆草、莲子心各3克，麻黄、细辛各5克，枳实、砂仁、防风、党参、姜厚朴、藿香、高本各9克，牛膝、羌活、桂枝、威丁仙、独活各15克，炙黄芪18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煮水煎汁儿喝。我们要想用这个方法，一定注意，就是这几天你绝对不可以受寒受风啊。这个如果说特别怕冷的患者朋友，特别冬天不能耐寒气的人，我更建议你此时夏天来治，叫冬病夏治啊，因为你到冬天呢天特别冷啊，这个方法你用起来需要干嘛？

避开寒气。也就这三天啊，你需要像坐月子一样，不能着凉水，不能着凉气，不能着寒邪。这个方法是散寒的，在用这个方子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出一些汗。听好了，你可能会出一些汗啊，出汗不要怕，因为出汗就是宣泄寒邪，把寒邪从我们的关窍，从我们的经络，从我们的骨髓当中给它宣泄出来。一般用这个药用几副？3到5副。3、5副就不要用了，再用就不行了，说我没有那么冷了，我不感觉骨头子里冒凉风了，这个方法就可以暂停，开始用第二个方法啊。中药治疗疾病一定要更方，不能千篇一律，一条道走到尾，因为病情在变化，体质在改变，那么用药施方就要变化。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并没有感觉骨头里冒凉风，我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我关节就怕凉，一凉就犯病啊，不能着寒气，冬天有时候也抽筋儿，你就不用第一个方法啊，直接跳过第一个方法开始用第二个。第一个方法只适合什么人？就是我骨头里骨头缝里都冒凉风，听好，是骨头缝里冒凉风的人，不论你穿多少都感觉极度怕冷的人啊，这样的人你才可以用第一个方法，没有就不用，直接进入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方法拿笔记好，治服子用12克，起阳石也是阳起石有6克，以上两位先煎，然后准备其他材料，姜厚朴、藿香、枳实、钟乳石、木回头，八几天炭枸杞、牛膝炒的不固脂无茱萸，盐的小茴香、碧橙茄、高粱姜、五味子、炙甘草，听好，这些各9克，然后炒白术啊、山萸肉、葫芦巴、续断、鲜毛，烫的啊、沙苑子各12克，党参、炙黄芪各18克，龙胆草、莲子心、栀子、倒豆、肉桂各3克，肉桂后放，这些为一剂。听好啊，就是极度关节怕冷的、怕凉的，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然后呢，2次煎煮，药汁混均，早晚2次用，饭后50分钟，早晨、晚上，啊，也可以这个汁儿再煮一煮当茶喝也行，也行。这个方用10天，停5天，再用10天，再停5天，反复的这种操作，用1到2个月。1到2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做撞后背、撞大树、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腿长甩、臂长轮、腰长扭，就是活动关节的各种的对关节锻炼的方法一定去做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臂长轮、腰长摆、膝长扭啊、腿长窜，所有的这些对关节有帮助有恢复的都要去做。说不知道的，老师，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你讲这些，我不知道，跟专家老师沟通，打我们的热线跟专家老师沟通，听好了，向老师请教都会教给你们。这是寒关节凉的，听好了吗？只要你们存在这样的问题，你们就用这个方法去治疗寒痹，去治疗寒痹，只要是寒痹就会有效，除非你不是寒痹，你是寒痹一定就会有效。好，接下来呢，说这个季节啊，老师啊，我不是寒，我是潮，关节啊就怕阴天下雨，怎么办？一言拿笔记好，还是方法，这是除湿化湿的方法，九龙藤、九层塔、英布柏、银耳菊、拔恰、宽筋藤、海风藤、土茯苓、鸭脚木皮、金蹄索、鬼针草、杜仲、炒小茴香、砂仁各9克，高本透骨草、七叶莲、羌活、独活、威丁仙、川牛膝、川木瓜、香荚皮各15克，炙党参18克，苍竹、闹阳花、苦木、姜厚朴包括广藿香各5克啊，徐长卿也是5克，广藿香跟徐长卿后放啊，一言煮水煎汁儿，连用10到20天，
啊，每个月用10到20天，然后用1到2个月。如果说我这个关节啊非常疼，疼的已经难忍了，你也可以买点这个猪牙皂，啊，买个1斤2斤都行，给它打碎了，打成细粉，用多年的这个米醋给它熬成什么呢？熬成膏，听好，放在锅里啊，砂锅里熬，熬成膏，然后把这个膏啊涂抹在咱们家里这个牛皮纸啊啊这个纸上，然后把它贴在关节上，效果也非常不错，就是结合着刚才这个内服的方法，因为它专门除湿的，你关节疼啊变形啊是吧，红肿了你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这个是专门针对呀、啊、阴天下雨呀、啊、一潮就疼的，特别适合什么地区呢？南方地区，比如四川、重庆、哎、贵州这些潮湿梅雨天气特别多的，哎、这样地区的人得这个疾病特别多，特别在暑夏，这个疾病啊就属于高发了。在别的季节呢，干燥它就不容易生这个病，所以说呢，这也是季节病，暑夏常见病。你们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把这两个方法用上，你看一看，管不管用，好不好用？说为什么你们久治不愈，用盛老师这个方法很快就得到有效治疗，就走向康复了呢？为什么？这就是对症，你既然是湿气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疾病，你就得除湿；你既然是老寒腿寒邪导致的，你就得驱寒。你既不驱风又不除寒又不化湿，你怎么能治疗这个疾病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呢治疗这么多年一直治不好，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治疗过，无外乎就在外围天天的画圈啊，检查诊断挂号，吃那点药都是什么药啊？是驱风的吗？是除湿的吗？是散寒的吗？是通络的吗？哪个都不是。所以说你们只在外围要不断的画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金钱了，从来没有抓住核心。今天你们通过这档节目讲会走入核心，抓住核心。当然这个核心不单单是你们通过这个方法说让关节灵活通便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体质，提升你的体质。你别前期啊把这个寒邪驱除了啊，把这个湿邪清除了，然后没过多久你体质绕又得寒邪又得风邪了，是不是啊？你这就是摁到葫芦起了瓢。治疗疾病就像说截流这个洪水泛滥一样，这个河流这个坝决堤了，洪水泛滥了，不是总是在下游啊去处理着泛滥的洪水，而是到上游去把堤坝堵上，懂吗？不是光是在下游啊去处理啊这个村庄因为洪水泛滥导致的灾害，不是光处理下面，你如果说不到上游把这个缺口给堵上，你在下游不论怎么忙活你都不会有很好的成效啊。即使你在下游忙活治疗这个疾病，你也到上游把这个缺口给补上，这叫从源头解决问题。治疗疾病也是这样，说你为什么受寒呢？你为什么受湿呢？为什么别人没事呢？不是还是你体质绕了吗？对吧？体质不提升不强化，你是不是还会因为稍微不注意环境湿气一纵再次找上你？是不是因为你体质绕寒气一大再次又找上你呢？这个病是不是白治了？药不就白吃了吗？所以说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一定要提高机体的能力，强化你的体质。只有人健康了，只有人的身体硬朗了，才是防病治病真正的法宝，才是真正的不生病的这种诀窍。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理儿啊。治病治什么呢？最终就是治人。人健康了，人强悍了，人硬朗了，就不会被疾病找上来，就不会被疾病找上门，就不会被疾病所附体。如果说人不健康，人不硬朗，体质不强，你即使治疗的再好，明天也会因为体质绕被疾病附体寻上身来。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提高机体能力，强化体质，是走向健康防病不生病的最核心的健康法宝。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暑夏啊，老寒腿和
风湿性关节疾病的诊治。

0: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
3: 我听咱们节目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0: 啊，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时间也不短了。
3: 对对对，
0: 嗯，
3: 收获实在太大了。
0: 啊，
3: 而且每天都在坚持。
0: 啊，太好了，太棒了。啊，
3: 我每天早晨都去跑步。
0: 啊，
3: 改变真的很大。
0: 对，
3: 现在跑步不喘了。
0: 啊，
3: 感觉这个腿比过去有力气了。
0: 嗯，
3: 哎，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0: 你看看。
3: 另外，我这个思想也跟着提升。
0: 啊，好。
3: 平时听您讲课，我都一边听一边记录下来。
0: 啊，
3: 学到了好多好多的养生知识。
0: 嗯，
3: 尤其听你讲这个体质啊，我慢慢也知道自己的体质确实是
0: 出问题了，
3: 出问题了。
0: 对，以前不知道体质的问题，只知道啊，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病，天天跟着疾病跑。不知道原来这些疾病都是我偏颇的体质所产生，是我不健康的精神情志而引发，不知道是不是。
3: 嗯，
0: 以前身体也不好吧，问题很多。
3: 是的，我之前得过心脑血栓
0: 啊，你看
3: 这个左边胳膊和手活动就不灵活
0: 啊，受限。
3: 另外在这之前我这身体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0: 是，
3: 我这个脸上这个皮肤这个脸色也非常的暗淡，没有光泽，
0: 没有光泽，
3: 气色一点都不好，所以这边颜色也是那种暗紫，
0: 发黑发紫，是不是？
3: 发黑发紫，
0: 哎，舌下青紫音就严重，是不是？
3: 我然后就听到您讲到这个体质，我感觉我的体质偏向那个淤血体质。
0: 对了，就是血脉淤结，血液不通，整个身体都被淤堵了。
3: 是
0: 血瘀体质
3: 啊。
0: 你这淤大堵，你看你能不得心梗，能不得脑梗吗？能不得有血栓吗？就形成了。
3: 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自个儿的体质以后，我就用上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了。后来还用上了方剂
0: 啊，
3: 这个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好。
0: 是，
3: 慢慢的，我这个胳膊和手真的比以前灵活多了。
0: 嗯，
3: 反应比以前要敏锐了。
0: 要敏锐了，
3: 我现在可以正常的拿东西了。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经常失手掉在地上，不会了。这真的是他给我个大惊喜，
0: 大惊喜。
3: 另外我还天天跑步壮大树。慢慢 就感觉身上那个血液流动起来了，
0: 流动起来了啊！
3: 哎，嗯，脸上比之前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0: 啊、好多了，嗯，
3: 哎，有光泽了。我自己摸上去这皮肤也比以前要光滑细致了，
0: 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看到这种的情况，是不是
3: 啊？啊，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从源头上去调理身体，
0: 嗯、
3: 调理这个体质，真的是收获不一样，
0: 不一样。盛老师没骗你们吧？嗯，是不是？
3: 怎么可能呢、
0: 哎？以前你们总感觉我这个脑梗、脑血栓，我不治疗血栓，那我去调什么体质啊？对不对？我都半身不遂了，我还调体质？我不赶紧把这个血栓打通？记住，血栓只是身体淤血的一部分。你检查出脑部有血栓，但是你没有查出身体还有很多部分都淤堵了，它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只是查了脑部，没查其他。即使全部查，你记住也只能查比较粗的动脉、静脉，其他的脉管查不到。所以说呢，不要过度的相信这个仪器。我们既然知道是血栓，那我就把全身的血脉都给打通啊！很多人说我针灸啊，我吃活血化瘀药呢。你管活血化瘀，你还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你的体质不单单是血瘀，你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寒啊，阳虚，寒也会形成瘀，还有气郁，再比如说阴虚，这些混合体质都可以导致血栓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去抓这个体质，从源头去抓，从根本上去抓。当你去调理体质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我没有过度的或者是专门的去用药去调理，哎，这些慢慢慢慢也都消失了，身体就越来越好了，病情越来越少了。
3: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啊？
3: 跟您说实话，盛老师，之前呢，我还真的上当受骗过。
0: 嗯。
3: 就是听人家讲这个那个产品对脑血栓有奇效、
0: 啊啊，
3: 一开始说的可好了，
0: 是
3: 我买回去吃了没效果，我联系他们再联系联系不上了，
0: 嗯，
3: 哎呀，花了很多钱、
0: 嗯，
3: 白白的浪费了，
0: 嗯，所以说我说呀，你们有那个钱留着啊，你们想用什么药，你问我们，嗯、对不对？哎，你们去了解症状，对症用药，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质，不要乱花钱，
3: 是
0: 你们记住。调养自己就是精神情志跟体质，就抓这个核心，抓这个源头，疾病对症用药啊，对症施方就行了。那么疾病好治，但是把疾病的源头解决，这才是核心，就是我们人的问题解决好，你身体健康，什么疾病都没有了。
3: 没错，可是遇到盛老师您之前哪懂这些道理啊？
0: 嗯，
3: 所以说实话、
0: 嗯、
3: 我其实一开始听咱们节目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0: 对，
3: 也怕上当受骗，
0: 嗯，
3: 可我越听越发现咱们节目真的是跟其他的不一样，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
0: 嗯、
3: 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庆幸遇到咱们节目、嗯、遇到盛老师您，
0: 嗯，
3: 让我一步步走向健康的，
0: 嗯，
3: 还有这个奇黄丹我也非常认可、嗯、这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0: 对呀，你跟着学跟着听跟着做，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们听听时间长了，你感觉是不是那回事儿？你们跟着做，你看收不收益，你们跟着用，看我们管不管用。包括节目当中有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药，建议大家用哪些药，是希望你们用对药，用上好药，既花钱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是不是？你们不懂药，但是我懂，你们不知道我知道，特别是像奇黄丹这个药，其实不是说必须通过咱们节目，也不是必须听盛老师的，你们也可以用别的药去调理身体去治疗，你看管用吗？啊，奇黄丹也不是必须通过节目，你们也可以市面上自己购买，是吧？你们也可以网上购买，只要你不买到假的都行。而且调理体质又不是光奇黄丹，只是性价比疗效更加突出，更值得我们信赖，从这个治愈率上，从有效率上，从方方面面上，所以说我们才选择这个产品、嗯、如果这个产品不行咱们也不会去用它。
3: 对呀、
0: 嗯、
3: 盛老师，其实这个奇黄丹、
0: 嗯、
3: 我用了两个疗程，之前都是从拼多多上买的
0: 啊，
3: 就是按照市场价格用的
0: 啊啊啊，
3: 对我来说真是压力有点大
0: 啊，
3: 这几年治病花的那个钱真的手太多了，手里都没什么钱了。
0: 是、嗯、
3: 但是奇黄丹我肯定是一定要坚持用下去的。
0: 那是啊，你这方向对了、啊、然后选的产品又对了，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能放心吗？这个摸索这么多年、啊、治疗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3: 对呀、啊。嗯，这不听咱们节目、嗯、可以从厂家给申请出厂价吗？
0: 啊，
3: 我一听太好了，我听你说这个货源很紧缺，我想问问、嗯、有没有好消息了，这个货源生产出来了吗？宋老师，
0: 现在呀、啊、得等厂家的消息啊。其实呢我们也一直跟你一样在等消息，咱们有专门节目组跟这个厂家沟通，如果有消息我相信一定会告诉我，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
3: 好的，
0: 好不好？
3: 盛老师，就那就麻烦你了，麻烦咱们节目一定好好跟厂家申请申请，多沟通。我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拜托您了，盛老师。
0: 尽可能。啊，盛老师也希望给大家尽快申请下来，也尽可能让大家去用上咱们这个出厂家用药，不从市面上购买，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但是有时候这个不是咱们说的算，咱们节目组就是一个平台，所以咱们可以给大家牵线搭桥，可以去申请。至于能不能申请下来，申请什么情况，还得看最终结果。哈，嗯，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完全就靠咱们节目组去从厂家申请，如果申请不下来怎么办呢？咱们该用还得用，该治还得治，啊，不能放弃。
3: 那是盛老师，一个是价格那个优惠，再一个最主要是我不担心假货呀，
0: 是
3: 对吧？
0: 是，能理解。
3: 我太相信你的盛老师，
0: 明白明白，盛老师都
3: 明白。所以我就等着你了。
0: 行，可以这样，你先关注节目吧，看看最近什么情况，好不好？啊，
3: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0: 好嘞，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就这样啊。
3: 好，
0: 好，再见。
3: 再见，盛老师，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接进来了，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快一年了，跟你沟通，你怎么沟通的？宝宝，好消息
0: 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啊？
4: 从42、43
0: 啊，
4: 就开始跟那更年期一样，治了20-30年了，我难受死了。
0: 啊，
4: 成天焦虑，心烦意乱的。
0: 啊，
4: 这从去年批咱那个保险单出来。
0: 啊，
4: 哎呀，这个焦虑没有了，这现在不心烦意乱，那个烦的，天天跟那神经病一样。
0: 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
4: 哎呦，我的天呀！我说，这家伙，这更年期这更下来没头了。
0: 就是啊。
4: 从40多一直更到60多了，快70了，还一直更年期啊。
0: 就是啊，
4: 要成天按那个抑郁症、心烦意乱的那个病治
0: 啊，
4: 吃那么多药也不管事儿
0: 啊，
4: 中药西药都吃了不管事儿
0: 啊，
4: 从喝这个保险单喝的这也不心烦了，也不焦虑了心情也好了，人都睡觉了，原来个不能睡觉，
0: 哎呀，改变太好了，
4: 这都好了那个上一段调理的。就那个不是原来更年期那个一身汗的出都是一身大汗淋漓的多少年了就这样就是可能这有年份也叫着晚上睡觉醒了也不汗了哎呦我也高兴了我不行的我说给沈老师说我说看看这好些这个都改善了
0: 是
4: 都是今天春天嘞俺那个前面这个墙拆了在大小房子里俺小孩把我从房上掉下来了摔把胳膊摔折了
0: 哎呀你看看
4: 哎呀他
0: 飞来横祸呀
4: 我一伺候他黑白的紧张的不是咋的要找从前一成天好害怕好担心都是从那那个也伺候他黑白的也没事儿都是也不是咋的要上来一段又从感冒也从咱是连累带紧张了不知道了这一段又犯了这个出汗了
0: 他
4: 是晚上一醒就大汗淋淋的我说那一段刚好了我娘
0: 就是
4: 啊这么多年一直出汗
0: 就是啊
4: 不是我买了那个秦皇丹买了18盒一开始买18盒我都不愿开始一喝了一喝都上火哎呀感冒流血鼻子一直流血鼻子给沈老师沟通沟通看看咋的啊
0: 就是是这样哈我刚才听明白了就是你之前呀之前存在问题很多焦虑心烦一直给你当更年期当抑郁焦虑症给你治治了都治了几十年也没治好都70多岁了这个更年期
4: 二三十年
0: 那么这个但是呢现在用保研单改善很好焦虑心烦呢睡眠呢大汗淋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也不紧张了也不害怕了是不是也不惊恐了也不焦虑了 心态也平稳了。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啊，人的烦、人的焦、人的躁是心神的问题，心神不足，元神不定。
4: 嗯，
0: 养神、安神、宁神、定神。哎，

0: 改善房子、修房子，这个掉下来骨折了，然后呢，天天劳累啊，再加上这个事儿，比较呢，这一段时间劳累加上紧张，这个汗又多了，一睡醒了就一身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出现这个问题，嗯、还有一个手里有这个秦皇丹，吃了上火就没再用，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好，
1: 是。
0: 那么盛老师告诉你啊，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咱们岁数大的人，七八十岁的人啊，本身呢、啊精气神啊就不稳定了，就虚亏了啊，体质就绕了、这个期间我们应该保持心态平稳啊，不要受到太大的刺激，不要操不该操的心。岁数你看人到七十来岁就该退休了，为什么退休？身体跟不上了，不允许我们再操心，不允许我们再劳累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清心养性、养生的一个段儿。你好不容易把自己调理好了，然后呢又开始大油门消耗了，啊，晚上熬夜，白天劳累，这种情况又给你透支了，身体又透支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赶紧把保元丹再用上点，111吃，一天三次，一次一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就是诛心这个方法，把这个去用上。然后呢，这个你现在主是阴阳失衡，特别体内虚火比较大，所以说吃奇黄丹容易上火，再加上体质绕，你把这个气血补与体表了，没有被脏腑吸收，所以这个期间干嘛？加强锻炼。你把这些药效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要光是存于体表和血脉，存于体表血脉就会上火啊。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用。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月要刮痧两次，后背刮痧啊。第二个，结合我告诉你的茶饮。知母。
1: 那我不会谢呀、盛老师。
0: 我给你发过去啊。那么这个茶饮喝的时候，刮痧喝的时候，然后呢，奇黄丹用上。奇黄丹用三天，停两天。听明白了吗？
1: 三天停两天，
0: 对，
1: 一会吃多少？
0: 一次半碗，就用我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你的体质太绕，你体表的虚火太大，然后呢，你的运动锻炼又少，你
1: 就这加上一腿疼腰疼，站一会儿了，这两腿酸的就站不住。
0: 你要是
1: 赶紧躺上歇会儿，
0: 你七黄丹用上，你早不腰酸腿疼了。只是你现在爱上火，爱虚火。
1: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情况，咱真好，
0: 特别好。
1: 一喝火上火，我是咋整啊？赵老师，
0: 特别好。你只是说受不了，降不住，体质绕。那么你怎么办呢？就像我说的，像揉面一样，给自己揉揉到一起去锻炼，一定加强锻炼。专门打。
1: 我觉着这个情况真好，我这
0: 干着急，
1: 我这该咋办呢？
0: 对，干着急没办法，是不是？那么这样你就按照我说这个方法，我到时候把这个茶饮，你这个茶饮结合着奇黄丹用就没事了，锻炼茶饮。听明白了吗？我讲这些你要去做，你不做，你这个病也好不了。有对症的方法，你们要用，要做才行啊。
1: 好了，谢谢沈老师啊。
0: 好好调养啊。没问题的。好嘞。
1: 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

0: 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你好。
2: 哎，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长春的，我叫孙辉。
3: 啊，你好，孙先生。
2: 我是咱们老学员了，盛老师。
3: 啊，老朋友哈。
2: 哎，我这不今天呢，听到盛老师一直帮我们努力积极的跟厂家申请西黄丹嘛。
3: 啊。
2: 哎呀，我说您真是把我们当成家人，当成自己的事儿做呀。
3: 是。
2: 哎，您可太辛苦了，盛老师。
3: 辛苦谈不上。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做的有点困难啊。想叫大家呢申请点出厂家用药受益，只是这个货源啊，它比较紧缺，不足，产量低，就迟迟申请不下来。所以说呢，到现在也没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哎，还很愧疚。
2: 哎呀，我说那啥呀，盛老师，您还是特别辛苦啊。您看，您和节目组啊，争取不到这个多的，争取少一些吧，早点用上也行，是不是？
3: 对，你提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考虑，既然申请，尽可能多申请点儿，因为使用的人想要用这个药的是不少的。你最后申请少了，你说谁得不到，谁也不愿意，
2: 对，
3: 是不是？好不容易申请一次，所以说呢，每次申请呢，都希望尽可能多给提供点儿，太少了不值得。
2: 咱要不说这个西黄丹呐，
3: 嗯，
2: 调理这个体质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一味好药。
3: 对，没错。
2: 哎，就拿我来说哈，这调理这半年了
3: 啊，
2: 体质各个方面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3: 是不是？你看，
2: 哎，因为咋说呢？前半年我这两边这个肋骨又胀又疼的
3: 啊，胀疼是吧？嗯，
2: 对。完了，本身呢，我有这个胆管结石嘛，不是
3: 啊，胆结石啊，
2: 哎，就是厉害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直不起腰来都，
3: 对，冒着腰肿，是不是？
2: 哎，
3: 嗯，
2: 哎，这胸口吧也是，就感觉总有口气压着一样，
3: 嗯，
2: 哎，因为喘气呢，它也不那么顺溜啊，
3: 嗯，
2: 吃点啥东西吧也是吃不进去，嗯，哎呀，你说我这年龄不大，才50来岁的人，嗯，看着就跟七八十一样啊，哪还有个老爷们的样啊？
3: 嗯。
2: 说难听一点，还不如一个正常的女人，可以说是太难了。
3: 是，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啊，我之前遇到么一个患者啊，就是我身边的，他姓杨，也是一个男的，他刚这个40多岁，但他这个人给人感觉外在一看就像70-80岁，
2: 嗯，
3: 啊，胆结石，啊，胸内胀满，胆结石，直不起来腰，也是跟你一样，走路啊都得猫着腰走，他是今天看明天看，哎，一直看不好，后来那经人介绍找到我。我说你这不是阳虚，你这不是气郁吗？啊，你不把这个阳虚气郁调理过来，你这个病根本就治不好。我说你把体质调一调啊，最后他调理体质，这个问题才解决。所以说呢，很多男性啊得这个疾病，最后身体特别绕。那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常给大家强调，我说，不论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把体质放在重点，我们一定关注，就是气虚也好，气郁也好，阳虚也好，把体质提升。特别是气郁的男人，心眼不要小，男人不要总是动不动就生气，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啊，怨这个怨那个，最后都是一身病，百病来源于气。特别胆结石的啊，胆囊炎的，胸内胀满的，包括女性乳腺增生的，你看看，有一例算一例，她一定是经常生气，她不生气她不会得这个病啊，
2: 哦，
3: 你这种情况就调理体质理气。
2: 哎呀，
3: 啊，
2: 是，要不我就遇上盛老师啊，可以说是我是挺幸运的。您指导用这个西黄丹呐，啊，调理体质加方法啊，
3: 嗯，
2: 一个星期呢，我就感觉我就看到效果了。
3: 是，
2: 哎，
3: 嗯，
2: 因为是，对，调理到现在感觉我这个气儿也顺了。
3: 嗯。
2: 以前嘛是咋的，还动不动就喘粗气的，现在这喘气儿，
3: 嗯，
2: 也顺溜了，
3: 顺溜了。
2: 这两边这个就是咱是那老百姓讲话，这肋叉子啊，
3: 嗯，
2: 啊，这也不疼了，不胀了，
3: 嗯，
2: 哎呀，您。

0: 不是说让我跑步吗？还有做这个舒筋通络操吗？
1: 对，
0: 反正我是咋的，就是跑完步我就做操。刚开始跑几步就喘啊，
1: 喘上不来气，气不够用，总是憋，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哎，要不说你说盛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能跑多远吗？
1: 跑多远？
0: 少说也有5公里吧。
1: 这么多？
0: 哎，
1: 啊，可以啊，不错呀。那你现在身体体质行啊？
0: 对呀、啊，因为我咋说呢、嗯，我现在就能围着我们这个北湖公园一口气儿，哎，就这么跑。
1: 啊，
0: 现在呢，我这个下步啊，我就是想制定一个健康养生的计划。
1: 嗯，
0: 把我这个身体体质啊，好好的给它调养一下，
1: 强壮起来。对，
0: 哎，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呢，我就准备去参加马拉松。
1: 啊，
0: 哎，现在呢，我也没别的，我就是等这个计划呢能申请下来这个好消息了。
1: 可以，是这样啊，盛老师给你个提议啊，你参加什么比赛都可以，但是不要透支，透支身体，透支体力。参加马拉松是一种参与的娱乐，你不是专业运动员啊，所以说呢，可以跟着跑，可以慢跑，但不可以超越自己的身体的极限。饥荒丹呢，可以继续调养，可以继续用，因为你本身你的体质在这儿啊，你用了半年一个周期。啊，那么我们体质不怕更好，不怕更强壮，特别是你这种体质，你就像说的还赶不上一个好女人，可见你的体质绕到什么程度。那么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们是经常后背撞门框撞大树，推两肋，把心态放宽，把思想境界提高，人生给放宽了，路就宽了，心胸宽了，气就素了，身体就好了，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呢，你还是从心态上思想上，哎，今天咱们是有饥荒丹能调理体质，但咱不能说我总生气，我总靠这个药调理身体，气出病了我就得吃药，不是这个最终办法，对吧？
0: 嗯，
1: 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啊，很好，不错。听你恢复这么好，我很开心，很高兴啊，很高兴到那就是对大家起到帮助了。关于饥荒丹的用药申请呢，我们这块只能节目组持续跟厂家沟通啊，去交流。至于说他货源下来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能够提供多少，这还得看实际情况。
0: 哦，行行行，那什么盛老师啊，我其实还有个事儿想问你啊。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以前你不给我开的那个，就是胆结石那小药粉啊。
1: 嗯。
0: 我现在这个就是结石也排下来了啊。
1: 嗯嗯。
0: 我想问问还用不用再继续喝呀、
1: 啊？结石这个粉排下来下去就是用一个月啊，到一个半月就可以了，不要长期用
0: 啊，
1: 就停在药就行了，就不用了啊。
0: 行行，那我明白了，盛老师。
1: 行好。
0: 哎，那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就这样。
0: 哎，好。
1: 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
1: 你好，久等了。
3: 你好，哎呀妈，终于跟那个那啥了，跟你通上话了。
1: 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沟通上了，啊。
3: 对呀，哎呀妈，
1: 哪里的
3: 朋友？天天吧，就是我是长春的。
1: 啊，吉林长春的哈。
3: 啊，吉林长春的。
1: 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3: 我吧哈，就是那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吧哈，就是就是好就留下了后遗症了。
1: 啊。
3: 这个后遗症吧哈，就是反正我是一体多病，现在就是就是困扰我吧，就是那个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那个那啥，也是咱们这个我去打一个咨询的那个，他给我个药方，我吃了这是第三天了哈，脚子还挺好的，但是也稍稍还有点就是腿肚子还是发软，就是一走道啊哈就发软，早先就是咋的上不来气儿。这两天喝完了之后吧，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但是腿还是发软。完了呢，我呢还就是那个心脏病、脑梗。完了呢，现在就是这天就这么热哈，我也得盖着就是那个5斤的那个棉花被哈。完临躺睡觉的时候，顶上还得先压个小被。完了得脑。那也得暖和过来，完了才能那啥，才能就是把这小被儿拿下来，完了才能入睡，就是这事儿的。完了呢，再一个吧哈，就是现在屋里头这么暖和，我也得人家都穿衬衫了，我也得穿厚一点的衣服。也说不上就是点事儿，我再待一会儿，这屋里头就越来越冷了，坐这块哈。完了我就有点像那个伤风感冒了似的，完了也变动静了，完睡一宿觉呢，完才能好。 就是就这事儿的。
1: 你阳虚太重了，寒太重了啊，阳虚体质偏颇太严重，然后寒邪很重在你身体当中啊。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就是你的体质特别绕，你体质太绕了。今年多大年纪？
3: 我65。
1: 65岁，是不是这个年龄？那就是体质就承受不住了，啊，这个我讲过，我说阳虚的人不耐寒，啊，愿意得寒症，阳虚手脚冰凉，怕冷，然后呢容易受寒症，比如说这个不敢吃凉的呀，比如胃寒呐，比如说身上凉啊，特别怕冷啊，动不动就浑身疼痛啊，气虚的人愿意得什么症呢？愿意得风症，气虚的人明显的就是乏力没劲儿，
3: 乏力没有劲儿，
1: 乏力没劲儿啊。啊，你看这都不行，你这种情况哪能行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个那啥，就是总是就是胸闷气短
1: 啊。
3: 完了，有时候吧，还得假设我自个儿就是觉得人家说话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我心惊，就好像别人谁也对不起我似的。
1: 感觉委屈啊。
3: 完了那个，有时候吧哈，就是这个脚哈。脚底下总像这个，我看是左脚，脚底下总像踩过冰似的，反正就是这些。
1: 好，
3: 我就寻思跟老师，哎呀，教教我怎么那个那啥呀？我这有时候我自个寻思，我能不能活到70？要不得就早点死，别总拖了人别人。
1: 那不行，不能这么想啊。
3: 那对了，老师，我还有那个脑白质疏松。
1: 啊，脑白质疏松是吧？
3: 完记忆力减退呀，就是总是那个。一天要是落屋里头，要是不干哈落3-4回，就老师说的，是申请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啥了。我说我也想要一份，但是就想起来想不起来了，
1: 是
3: 叫啥了？
1: 申请期荒诞是吧？
3: 那对，
1: 不要关注脑白质，跟脑白质没关系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你的肾阳肾气不足啊，不能通于脑。大脑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记忆力减退啊，就容易出现这种疏松。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这是你阳气不足，元气亏虚，上不去啊，上不去。当体质改善了，我告诉你，这个病情你就消失一大半。这些疾病都好治。我叫你脚暖和，再也不这么冷了，夏天不用盖这么多被子了。哎，我叫你呼吸轻松，胸口不憋闷了，对吧？叫你腿脚轻松，是不是？你看这些解决了，你看一个腿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是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怕凉怕冷，踩棉花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你感觉还有什么问题？
3: 没有多，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即使有，慢慢都好了。调理体质的产品，这个青黄丹现在还没有这个音讯，还不能确定，所以说还得等一等啊，再等一等。
3: 等到要有信儿的时候啊，我可得申请这个，我得要一份或者两份。
1: 我告诉你，你去用，你去用。如果说你能用上，我不敢多说，你50%的病情都改善。你要说你不改善，说效果不好，你所有的费用盛老师给你报，双费给你报。
3: 哎呀妈，太谢谢了！
1: 就说这个药这么好，咱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想用，就没有申请下来，就是这样。
3: 对。
1: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个方法啊，方法呢，我根据老师的情况，我到时候看一看，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
3: 行，那感谢老师。
1: 他给的方法3天你就能见效，说明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对路的。
3: 对呀、
1: 我问一问，哪个老师给的？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听的电话哈，就是完了给他打电话，完他这第二天他就给我那个发过来这单，完我喝了真挺好的。
1: 对，
3: 现在就是说是我胸不怎么闷了，不像那些日不是那个那是不是胸闷，就是我上不来气儿，总是喘。这个下这还真我喝完了，好像真就不喘了。
1: 我告诉你，
3: 哎妈，我说这真太好了，你说
1: 是，咱们节目当中我们讲的方法给的方法，基本上都100%有效的。没效的我们不给，我们不讲。他给的方法也是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这都是对路的、对症的，所以说一用就有效。你别看3天，他就有效。
3: 对呀。
1: 很好。
3: 我那时候是肺大泡，他就总是上窜，真就3天，真3天。
1: 管用。
3: 那我真的没想到，哎呀妈，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1: 感谢自己，感谢。
3: 我不能感谢我自己，我得感谢我是盛老师啊！我这真的双手支持啊！哎呦，我这病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咋感谢了。
1: 能好，能好，放心。行，你这样，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下个节目到时候我问肠胃老师给你指导的什么方法，进一步再指导。这个疾病就是一个体质偏颇足部感染的，感染的寒邪，感染的风邪，体内代谢慢慢就异常了。寒愿意得瘀，我讲过，寒愿意得瘀。你看手脚一动， 是吧，一冷就麻了木了，血液不流动了，就叫淤堵了。所以这容易得心梗脑梗啊血栓的疾病，知道吗？看舌下，看舌下什么呢？看舌下有没有青紫巾，你舌头翘起来你看看有没有青紫巾。
3: 有啊，我走矿场还放血呢，就是那个两个大青紫。
1: 再不放了，再不放了，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再结合方法，你慢慢就过来了。你不要总放血，那是放心血呢，知道吗？咱们有寒，咱们驱寒，咱们血脉淤结了咱们除瘀，你慢慢你看看咱们用中药用这个调理体质，你不放慢慢都下去，都下去，啊都能下去，好不好？
3: 哎呀妈，好，哎呀妈，谢谢谢盛老师，
1: 高兴吧？
3: 那我真的感谢，高兴，我太高兴了。这我就不担心我能活到七十了。
1: 那是你八十九十都能活，我告诉你，都能活，行吧？
3: 太高兴了，好了，
1: 这样，然后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3: 好嘞，再见老师啊，
1: 好，
3: 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记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在实习期内扣满了12分，驾驶证会被注销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的，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若实习期内扣分未达到12分，只要及时处理违章并缴纳罚款，记分周期内的记分予以清除，不影响驾驶证使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 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

0: 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东汉有段时间的皇帝都年纪很小，让外戚钻空子掌握了大权。后来到了汉桓帝的时候，皇帝利用宦官的力量才铲除了外戚。再往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单超等五个宦官因为铲除外戚有功而都被封了侯，称作五侯。打那时候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了宦官手里。宦官五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的胡作非为，他们把持朝政，悬秤卖官，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爪牙，搞得社会黑暗不堪。
3: 这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制约他们了吗？
2: 哎，当然有了，满朝的文武大臣不就是这种力量吗？当时有一批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还有一批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批评朝政对掌权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狗腿子是深恶痛绝。公元165年，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英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的。太学生们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领袖人物，
3: 希望他们两个能带头反对宦官，把宦官专权的阴云给一扫而空。
2: 李英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县令张硕贪污勒索，李英要查办张硕。张硕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的家里，他以为有了张让的庇护就能高枕无忧了，谁知道李英竟然亲自带领着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了张硕，把他逮走了。 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英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硕给杀了。张让气得直跺脚，马上向汉桓帝告状。桓帝知道张硕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英。
3: 李英这样的官员才是朝廷所需要的嘛，不畏权贵，勇敢地维护正义，不愧是朝臣的榜样。
2: 这样一来，李英的名气就更大喽。一些读书人呐，都希望能见见李英，要是受到李英的接见，就被看作是很光彩的事儿，称作登龙门。
3: 李英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一点，官员们都争着登龙门，这是在向李英学习啊。
2: 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啊，方士啊，就是一些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了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去杀人。李英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了，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英耳朵里，李英更加的生气，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叫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
3: 干得好，大赦天下，也不能让这种恶人钻了空子。
2: 张成的儿子死了，他哪肯罢休啊，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

0: 叫张成的弟子劳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英和太学生明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劳修的控告，就下令逮捕党人。
1: 哎呀，汉桓帝好糊涂啊，这么一个忠心耿耿正义之言的大臣，怎么能随便听几句别人的谣言就把他抓起来呢？
0: 除了李英之外，还有杜密、陈实和范庞等200多人都被他们写进了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英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连在一起称为李杜。李英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
1: 一下子抓了这么多人，这分明就是政治迫害啊。
0: 就是迫害啊，宦官们就是要让所有反对他们的人低头服软。哎，但是啊，有人就不怕迫害，他们光明磊落，不惧权贵。话说有个叫陈实的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了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实并不害怕，他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庞也跟陈实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
1: 这些人真的让人敬佩啊，一点也不害怕那些仗势欺人的宦官们。
0: 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史弼没报。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来查问。
1: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没有上报名单呢？
0: 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名单呢？史弼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党人，你叫我报什么？那官员把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6个郡，5个郡都有党人，怎么你平原偏偏就会没有呢？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被他反驳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1: 宁可不交名单，也不能随便抓人。史弼干得漂亮。
0: 史弼又说，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情愿一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那官员拿他没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关在监狱里回报朝廷。
1: 哎呀，哪能随便诬陷别人呢？
0: 这都是因为朝政腐败呀。那些被派出来的官员抓到的人越多，越能讨好宦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宁愿去冤枉好人，而那些被抓进去的人可就惨喽。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的拷打，就这样关了1年多。好多人对这种迫害都看不下去了。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
1: 宦官们能善罢甘休吗？
0: 李英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这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啦。汉桓帝对宦官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了。
1: 以毒攻毒，这招够狠。
0: 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了，但是宦官不许他们留。

0: 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能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事件。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宦官掌握大权后也开始为非作歹，有些看不下去的大臣就带头反对宦官，结果被宦官扣上大帽子抓了起来，这就引起了党锢之乱。这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3: 被抓的大臣们被贬逐出京，再也不许做官，党锢之乱这才告一段落。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族中找了一个12岁的孩子刘宏继承皇位，他也就是后来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4: 在他任内发生了什么事呢？
3: 汉灵帝刚即位的时候，窦太后临朝，封他父亲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尉。窦武和陈蕃是支持明士一派的，他们把原来受到终身禁锢的李英、杜密又召回来做官。陈蕃对窦武说，不消灭宦官没法使天下太平，我已经是快80岁的老人了，还贪图什么呢？我留在这里只是想为朝廷除害，帮助将军立功啊。
4: 也是外戚，他能好心帮助陈蕃吗？
3: 这窦武啊，早就看宦官不顺眼了。陈蕃和窦武一商量，就由窦武向窦太后提出要求消灭宦官。可是窦太后跟汉桓帝一样的相信宦官，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陈蕃又向窦太后上奏章，举出宦官侯览、曹节、王府等等几个人的种种罪行，窦太后仍旧把奏章搁在一边不理。
4: 这可怎么办呢？
3: 这样一来倒是打草惊蛇了，曹节、王府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窦太后软禁起来，又用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给杀了。这样一来，宦官又掌了权，凡是窦武、陈蕃提拔的人通通被撤了职，李英、杜密被赶回了家乡。这样一来，一些名士、太学生反而更加的推崇他们，也更痛恨宦官。宦官也把他们看作是死对头，找机会去陷害他们。
4: 唉，窦太后一时糊涂，竟然断送了自己父亲的性命。
3: 有个名士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一心想要报复。正好张俭家赶走了一个仆人，侯览利用那个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24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宦官曹节抓住了这个机会，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
4: 皇帝年纪那么小，岂不是任人摆布吗？
3: 是啊，汉灵帝那会儿啊才14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他就问曹节说，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他们有什么罪呀？曹节指手画脚，把党人怎样的可怕，怎样想要推翻朝廷给乱编了一通。汉灵帝当然就相信了他们了，连忙下令逮捕党人。
4: 大臣们又惨喽， 在乱世做一个忠臣，真是让人寒心啊。
3: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了。有人得到消息，忙去报告李英。李英坦然地说，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年纪已经60了，死活由他去吧，还逃什么呀。后来他就自己进了监狱，最终被拷打而死。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
4: 唉，真是可惜，他们两个都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好人，却蒙冤受屈而死。
3: 汝南郡的都邮奉命到征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漯河郾城区一带捉拿范庞。到了征羌的驿站里，他关上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直哭啊。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消息传到范庞那里，范庞说，我知道都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他就亲自来到县里去投案。县令郭一也是个正直的人，他见范庞来了，吓了一大跳。他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他准备交出了官印，跟范庞一起逃走。
4: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码不用白白送死了。
3: 范庞感激郭一，他说，哎，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儿停下来，我怎么能连累您呢？再说我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县令没有办法，只好把范庞收在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庞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庞来见面。
4: 范庞大难临头了，还想着不能连累别人，他多么善良啊，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3: 范母带着孙子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庞。范庞安慰他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弟弟会抚养您，您不要过分的伤心。范母说，你能和李英、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很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
4: 范庞和他的母亲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3: 范庞跪着听他母亲说完，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呢，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呀。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4: 做好事却要冤死，谁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啊。
3: 像李英、范庞这样被杀的一共有100多人，还有600-700个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污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
4: 宦官专权比外戚专权还要厉害啊，这些人真是罪大恶极。
3: 在这次搜捕行动中，只有那个宦官侯览的对头张俭逃过了官府的搜捕，他到处躲藏，许多人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等到官府得到消息来抓他的时候，他又躲到别处去了。于是凡是收留过他的人家可就都倒了霉了，轻的下监狱，重的被杀，甚至整个郡县都遭了殃。
4: 为了抓住一个人而杀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呢？
3: 这就是我们人类当中最丑陋的一面，私心贪欲有时候会战胜理智天良啊。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朝廷里比较耿直的官员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给包下喽。
4: 这下可好了，没人敢说宦官的坏话了，皇帝的朝廷变成了宦官的朝廷。
3: 这么两次动乱下来，东汉王朝元气大伤，宦官们任人唯亲， 有才能比不上会巴结，朝廷内外是乌烟瘴气，东汉这座大厦已经岌岌可危了。
4: 为什么外戚和宦官掌权之后都会把朝廷搞得鸡飞狗跳呢？
3: 原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不管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不是凭借真才实学得到权力的。比如外戚是因为裙带关系上位，他们家族里的女性亲戚嫁给了皇帝或者成为了太后，所以他们的机会就来了。而宦官呢，他们原本是皇帝身边的仆人，由于和皇帝离得近，得到了信任，所以就狐假虎威。无论是政治品格还是做官的能力，外戚和宦官都没有经受过任何形式的筛选，因此在这些人中产生坏蛋的概率远比世家大族的子弟以及科举制度产生之后的读书人要大得多。当然这是个概率问题，并不绝对，历史上也出现过有本事不捣乱的外戚和宦官，但总体来说，外戚和宦官这两个群体在历史上口碑是非常的不好哦。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暖。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信社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陈清秋怕大哥这个人，那心里边非常狡诈，心想怎么回事，怎么我妹妹每天可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回来就跟我说你回屋歇着吧，怎么今天特意给我点出来让我上西屋歇着呢？西屋就是我住的屋啊，还用你给我点出来吗？东屋里边有什么事儿啊？啊！所以这个小子迈步一进到外间屋，他转身就要往这东屋走。这姑娘啊，她由于自己有私弊，她这个心里边啊就忐忑不安。她一看自个儿的哥哥到了这外间屋，转身要奔东屋走，姑娘紧跟着几步就跟过来：“哥哥，你干什么去？”
5: 啊，我想上你那屋看看。
4: 你上我那屋看什么呀？我们女孩子屋里边有你什么可看的？
5: 那怎么着，我是你大哥，我上你那屋里边去看看就不行吗？
4: 你上我西屋里歇着去吧，别上我那屋去了。
5: 怎么，你这屋里有什么私弊吗？
4: 我那屋里有什么私弊？没什么私弊。说着话，姑娘过来一抓他大哥：“你快过去。”他像耍娇一样抓他大哥往那边拽，他越这么拽他大哥越不过去，我就偏不过去，你别拉着我。他两步就闯进东屋来，啪一挑帘他就进来。他进来之后一看自己妹妹床上那个红罗幔帐帐子撂着呢，他心想不对呀，我妹妹平常这白天都是把帐子挑起来，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才撂这帐子呢，怎么今儿个把这帐子放下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这小子几步走到跟前，啪把这红罗幔帐那么一挑，跟那花云平俩人正来个对脸儿。花云平正在那坐着呢，花云平听见了，心情紧张不紧张？紧张，紧张也白紧张，没地儿跑啊。花云平心想，今天就一锤子买卖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花云平瞪眼瞅着这人，一挑这个幔帐，啊，你是谁？ 他把这帐子一撂的功夫，花云平还在那躺着不动。花云平想，我就喝出去了。妹妹，这帐子里边是什么人？
6: 哥哥，你别管，他是一个中了镖伤的人。
4: 什么？中了镖伤的人？他啪把这帐子就撂起来了。
6: 啊，小子，你跑我们家来了，这可是该找你死。
4: 说着话，就看他一探背板，噌，身背后就把单刀抽出来。他把单刀这一抽出来，要杀花云平。姑娘在后边急急忙忙就喊了一句：“大哥，你住手！”
6: 他说：“住手！”这位能听他妹妹的吗？
4: 一摆单刀，奔着花云平就来了。他奔花云平来，这功夫花云平想困兽犹斗，我也得跟他拼两下子。花云平咬着牙一挺身子，他知道他自个儿那口刀在那两个箱子的箱子盖上，但这半拉幔帐还在垂着呢。花云平拿这个手一扒拉这幔帐，胳膊还有点疼。他一扒拉幔帐，正想要去够那把刀，可是已经不赶趟了。他要把刀够在手里边，人那刀就已经到他脖子上了，这个速度就差这么多。花云平即使如此，他还是想抓那口刀。他刚要抓那口刀，这个人一摆刀，唰，奔着花云平要剁下来，刀眼看着就下来。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这姑娘在后边有点急了。姑娘心想：大哥这是犯罪呀，要举刀杀人呐！他正要犯罪，我得终止他的犯罪。怎么制止他？这姑娘在后边一着急，啪一个扫堂腿，感觉这姑娘是练家子。这一个扫堂腿，他大哥也没防备，兜在脚脖子上，扑通，嘡啷，这刀就扔了，人家躺在那儿了，躺那儿就不动了。姑娘定睛往下一看，大哥，大哥，
6: 再瞧。他倒得太寸了，咱刚才不说吗，床腿那有个药碾子，铁的，这玩意儿两头是尖儿，他这一倒，这太阳穴正杵那尖儿上，噗进去了，眼瞅那脑子往外直流，这人一哼都没哼，就这么完事儿了。
4: 这姑娘一看，大哥，姑娘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到地下，扑到他大哥的身上，大哥呀，大哥呀，我可不是诚心的要害你呀，大哥，大哥你怎么死了？大哥，妹妹我不对呀，都怨我呀，我悔死了，悔死了，大哥，你醒醒！
6: 怎么喊？他大哥也不动弹。花云平这人又打这床上下来了，直瞪着俩眼，不知道该说什么。
4: 花云平心想：我说什么呀？啊，这姑娘是为了救我，给她哥哥这一腿，她哥哥倒了，自个儿摔死了。你说我得劝她，我劝什么呢？我找什么词儿呢？花云平这阵不知道找什么话说，他就一个劲儿的吵。

这姑娘在那哭，这姑娘越哭越悲，越哭越痛，哭着哭着，这姑娘突然就站起来了。大哥，我知道，您这一死，我二哥回来也不能饶我。二哥不饶我，我自个儿也不能饶我自个儿。大哥，我对不住你，你我是一奶同胞的兄妹，我把你害死了，阴曹地府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说着话，这姑娘一猫腰，把那刀就捡起来，捡起这口刀了，往脖项中一担，她双手一扳，这个刀柄往回就拽。在这个关键时刻，华云平再不能在那站着看着，怎么着还在站着看着啊？那都要抹脖子了，他不管，那是什么人呢？这姑娘把华云平的命都救了。华云平作为一个被救者，能在这袖手旁观吗？华云平一看这姑娘俩手抱着刀柄往回要拉这刀，华云平这种一纵身，砰！这也不管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了，顾不得了，俩手把姑娘这俩手一下子就给抓住了。小姐，你不能这样，无论如何你不能死。他把姑娘这手一抓住，姑娘这俩手正要往回家拉这刀，砰的一下子被华云平把他手给抓住了。姑娘当时一惊，泪眼冷冷了，姑娘这脸望上有点泛红。为什么？宋氏年间这男女之间不是能随便这手往一块碰的，你甭像现在都是握手啊，什么走大街上揽着腰啊都随便，那时候哪行啊？宋朝这封建社会，沾衣裸袖失意小节，这位俩手把他俩手给攥一块，而且攥得那么紧，只等俩眼瞅着他，这姑娘觉得很不自然，她感到很惊愕。啊，你别管我。不不不，姑娘，无论如何您不能死，你哥哥已经死了，这属于误伤，并不是你害死的他，是因为你这一腿把他踢倒了，他倒的不是地方啊。这脑袋为什么单往那药碾子上撞啊？他也不撞那药碾子，他是不是就死不了啊？小姐，你看在我的面上，您把这刀放下。他这俩手抱着姑娘这手就不撒开了，姑娘的俩手抓着刀把，这你华云平开始意识到自己这手抱的时间太长了，这有点失礼了。华云平赶紧从姑娘的手里把这个刀掰着就躲起来。姑娘，说什么您不能自刎呐，要是一自刎，你一家就是死了两口，这就犯重丧，大不吉利呀。华云平把这刀往旁边一撂，姑娘，坐，你听我说。这阵姑娘平定了平定自己的情绪，在旁边这椅子上就坐下了。唉，我不死，我不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的亲哥哥被我一脚给踢死了，那不是你踢死的，其实就是我踢死的，他要不倒怎么能磕到那上头呢？唉，小姐，事到如今这就得节哀顺变了，人世上什么稀奇的事都会碰上，今天这件事让你碰上了，你呀就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都行，是千万不要死。我不死无路可走了，我二哥回来他不会饶我的。没听说人生死路只有一条，其他道路千万条，为什么你单选这死路呢？唉，怎么办呢？姑娘，你说吧，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讲，我可以帮着你解决难题，只要你活着就行。姑娘，你这哥哥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儿的？他是干什么的？姑娘说，我父亲叫陈月山，他是会占卜会算卦的人，我从小跟他学会了占卜。我的两个哥哥，这是我的大哥，他叫陈英，我还有个二哥，他叫陈鹏。我这两个哥哥从小练武，长大之后不学好，后来把我父亲母亲活活的给气得病重身亡了。
我这两个哥哥在我父

0: 母病重之后去了世了，他们两个更是为所欲为呀。最近我这两个哥哥成天到外边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回来的时候我问他，他不跟我讲，今天这不又回来了吗？我都不知道他一天去干什么了。花云平说他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可知道。你这哥哥他犯有重罪，别看他死了，他死有余辜。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陈清秋姑娘这脸马上就沉下来了。花都尉，您怎么这么说话呢？今天可是我救的您呐，没我把您扶到我的这个床上来，给您上了药，您这个飙伤毒气归心可就完了。死的这个人是我的哥哥，您怎么能说他死有余辜呢？嗯，华云平觉得这话说的是有点像考虑啊。小姐，我说这个意思，你这哥哥的确像你所说，他胡作非为呀。比如今天吧，他就在大相国寺那儿，他卖假药，他卖那个药跟大伙说药方子是哪来的，是新科状元阮英他们家祖传的，人家阮英家里边从来就没卖过这样的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官府中人才有捉拿他，我呢碰见他了，所以追他，追到这个地方，他给了我一镖，看起来他这一镖打上我，然后他就跑了，没回这家，他不定跑了多长时间，转了一大圈这才回来，他怕后边有人尾随他，认得他的家门，是这个意思不是？这倒是这个意思啊。花公子啊，我跟你讲吧，我这两个哥哥的确他不作相，我爹临死的时候就跟他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人一定要给我学好，如果要不学好的话，我变为厉鬼也得收拾你们俩。可是我爹死了，他也没变成厉鬼，我这两个哥哥继续胡作非为。我爹爹还跟我两个哥哥讲过，我把你妹妹交给你们俩了，你得给我好好的照看。我这两个哥哥倒是对我比较关心，虽然如此，他们在外边胡作非为，我制止不了他们，有时我劝说他们，他们说什么也不听，他们在外边究竟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华云平说，小姐，今天在大相国寺，你哥哥在那边打场子卖药，你在这边摆卦摊算卦，你们兄妹二人距离这么近，你就不知道他干什么吗？小姐说，我真不知道，您看我在那摆卦摊啊，我是天天去摆卦摊，我跟我爹学会了占卜算卦，我得上外边挣钱谋生啊。但是我一个女孩家抛头露面给人家算卦，这有诸多的不方便，所以我就来了一个女扮男装，装扮成一个小老道到那给大家算卦。其实我两个哥哥不到外边胡作非为，仅靠我算卦挣来的钱足以维持生计。可是我两个哥哥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所说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逐渐的我知道了，他是跟着一帮绿林盗寇，他们抢劫，他们杀人，他们斗殴喝酒，有的时候经常醉醺醺的回来，我无计奈何呀。我那二哥比我这大哥脾气还大，我管不了他们。今天我大哥回来，现在我这一脚把他踢倒了，他已经渴死在这儿了，您说让我怎么办啊？我二哥已经出去好多日子不回来了，他真要回来的话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二哥不杀我，我自己个儿也不想活了，您劝得了我这一时，您劝不了长久啊。您走了之后我还是得死，因为我前思后想无路可行了。这姑娘说到这儿，华云平听着心里受了感动。华云平心想，是啊，这么一个大姑娘如花似玉，千娇百美，现在摊上这么一件事儿：第一，姑娘把自己的哥哥一脚踢倒了给撞死了，没法解释；第二， 他二哥对他又是那么狠毒，比这大哥还厉害，不能饶他。第三，这姑娘她自个儿心理上承受不了。第四，如果说我走了之后，他这大哥被他自个儿一脚给踢死了，跟别人怎么讲？嗯，又没有父母，这事情怎么说？第五，今后这姑娘再出去摆卦摊，别人会不会指她的后脊梁骨呢？说你看，就这女的把她哥哥给杀死了。是啊，有诸多的难题需要解决。小姐，您不要为难，我华云平受您救命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说出一句话来，不知您愿听不愿听？
1: 请讲吧。
0: 既然是你大哥已经死了，你二哥又不在家，你就别在这家里边待了，走吧你。
1: 我上哪儿走？
0: 跟我上状元府。我们状元府里边有很多女眷，他们会跟你在一起作伴的。我跟状元老爷说一说，给您找个活干，你吃荒粮拿官饷，何乐而不为呢？
1: 我上状元府，我是干什么的？我状元府里边我认识谁呀？如您所说，我哥哥还是一个罪人，罪人的妹妹到状元府里边能去当官差吗？我无依无靠，我怎么能去状元府呢？
0: 小姐，怎么能说无依无靠呢？你就依靠我吗？
1: 华云平这句话说的其实脱口而出，并没有其他内涵，
0: 但是这句话在这个功夫说出来，这姑娘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依靠我，这女的依靠这男人呢，说这两口子。华云平冒出这么一句来，这姑娘脸一红，老半天没言语。华云平说完这句话，也知道这话说的不太对劲儿，就依靠我嘛。啊，是不是？这重复更没劲。姑娘低着头不言语。
1: 我依靠您，只怕不合适吧？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华云平这着出于对姑娘一种感激，对姑娘一种同情，诸多方面的原因吧。华云平啊，接这话茬就往下来了。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姑娘，只要您愿意就行。
1: 华都尉，只恐怕我们门户不当吧。
0: 什么门户啊？小姐，嗨，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呀。门户之见那是俗人之见。
1: 华都尉，这样让我怎么说呢？
0: 还怎么说？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了啊！你就跟我走吧。
1: 这怎么能行？我哥哥死在这儿了，我跟着你上状元府了，这算哪一出啊？我得给我哥哥出灵下葬，我得给我哥哥带孝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你得把你哥哥埋葬了。再者说了，真要是如我所说这话，小姐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回去得先跟状元老爷们讲一讲，状元老爷们点头同意之后，我明天就派媒婆到这来说媒，讲究三媒六证嘛。
1: 姑娘一听脸又一红，那可不行啊，我哥哥这还没下葬，你把媒婆就派来，这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华云平心想，我这话说的是越来越莽撞。华云平说，要不这样吧，小姐，我回去之后，我跟状元老爷们一说，状元老爷们如果点头答应喽，咱先不提保媒这事儿，状元府里边还有状元老爷没过门的嫂子呢，你像我那五嫂梁秀英啊什么郑翠萍啊，都在那儿呢。我让他们用一声小轿到这儿把你接到状元府里去，就像接亲戚串门一样，也到那儿，那不好吗？
1: 姑娘说，即使那样的话，也得等我把我哥哥下完了葬之后再说。
0: 好，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小姐， 我感你的大恩大德，但愿我们两个此事欲成。
1: 好吧，那我就全依靠你了。
0: 你就依靠我吧，没错。
1: 好、啊，
0: 华云平这阵拿出一副丈夫气，站起来了。我现在，我马上就回去，别看天黑了，连夜赶回状元府，我跟状元老爷们商讨这件事情。
1: 小姐说：“这个可不行，你现在标伤未好，今天晚上你不能动。要想回去的话，最早也得明天早晨。
0: 明儿早晨，那今天晚上我就得住在这儿了。
1: 你住在东间屋里吧，我到西间屋里去。
0: 那也行，那就这样吧。
2: 当天晚上，花云平就住在东间屋，姑娘住在西间屋。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破晓，花云平就起来。收拾完了之后，姑娘给他做了点早饭，让他吃了。花云平向姑娘告别。临走的时候，姑娘又问了他一句：
1: 花都尉，这件事儿您考虑好了吗？
0: 啊，当然好了。怎么着？你以为我还出尔反尔吗？
1: 这倒不是那个意思。花都尉，您这么走了之后，有没有什么表记留给我？
0: 啊，花云平心想，这姑娘心眼真多。嗯，怕我走了不认账，要有点订婚表记。好，花云平一伸手把镖囊摘下来了。小姐，这镖囊就留给你，这算我们两个的证物。他把镖囊放在这，花云平转身行，就回奔状元府。咱们下次再说。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华云平一伸手把镖囊摘下来了。小姐，这镖囊就留给你，这算我们两个的证物。他把镖囊放在这，华云平转身行，就回奔状元府。路上一边走着，华云平心里边就合计呀，
1: 我回去之后见了文武状元，我跟他们一说这件事儿，他们会怎么样呢？啊，这事儿里边多少有点麻烦。麻烦在哪儿呢？麻烦在他这哥哥身上。他这个大哥是卖野药的，污蔑软硬的。他那二哥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说不定做什么坏事呢。
2: 哎呀，我跟这姑娘结了这个亲，有这么两个罪恶的大舅子，
1: 这事儿有点不好办。但是又一转念，姑娘对我一片至诚，我花云平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我回去就跟状元老爷就这么讲。

把这个日期再往后验一验，容我去抓这盗宝贼。现在连地点都找不着，三天到日的肯定不能容让我，更何况有老贼蔡京在当场盯问着。阮英着急，众位弟兄都着急，因为回来一查点人数，唯独缺少花云平，这怎么办？阮英说，这么样吧，明天一大早咱马上找武城兵马司，让武城兵马司全东京汴梁到处找寻花云平。阮英推断的，甭问，这花七爷肯定追那盗寇追的，不定追到什么地方，追到贼窝里去了，让这帮贼不是把他抓起来了，就是把他给杀了。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大家伙正在这议论，在客厅里边七嘴八舌讲说的时候，花七爷逍遥自在的回来了。花云平这一回来，大家伙一看，哎呦，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啊？你怎么才回来？花云平说，众位弟兄，愧对诸位了啊，这一夜别提了，看见没有，受了伤了，挨了一镖，怎么回事？快点坐下坐下。让花云平坐下，说说怎么个经过。花云平就讲说自己挨了这一毒药镖的经过。但是花云平这里边啊，讲说过程当中他脑子一边思考着一边在说，众位弟兄都围着他，周顺跟阮英坐在他对面瞪着眼睛瞧着他。他说昨天被打了一镖，打了一镖之后呢，昏倒在一家的门口前边，有一个大姑娘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我倒在那儿了，把我就抱进屋子里边去了，抱到屋子里边放到床上。这姑娘感情会治病，这姑娘把我这镖伤给上上药，拿刀还给动了手术，我这个镖伤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不疼了，我也就苏醒过来了。唐铁牛一听啊，这大姑娘长什么样？哎，我跟你一说三哥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那大相国寺摆卦摊那小老道呀，就那小老道。哎呀，那小老道可是够漂亮的，我瞅作为一个男的他就够漂亮了，要是女的那就更漂亮了。完了怎么地了？花云平说，当天晚上他哥哥就回来了。他哥哥是谁您知道吗？阮英说，是谁呀？他哥哥就是在大相国寺卖野药的那个人，他叫陈英。花云平一说这句话，阮英那个眉毛都立起来，连个猴眼睛瞪圆了。怎么着？他哥哥就那陈英，你把他抓住没有？我没把他抓住，他要杀我，结果他妹妹给他一腿，这是他作恶多端，报应循环，他自个儿一倒，脑袋磕那药碾子上，他磕死了，磕死了。这个女子她家里边还有什么人？这个女子她家里边还有一个哥哥，是她二哥，叫陈鹏。据这女子说，她这两个哥哥可不是好人，经常跟绿林强盗混在一起，但是他这两个哥哥跟谁混在一起，这女子她不清楚。反正这姑娘可是好姑娘，没有这姑娘我这条命就活不了了，是这姑娘给我治好了镖伤，是这姑娘误伤了她的哥哥，为了救我把她哥哥一脚给踢死了。这姑娘她自己还说愿意为咱们状元府效劳。花云平就没直接说那句话，说跟人家订了婚了。他一说到这儿，阮英腾腾站起来了，这姑娘也不是好东西，他有这么两个哥哥，他能是好东西吗？他哥哥在那卖药，他在那边算卦，肯定他也是绿林道。唐点就说，对，好看也不行，那是女贼。他们两边这么一说，花云平这话到嘴边就不好往外讲了。唐点就接着看着花云平，我说老七呀、啊，你说这姑娘这么好，你是不是对她有那意思了？阮英在旁边说，不能，我七哥哪能做那种事，做那种事那是犯17条54斩，临阵收妻呀。这句话说出来对花云平可是有个震动。花云平这小伙子长得是挺漂亮，性格上有一个弱点，就是有的时候摇摆不定。他自个儿一听这话，心里觉得我不能再说跟这姑娘已经定了亲了，我要一说跟这姑娘定了亲了，第一我犯了罪了，第二弟兄们会对我增加憎恨呐、啊。尤其他看着阮英，一提到陈英的时候
那猴眼睛都转起来了。

0: 眼睛里边都红了。我要说跟他们家结亲，阮英肯定就不同意呀。啊，是啊，是是是，他这女的，我估计她可能也跟绿林道之中有点联系。哦，不过呢，我还没看出来，这姑娘最起码说心地还是善良的。唐点牛在旁边瞅着她，我看你呀，对她还是真有意思了。嗯，玩猴啊，这事儿你怎么办？阮英说：“现在我正想找九龙珍珠观的去处呢，现在这个女子他们家就是一个线索，没别的。七哥，咱们这么定吧，你还记得那女子在哪住吗？
1: 啊，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在她家出来的。”
0: 阮英说：“今天咱们待一天，明天一早晨天亮之前，我带领200人马到在女子的家中，就把她全家有一个算一个都给围抄了。
1: 他家里没人了，他就这个大哥已经被他一脚踢死了，就剩他自己了。
0: 他的二哥呢？
1: 他二哥说经常不回家，
0: 说不定明天早晨他就在家里。这样，只要是抓住了他的二哥，或者是把这女子抓来，我们就审问他的口供，从他的嘴里边一定能知道九龙珍珠观的去向。这女的他可不知道，这女的跟我说了，他两个哥哥的行踪他是从来不过问。哈哈，我说七哥，您呐，被他的甜言蜜语给打动了，他能不知道吗？他这一奶同胞的弟兄，作为那么一个女子，她敢扮成小老道上大相国寺那去算卦去，这是什么人物啊？哎呀，因为她救了您一条命，所以您对她感恩戴德，觉得一好百好。她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阮英，状元，那你们去把她抓住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2: 带回来过堂审问，
1: 判罪吗？
0: 阮英的眼睛一转悠，七哥，看你的面子，可以从轻惩处，最起码我不能把他杀了啊！该判10年，我给他判5年。
1: 这个，回来再说吧。
0: 花云平这阵心里边非常矛盾，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花云平暗想：我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漂亮。
0: 哎呀，但是一看大家伙群情激愤这个派头，如果我要说他跟我定了亲了，我把镖囊也撂那儿了，你们别抓他，大家伙非跟我干不可，紧接着又得判我罪。花云平吞吞吐吐的就不言语了。阮英说：“咱们休整一天啊，做好了准备，点齐200人马，明天拂晓之前就赶到他的家中，您再偷偷带路。”
1: 好吧。花云平心啊，就得我带路啊！花云平，我去带路，这姑娘见了我说什么呀？
0: 时间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拂晓之前天还没亮，200人点齐了，阮英、唐铁牛、尉迟小、孔生，还有徐文彪等人一齐出动。花云平在头前带队，留下郑孟雄、石长青等人在状元府里边保护着周景龙。这些人200多个在花云平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这姑娘的住宅。她在城外，这一带一片都是平房。花云平记得清清楚楚，来到姑娘这个大门之外，花云平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们：就这门。拿手一点，花云平一撤身，黄花鱼他溜边了。为什么呀？花云平心想，就怕这姑娘一出来之后跟我一见面，我怎么跟人家说呀？阮英这功夫吩咐众位弟兄：哎，把他这个宅院给我围起来，房上房下都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出来一个逮一个，出来一对捉一双，听见没有？是。哗一下子，连官军在弟兄把这个小院就给围起来了。这一围起来，拍打门环：开门，开门，快开门！ 大早上起来叮了咣当这一砸门，把周围的邻居都给砸醒了。此时刻院子里边怎么的呢？这姑娘自从花云平走了之后，就把众位邻居找来了，跟邻居是实话实说了。他说我呢跟我哥哥闹笑话，我给他这么一脚，这一脚没想到把我哥哥踢倒了，脑袋撞在药碾子上死了。邻居们一听，哎呦，这可真是天底下什么新鲜事都有啊，你们没事闹这笑话干嘛呀？你看这笑话闹得闹大事了。邻居们过来帮着，就把他先搭到停灵板上，然后到外边给买了一口棺材放在院子里边，把他放在棺材里边入了殓，盖上盖，头前给他提上财头字，棺材前边摆了一个小供桌，供桌上摆的是贡品，点了一盏长明灯，前边放了一个蒲团。邻居们有几家啊，冲着姑娘陈清秋的人缘到这儿来烧几张纸给吊唁吊唁。要光说这陈英的话，一个来吊唁也没有。说姑娘陈清秋昨天晚上这一夜就没睡觉。姑娘一直在院子里边搬一个椅子坐在财头这儿，眼泪不止。姑娘老在想啊，尽管这哥哥说不是东西，老做坏事，毕竟是一奶同胞，小的时候是一起长大的。姑娘想，我怎么琢磨也对不住自己的哥哥。但是有一点还可慰藉的，就是这花云平在这个时候出现他的面前。花云平那些话语对他无异于如三月春风，把他这个心里边给暖化了，好像在姑娘的心里边又产生了一线希望。话又说回来，这姑娘对花云平也颇有好感，咱不说过吗？唐铁牛跟花云平在那大相国寺要算卦的时候，这姑娘主动的要给花云平送一卦。为什么要送一卦？她看这小伙长得不错，所以今天万没有想到在家里边又碰上了，他又救了他的命。花云平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姑娘虽然是一方面有丧失哥哥的悲痛，又一方面又得到花云平的喜悦。姑娘这一夜呀，有时候哭哭得放声嚎啕，哭完了之后坐在那儿冷瞪着两个眼，就琢磨花云平他能不能来呢？明天能来吗？得后天。我估摸着最准还得大后天，我哥哥入土为葬之后，也许有一声小轿就倒在门前了，有人一叫门抬我到状元府，到状元府里那又是一个新的天地了。状元府里边都是一些什么人？这些人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待我如何？不用说别人，我估摸着花云平肯定待我不会错。姑娘有时候又想到那儿去了，他这头脑的思维一会儿一转一会儿一转，说昨天晚上一夜没怎么睡，帮要天亮了，姑娘进屋打算要睡觉去，刚倒在这绣床上，就听外边杂乱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开门。从这杂乱的敲门声里边就知道来者不善，绝不是什么朋友，也不是来接他的花轿，要接他的花轿绝不能这么叫门呐、啊。这姑娘非常机警，扑棱由打床上就起来了。他赶紧把自己的衣裳收拾紧身利索，腰中的大带一紧，伸手先抽出了一口柳叶单刀。这姑娘提着单刀就出来，出来之后先来到大门之里。谁呀、啊？谁敲门呢？开门！这是陈清秋家吗？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官府的人，你犯了案了，你不知道吗？快点把门开开，俯首被绑，少说废话。我告诉你啊，放老实点，现在你整个院子都已经被我们官兵包围了，房上房下你哪儿也走不了。老实的把兵器扔了，自个儿出来，让我们把你捆上，免得我们费事。
0: 陈清秋一听，什么官兵来了？怎么来了官兵了？你们是哪儿的官兵？
3: 状元府的。
0: 一说状元府的，姑娘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当时这眼泪就下来了。姑娘心想，状元府的， 那是华云平回去给送的信儿啊。华云平啊，华云平，闹了半天你是这样一个人呐、啊？你在我的跟前跟我说的天花乱坠，出了我这个院子就不是你了。你不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这还有情可原。你不应该回去恩将仇报，把你状元府的官军引来，要把我捉拿到案。我跟你讲过，我哥哥办的什么坏事，我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说你就不相信我吗？我对你抛出一片真诚，你对我还来的是一片欺骗。这真是知情女子负义汉呐、啊！事到如今，我该怎么办？我哥哥，我为救他死了，就为救这么一个负心人。姑娘这一瞬间在头脑里边想的很多很多，但是门外边急促的敲门，快开快开快开，咣咣咣，这开始踹门。姑娘意识到情况不妙，她一转身就到了上房屋。到了上房屋之后，伸手先把镖囊摘下来，斜着这么一跨，扯过一个汗巾子，腰中一扎，把这单刀往背后一插，又拿过一个白绸子来，把这一把松的大辫子往前那么一盘，这白绸子从后边那么一兜，前边系了一个燕尾扣。这姑娘眼含着痛泪，把靴子蹬了蹬，提溜刀，二番来到大门一里。你们要进来吗？
2: 对，
0: 咣咣，这门真挺结实，踹那么半天没踹开。等着，我这就出去了。说到这里，姑娘把这门咕噜咕噜，两道门插柜一开，哗，把这门一带。这姑娘挺有经验，她把门一带，并没有马上出去。为什么？这门的左右已经有人把这绷腿绳在那下好了。听着门一开，啪，绷腿绳就起来了。这绷腿绳往前那么一起，姑娘没往外窜，姑娘把门这么一开，一看这绷腿绳起来了，唰一刀就把这绷腿绳给斩断了。斩断之后，把这门咣一关。旁边有人上去砰就一枪，这枪就扎空了。门一响是关上了，这枪扎空之后，众人正在一愣的功夫，姑娘二番一开门，一滴溜蹭这才出来。这姑娘一出来，旁边有人过来刷刷刷挠钩套索就都上来了。他想把这姑娘搭住之后逮活的，这挠钩套索一上来，姑娘一把就柳叶单刀都给拨了开。阮英在旁边远处一看，哎呀，这个女贼挺厉害，我说她是女贼吧，啊，不是女贼的话怎么会有这一身功夫。往上，徐文彪在旁边一摆宝剑就上来，跟这姑娘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此时可花云平呢在这队伍人群外边，花云平瞅着心里边干着急干使劲呢，心想，小姐呀、啊、你要明白我的心意呀、啊，这阵儿你就俯首被绑，俯首被绑之后到了状元府里边，日子一拉长，这事儿就好说了。我慢慢的在文状元周景龙的跟前，我把这个事情偷偷的向他吐露，吐露完了，周景龙那个人最知情达理，肯定他得想办法给我斡旋这件事情。哎呀，这个小姐烈性啊，看这意思现在不能马上服绑啊。花云平在这偷偷的使劲儿，这小姐一点都不知道。这姑娘跟徐文彪两人动手打着打着，旁边唐铁牛就奔过来了，一摆这棒槌，张棒槌舞，这棒槌奔姑娘一来，姑娘一看前面这个人手持宝剑，后边的人拿着棒槌，周围又有这么众多的官兵，姑娘心想，我不能跟他们久战，我得快点逃跑。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就看姑娘往旁边一斜身，一伸手，由打这镖囊里边瞪出来一个香罗手帕。这香罗手帕什么玩意儿？迷魂帕。怎么叫迷魂帕？这手帕里边包的是迷魂药。这姑娘不是会做药吗？感情这姑娘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神医安道全的弟子，跟安道全学会了做各种药品。这迷魂帕是专门败中取胜的东西，姑娘出来之后把这迷魂帕拿着，啪的一抖，噗，一股烟儿。唐铁牛刚一摆棒槌，哈切，就手就堆那儿了。
1: 徐文彪觉得哪

0: 脑袋一眩晕，往后倒退，旁边有人把他给架住了。这一架住他的功夫，姑娘拿这个手帕一转身，噌，纵身就上了房了。房上面还有押房的呢，房上面都上去人了。一看呀，怎么回事？他那手绢怎么一倒了，那就趴下了。可是姑娘往房上一来，房上的人一压刀，刚想着跟他交手，姑娘拿手帕啪这么一抖，这些人、一歪脑袋也都倒下了。这姑娘由打房上纵身行，由高房奔矮房，由矮房奔大道，200多人愣没把他拿住。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阮英带领着很多官军包围了姑娘陈清秋家的院落。这陈清秋自己一口单刀闯出了重围，这姑娘直接奔着状元府来了。她为什么奔状元府来呀？这姑娘心想，都说女子痴情难复意，这个花云平是复意男子的佼佼者。花云平，你收不收我做妻室，这咱作为罢论，你绝不应该恩将仇报啊！啊，我把你救了，为救你，我把我的哥哥一脚踢倒了，撞在那药碾子上磕死了。你回到你状元府里去，引来官兵要捉拿我，拿我当罪犯，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吗？花云平，你这心也太毒了，这纯属于是念完了经打和尚，把送殡的埋在坑里了，怎么能这么办的事呢？姑娘心想，你把这官兵引来之后，你还藏起来了，你不见我。姑娘想，这样我找你去，我见着花云平，我要面对面的，我问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什么地方对待你仍惹得你这个样子。这姑娘自个儿又一转念，本来我哥哥死了之后我就不想活了，是因为花云平他抓住了我的手不让我自刎，好言相慰， 我倒觉得华云平是我的一线希望，可是如今这一线希望已经成为泡影，已经是破灭了。我见着你华云平啊，我把事情弄清楚之后，不用你们状元府的人来抓我，你抓我无非是要问我一个罪名而已，我本不想活，我就拔刀自刎，一死了之，死都不怕了，我还怕别的吗？所以姑娘出自这种心理，她又打这重围里边出来，直接打听着就奔状元府这来了。来到状元府的大门这儿，姑娘没有跳墙，也没有上房，姑娘心想，我要大大方方的从门里走。姑娘来到状元府大门，迈步往里就走。早上起来啊，天不亮的时候派出去的官军呐，这状元府的大门里边站着几个门丁，早晨起来闲着没事，刚扫完了院子，一看有打门口外边走进这么一大姑娘，这姑娘直呆呆愣磕磕，两个眼睛直瞪瞪的，两眼含着泪水，姑娘这是从神态上让人看着有点异样。为什么？她怀着一腔委屈，抱着必死的信念到这儿来找华云平来了。您琢磨那模样能好看得了吗？这姑娘迈步往里边这么一走，两个门丁一伸手，哎，小姐，哪儿去？我找人。找人？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我知道。这不是状元府吗？对对对，是状元府。状元府里边你找谁？你们这里边不有一个花云平吗？我找花云平。啊啊，有啊。今天早晨花云平他们众人出去去办案去了。这些个差人都知道，但是府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这些个都尉们的行踪不能随便向外透露。啊，有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呀，我是他的未婚妻。啊啊，哦，您是他的未婚妻。这句话一说出来把这些个门丁给问住了。这门丁们不敢再往下问了。门丁们互相看了一眼，心想这花都尉有没有未婚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花都尉有没有未婚妻干嘛还跟咱们说呀？咱们这把门的算干什么的呀？啊那个可能大概是这花都尉他没在院里。他没在院里，他上哪儿了？嗯，我要见他。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见他。姑娘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说完话迈步往里就走。哎，我说您等会儿，小姐慢。您要见他，您等会儿，我给您通禀一声，咱状元府有状元府的规矩，您在这稍后片刻啊，马上我就出来。这一个门丁转身行往里边就走。现在啊，状元周顺、周景龙正在自己书房里边办公，陪着周顺的是石长青和郑梦雄，把他们二位留下了，为了保护状元。另外还有一个水耗子金棍，这水耗子金棍没在当场，怎么回事呢？今天一大早他爹金恒来了，老头上这干什么来？看儿子来了。同时老头还有另外一个任务，石长青的母亲告诉老头，你告诉石长青把那毕法官给我拿回来，我得放我们家里高箱子顶上锁着，那是我老头子给我留下的遗物，这玩意儿他别给我再弄丢了。所以老头带着这个任务到这儿来了。金棍看自个儿的爹来了，在后边跟自个儿爹正在那闲谈呢，前边就这两位陪着状元在屋里边坐着。这门丁进来之后向周景龙禀报，嘿，启禀状元，门口外边有一个姑娘要找花都尉，让他进还是不让他进？周景龙把书本一合看了看他，找花都尉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找花都尉有什么事？回状元您的话，这姑娘说她是花都尉的未婚妻，那小人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看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那个脸色很不好看，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您说怎么办呢？嗯， 周景龙一听。

0: 花都尉的未婚妻。我们弟兄是磕头的把兄弟，闲谈莫论当中没听说花云平有个未婚妻呀、啊、在哪儿冒出个未婚妻来呢？你去到外边看看，把他领进来。他冲着石长青说这话。石长青跟花云平也比较熟悉，石长青站起身来往外走，一边走石长青心里合计，哎呀，这七爷在哪弄个未婚妻出来呢？嗯，你自个儿走了，这未婚妻找上门来了。要听这把门的一说，这姑娘俩眼含着泪，脸色不好看。怎么的了你啊？你把人家姑娘给骗了啊？是不是这么回事？石长青来到大门一里一瞧，这姑娘还在那木然的呆呆的站着。谁找花云平啊？
1: 我找花云平。
0: 哦，你找花云平，你是花云平的什么人？
1: 我是他的未婚妻。
0: 啊，你从哪儿来？
1: 我就是本城的人。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陈。
0: 你叫什么？
1: 叫什么不能跟你说，让花云平出来，我见了他的面我才跟他说呢。呀，石长青一听这怎么回事，叫什么名字还不说。
0: 哦，我告诉你，花云平他现在没在家，今天他有公务出去了，这怎么办呢？
1: 花云平没在家，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来找他。
0: 他一会儿就能回来，这样吧，你先请到里边，我们的状元在这儿呢，他想要见见你。
1: 你们的状元？
0: 哪个状元？陈景龙，陈状元。姑娘一听心想，花云平啊，你跟我说过咱们两个这件事，你回来之后要跟状元说一说，讲一讲，状元如果要点了头的话，你就派人用轿把我抬到状元府里来，
1: 我见见你们状元那也行。
0: 没见着你，我先把这事跟你们状元说一说。
1: 好吧，我去见你们状元。
0: 石长青领着陈清秋就见了。进来之后来到这书房之中，周景龙抬头往外边一看，一看外边进来这个姑娘，长得面孔非常的俊秀，但是感情非常的冷峻，此时刻正所谓冷若冰霜，是艳如桃李。这姑娘进来，石长青给她一指眼，这就是我们状元，给我们状元老爷见礼。姑娘一看周景龙在正当中坐着，她走两步来到周景龙的跟前，她刚要施礼的功夫，石长青一伸手，慢，小姐，把你身上这刀和镖摘下来。石长青多一个心眼，心想这个女子看来会武艺，当然女子的武艺能够如何且不必说，但是我得加点小心。姑娘伸手把这刀就摘下来了，身上的镖囊自个儿的一个，还有花云平的一个，俩镖囊摞在一块，把刀往里一放，交给石长青。石长青把这东西拖着就放在旁边那茶几上了。放那之后，这石长青才放心。这时候姑娘才扑通往里一跪，状元，民女给状元见礼。周景龙往下一瞧，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陈，我叫陈清秋。
0: 啊？周景龙一听，包括旁边的石长青和郑猛雄全愣了。
1: 周景龙心里，什么陈清秋？今儿一大早带着200多人他们干嘛去了？他们不就抓陈清秋去了吗？怎么把陈清秋抓我屋来了？啊？你们那伙人都干嘛去了？都还在那转悠呢。
0: 周景龙心里边转了一个个。陈清秋小姐，你住在什么地方？
1: 我就在本城住，城外边我们住的那一片民房，跟您说您也不知道那个地方。
0: 哦，小姐，你到此何干？
1: 状元，我到您这儿有个事要跟您说一说。
0: 说吧。
1: 请问状元老爷手下有一个叫花云平的吗？
0: 有啊，他是爷家的。

0: 四品都尉。好，他是你手底下人啊，他也是都尉，对吗？
1: 对对对，
0: 他这没跟我说瞎话，这还不错。状元老爷，我今天告状来了，我状告花云平。嗯，周景龙心想，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怎么他来状告花云平？你状告花云平，
1: 状告他什么呢？
0: 状元，你们手底下这个都尉，他是四品官呐，你们当官的是不是也跟人一样，也得讲良心呢？周景龙一听这话说的厉害，怎么当官都不是人呢？还得跟人一样，我们也是人呢。
1: 小姐，你说，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0: 这花云平，他毁了良心，污良为盗，坑害民女。他倒在我们的家中，恩将仇报，害得我们全家死的死，亡的亡。他反而自己还道貌岸然，装成抓差办案的人。请问状元，天底下有这种不公的事吗？苍天之下，还有没有讲公理的地方？
1: 小姐，你先平静平静，你这话说的语无伦次，你给我从头至尾详细的讲一讲，究竟是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你们这个花云平，他中了毒药镖，倒在我大门之外，是我把他抱进我的院子，放在我的床上，我给他治了镖伤，他的镖伤好了，我的哥哥回来了，我跟状元您说，我的哥哥陈英，他不是一个好人，这是一个事实。我哥哥见到了花云平之后，他想摆起单刀要他的命。我从身后，我给他一脚，这一腿把我哥哥踢倒了。我哥哥倒在了压药的那碾子上，把脑袋给磕破，当时身亡了。我这是为了救他呀。当时我看我哥哥死了，我不想再活了，我就想抽出刀来，拔刀自刎。这花云平当时他抓住我的手跟我说，我无以为靠的话，让我到状元府里来。我说我依靠谁？他让我依靠他。我说我们之间门第不相等啊。他说大将不论出身低。我作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子，当时就听信了他这一片花言巧语。我把他留在我们家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说回状元府来问状元，临走的时候把他的镖囊摘下来交给我作为表记。我等着他回到状元府，说完之后派轿把我接到状元府里来，他没来，不但人没来，信也没来。可是今天早上人来了，是官军来了，是他带着很多官军把我的宅院四面都给包围了，要捉拿我。他们口口声声说我有罪，说我是盗匪，说我是女贼。状元，你们要抓人有没有证据呀？我从小跟我爹爹学会了算卦，无非是就在大相国寺摆一个卦摊，我化妆成男道士，女扮男装，占卜算卦，为了贴补生计呀。我没做过犯法的事，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如果说我哥哥有罪，我哥哥已经死了，人死难道说你们还追他的罪责吗？有罪的死了，没罪的你们要抓，你们要知道我这个没罪的是曾经救过你们这四品都尉的命的人，而且他还诓骗的我以身相许。状元，天底下有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吗？今天他们抓我去了，状元，我跟您说，他没抓住我，我自个儿一个人一口单刀冲出了重围。为什么到您这儿来了呢？我知道到这里来无异于飞蛾偷灯，鱼儿入网。我不想活了，我只想见着花云平，我就当着面我给他问清问明，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只要把话说明白，那就可以了。状元，要杀要剐，听从您的安排。姑娘说完这句话是泪如雨下。 帮上哭了。
1: 周景龙一听，暗暗想到，花云平，花老七，你昨儿回来可没说这段啊，你什么都说了，就没说跟人家定了亲了。
0: 哦，你怎么不说跟人定亲了呢？周景龙说，我问你，这花云平给你的定亲表记这镖囊在哪儿呢？姑娘说，这不就在这儿吗？说着话又打旁边把那镖囊就拿过来，状元您看，镖囊往上一递，周景龙把这镖囊接过来一瞧，没错，这是花云平的镖囊啊。周景龙说，来呀，给姑娘看座，给姑娘端茶。陈清秋刚坐下，外边一阵大乱。乱什么呀？这伙抓人的人都回来了，200多人在那儿围了半天，一看把人给抓跑了，这怎么办呢？下一步，阮英就把当地的李正找来了，问这家人家平素都有几口人。李正跟他讲说，哥俩还有一个妹妹，他那个二哥呀不常在家，大哥你有时候回来。阮英一看说，院子里边停这口棺材，谅那个女子逃跑之后再也不能回来了，就告诉李正，你们就安排人把棺材里边这具死尸就给他发了丧，出了殡，抬到外边埋了就得了。李正说，这倒行啊，他们家他们院子呢？阮英说，这个院子现在给他门上贴封条，不准这女子再回来了，如果这个女子她又回来，你们要及时通禀状元府，我们这些奉旨抓差办案的人，不通知我们，通知武城兵马司官方也可以。李正一听，甭问呢，这家是犯了大罪了。好吧，阮英安排完了，这李正就安排乡亲们抬着棺材出去给发丧出殡了。阮英带着这200多人就回来了。200多人回来之后，有的是武城兵马司的人就回武城兵马司了，是状元府的人各回到状元府自己的住室。小玩意众位弟兄一边谈唠着往里来，往回来走的功夫，唯有花云平他煞后，他最后一个才进的状元府。为什么？他与良心有愧呀。花云平心里合计啊，这姑娘跑哪儿去了呢？哎呀，按说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对不住人家。到了状元府，大家伙稀里糊涂就进这书房。阮英进屋头一句话先说，没抓着，跑了。赵景龙心想，跑我这儿来了，你们这帮活废物，200多人没逮住这么一姑娘啊，结果抓我这屋来了。阮英他们的进来先看周景龙，先看石长青等人，就没注意旁边这坐一姑娘，因为他在旁边打的偏坐。周景龙就问阮英，没抓着啊？没抓着，你先坐在旁边休息休息。众位弟兄，大清早的你们都去，够劳累的了啊，在这里稍憩片刻。阮英说，快点给我弄几杯茶来。阮英搬把椅子就在周景龙旁边这么一坐，阮英往那一坐，这猴眼睛一睁，他发现，哎，阮英当时就愣了。阮英就这怎么要抓这人在这儿呢？阮英眼睛这一瞪的功夫，周景龙瞅了瞅阮英，周景龙很从容，甭着急，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知道吗？啊，这听我的，听我的。阮英一看这姑娘在那一动不动，身上又没有兵器，阮英心想，这怎么闹的啊？唐铁牛也愣了，耶，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嘿，这壶晒的热乎啊，我们大家伙起了个大早，结果赶了个晚集，哎，你早知那个我们就别出去，在家里等着得了呗。众位弟兄都在这坐好了，唯独花云平他没进来，怎么回事？花云平溜了到这之后啊，他回自个儿的住室想走，周景龙特意就问云平呢，哎，跟着进来了。旁边有人说了，大哥他要回他自己的住室，让他回来，让他进来。是，去不多时把花云平叫进来。花云平丧荡幽魂，无精打采，又到外边进来，哎，下意识的叹息了一声。周景龙看了看他，云平，哎，
1: 啊，

0: 状元，早晨起来去了一趟，够累的吧？啊，没什么，不累。我没干什么，都是众位弟兄出力。来，给他搬把椅子放这儿。周景龙用手一指，他这个椅子放的这位置啊，跟那陈清秋正好对面。给他放这儿。花银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人搬把椅子，嘣撂这儿。七爷，您请坐。花银平啊。花银平往对过一看，当时眼就愣瞪了。啊，你怎么来了？周景龙看了看他，心想这姑娘没说瞎话。头一句你就说了你怎么来了，而且花云平这个面部表情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尴尬。小姐，刚才你跟我说的那篇话我相信是真的，但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你过去跟他当面讲吧。你不说你要找他当面问一问吗？现在他回来了，你就当面跟他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花银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人搬把椅子，嘣撂这儿。七爷，您请坐。花银平啊，花银平往对过一看，当时眼就愣瞪了。啊，你怎么来了？周景龙看了看他，心想这姑娘没说瞎话，头一句你就说了你怎么来了，而且花云平那个面部表情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尴尬。小姐，刚才你跟我说的那篇话我相信是真的，但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下，你过去跟他当面讲吧。你不说你要找他当面问一问吗？现在他回来了，你就当面跟他说。周景龙这个动作，小八义众位弟兄谁都不说话了，屋里全静了。为什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谁也不知道老道葫芦里卖什么药，心想今儿怎么的了，他们俩之间什么关系。这功夫就看陈清秋站起来，几步走到花云平的跟前。这姑娘一看见花云平，这眼泪就先出来了。花云平，你抬起头来。 怎么的？华云平一看姑娘过来，他妈脑袋低下了。你抬起头来，啊，小姐，你怎么到这儿了？华云平，我找你来了，我找你，我问问你，你派的那轿在哪儿呢？你不说要派人把我接进状元府吗？啊，你说的话不算数了，今天早晨你就这样接我吗？派200多人你要捉拿我？华云平，当着状元的面，咱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不是你在我大门外中了毒药镖摔倒了？啊，是啊。是不是我把你抱进屋里边，我把镖伤给你治好了？啊，是啊。我哥哥来要杀你，是不是我一脚把我哥哥踢倒了，他撞到药碾子上撞死了？对，是。完了，我把你留在我家东屋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你才回状元府。我说我没有依靠了，我想拔刀自刎，你把我的手抓住，你不让我死，对不对？对，对。你让我进状元府，我说没有依靠，你让我依靠你，是不是？啊，是。最后我说我们门第不齐，你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不论出身低，这都是你说的话吧？对对对，是我说的话。可是你跟我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说现在我哥哥刚死，我马上跟你谈着婚姻事还不对劲儿，你回来之后只要跟状元说完了，状元要点了头，马上派府里的人去叫把我接到状元府里来，让我吃皇粮拿官饷，在状元府里边度过我这一生，这不都是你讲的吗？第二天临走的时候你把镖囊交给我了，对不对？嗯，不言语了。这是华云平，他感到问题严重了，这个事越接越深刻了。可是你最后带着官兵去捉拿我，我有什么罪？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说我犯了什么罪了吗？我说我哥哥不是好人，我另外一个哥哥也不是好人，可他们不是好人，我是好人呐。你抓我凭什么？我有什么罪状？我哥哥有罪状，他已经死了。我守我哥哥的灵守了一夜呀，我哭得死去活来，到天亮的时候你派人又抓我到这问罪，你良心何在？说到这儿，这姑娘泣不成声。姑娘这一哭，花云平在这儿也没词儿了，低着脑袋不言语。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老七呀，姑娘说这话跟你昨天回来说那词儿可不一样啊，你那里边可有水分。周顺在旁边看了看华云平，老七，你说这小姐说的这话都对不对？他，我问你，你的镖囊呢？啊？华云平这阵编瞎话也不行了，心想就知道这姑娘在这把他都告明白了都啊。五哥，我这镖囊给这姑娘了。给她干什么？你的镖囊为什么给她呀？是这么，我这镖囊给她是作为定亲的表记。花云平，你大胆！花云平噔噔下意识地站起来了，他这得有错啊！他这一站起来，阮英在旁边那猴精猴精的，听姑娘这一问的话全明白了。阮英看了看花云平，嘿嘿，我说花哥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两下子呢啊！啊，我问你，昨天你回来为什么不说这事儿？怎么说呢，五哥，我说武状元，这事儿啊，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昨天我回来之后吧，我想说这个事儿，可是我一提起陈英的名字来，我就发现阮英这脸就变颜色了，咱们众位弟兄就都火了，对这陈英恨之入骨， 包括他的兄弟的陈鹏是没见。

0: 见着，见着也得把他立即抓起来问罪。我也瞅这个意思呢，我就没有勇气再提小姐这个事儿了。后来三哥说了那么一句话嘛，三哥说你是不是对那姑娘有心思了？武状元不说吗？那他不能，他如果那样的话，他那就是临阵收妻，他有罪呀。我一听这临阵收妻有罪，我也不知道什么罪。我心话，这事儿我马上说他不太合适，所以我当时我就没说，我没说。但是不是说我这个人心就变了？我是想的，既然是你们去捉拿这姑娘，那我就给你们带个道，到那儿把这姑娘要是抓住。因为我临走的时候说过这样话吧，我说能杀他吗？武状元说他救过我的命都得从轻惩处。我从这就知道这个姑娘她肯定死不了，她死不了的话把她抓回来到这府里，我先慢慢的有功夫一点一点的我跟诸位再说。华云平吭哧瘪肚的老半天才把这话说明白。说完了之后，周景龙瞧了瞧他，老七呀，我问你，如果说今天早晨咱们带着200多人去到那把姑娘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在捉拿她的过程当中，姑娘手持单刀跟我们反抗，在交战过程之内要把这姑娘一刀给砍死怎么办？我琢磨砍不死。这什么话呀？唐铁牛一听，对，他早知道这姑娘有能耐，这姑娘能耐是不小，还会算卦，还会练刀，还会抖手绢，他一抖手绢我就趴下了。唐铁牛在这旁边紧着给他圆。好吧，华云平，你这个事情办的是忘恩负义，丢尽了我们八义弟兄的脸。来啊，让这姑娘侧室休息。周景龙马上吩咐人把梁秀英、郑翠萍，包括大爷尉迟骁的那位夫人铁金定都召回来，嘱咐他们跟这小姐一块儿到侧室陪着她，在那聊一聊，安慰安慰她。他们到了侧室之后，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八义弟兄了。周景龙敲了敲阮英，阮先帝，你看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阮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得重新记忆了。老七呀，你这个事儿办的可不对，虽然说你临阵收妻有罪，但是分什么事儿，人家救了你的命了，有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直说呢？直说了之后省得我们今天白染这一水。你说闹得人这姑娘心情还不愉快，这就干什么呢？是是，这都怨我，都怨我，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吧。周景龙说，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现在问他哥哥的尸体。阮英说，我已经安排当地的李正和他们众位乡亲把他哥哥的尸体今天就抬出去埋葬了。哦，现在这九龙珍珠观丢失今天是3天了，明天当今圣上就得要问一个始末根由啊。如果金殿上我们没有什么回答的，阮先帝你就得罢旨问罪呀、啊！这可是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够错过。正因为为了尽快的查找到九龙珍珠观，我有一个想法，诸位不知道同意不同意？大伙说，状元有什么话请讲吧。周顺说，你不是把这姑娘得罪了吗？华云平，你还得把这姑娘哄好喽，解铃还需系铃人。华云平说，行，你让我哄她我就去哄她。你那么一哄就好吗？啊，你知道怎么哄吗？怎么哄？今天你们俩就拜堂成亲。啊，华云平当时就一愣啊，华云平，这玩意儿快点吧，有这么快的吗？啊，华云平一个，状元，这可不行，他哥哥刚死，你哪能今天就拜堂成亲呢？今天要拜堂成亲，这姑娘她本人也不能答应啊。
1: 周景龙说，就看我们这事儿办的到家不到家。

要想找这个线索，就得找到能认识他们的人。要想找到能认识他们的人，这陈英、陈鹏这两个人就是。可是如果现在把这姑娘叫过来，从姑娘的嘴里你想讨问他们的巢穴，甚至讨问他二哥的去向，这姑娘绝不会说。她被你这一次诓骗已经骗怕了，这姑娘活都不想活了，你想她能跟咱们说实话吗？唯一能够婉转姑娘这颗心，就是今天拜堂。因为你花云平前一段做的这个事情，在姑娘的心里边已经丧失了信任，现在唯一取得姑娘信任的办法，就是把你们的婚姻处成。婚姻处成，这成了既成事实了，姑娘对你才能抛出一片真心。也就在这个时候，姑娘才能把她心里边知道的事情都能给掏出来，这其中肯定有我们追查九龙珍珠关盗匪的线索。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上殿面君，可以跟皇上讲说，九龙珍珠关虽然没有找到，但是线索已经找到了，请皇上再给我们宴期几日继续破案，这样我们把这个僵局就婉转回来了。华云平一听周顺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个事儿，知道姑娘能不能愿意呢？愿意不愿意就在你了，你要能把这姑娘劝好，你就没罪了。也就是说今天完婚，你要劝不到姑娘今天点头答应跟你结婚，我要治你本身的罪，去吧。花云平一看这可要了命了，这怎么办？花云平就上那屋去了。这功夫尉迟骁也跟着过去了，干嘛呀？把他自个儿的老婆加那二位女眷都叫出来，你们都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人家二位有点七句话要讲。花云平进去了，跟这姑娘两人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谈话。他们两个谈的什么呀？花云平可以说使出了全身解数，掏出了自己所有所能掌握的语言，想打动姑娘这颗心。毕竟他们两个有点真情啊，这姑娘还是看上花云平了。再加上花云平跟姑娘讲出来了，你要不同意今天跟我成婚，我就得被治罪，我错了。除了这些之外，花云平还讲了很多，说都讲的什么，说书的没听着，那属于机密。说讲到最后，姑娘点头答应了，因为姑娘开始不愿意，哥哥刚死怎么能好马上接亲呢？但是花云平可没说周顺那个用意。花云平一听你既然点头答应，这就行了。华云平立即回来向周顺禀报。周顺一听，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不好，今天就好，马上张罗着拜堂成亲。呵，一时间状元府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就一起忙活起来了。岳迟骁的这位夫人铁金定，就等于伴娘一样啊，马上把这姑娘就叫到他的住室里边去了。给这姑娘是收拾打扮啊，插上胭脂，抹上官粉，重新梳这个头，把那孝服脱掉，换上了红衣，大红的对花开场，红缎子绣花鞋。这姑娘穿的一身孝服就够漂亮的了，换上这一身新装更增加了几分姿色。花云平呢也换了一身新衣服，头插金花，十字陪红，新郎新娘都已经收拾好了，大厅里边办好了喜堂，摆了一个天地桌子，供好了天地马子，点上了蜡烛，摆上了贡品，然后前边是红毡铺地，这桌子上边还摆了一些英令的东西，三支箭，一张弓，在一个斗里边放着，干什么？三支箭，一张弓，据说是射妖魔鬼怪的，旁边还有两根艾蒿，还有两颗葱，这干什么呢？用它这个谐音，爱好爱好，葱聪明，就说这两口子又爱又好又聪明。一切都收拾利索了，这夫妻两个人有的被丫鬟搀着，那边被小童子搀着进了这喜堂。

一拜天，二拜地，夫妻对拜，然后把这小姐搀着就到后边洞房。这洞房是临时收拾出来的这么一个房间，房间里边都已经布置好了，搀着姑娘就进去了。这姑娘脑袋上蒙着盖头布，姑娘进洞房里边坐在那儿，这有个名称，这叫坐帐。姑娘在那儿坐帐，前边花云平跟众位弟兄在这开怀痛饮，大家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说众位弟兄，看起来大爷接完亲之后应该是按着顺序往下来，万万没有想到七爷又接亲了。唐铁牛说，对，最后一个才是我接亲，我算卦了，我这一卦呀就是我这弟妹给我算的，他算着我十年之内才能结婚呢。大伙一听，您这个当大伯哥的可得拿出个样来啊！弟妹进了屋说，别再提那一段了。唐铁牛说，我能老提那一段吗？今儿个咱们哥们是不说不笑不乐呵。花云平今天也十分高兴，喝到了二更来天，这个酒啊喝的就已经不少了。阮英说，七哥，天气不早了，您该入洞房了，快走吧。花云平说，好，众位弟兄，那我就告辞了。花云平站起身来，望着那一走，这个脚底下觉得有点发软，他晃晃荡荡的奔着这洞房就走来了。花云平奔洞房走了之后，众位弟兄一看这新郎官走了，他们在这喝这个酒也没什么意思了，大伙就散了。大伙这一散呢，小金贵跟金恒他们爷俩也参加这个宴席了。金恒跟金贵正要往后边走，唐铁牛拽拽在后边过来一拍金贵，啪，老兄弟，过来过来过来，干什么？有什么事？那么老早回去能睡着觉吗？不睡觉干啥？跟我玩去，下哪玩去？听窗根儿去，听窗根儿去。你这大本哥听兄弟媳妇全给啊，那是什么玩意儿？你那是结婚三天无大小，懂吗？哎，你爱不爱这热闹，我让你开开耳朵，你跟我去一趟行不行？你热什么三哥？这是这个小金棍呢特调皮，一听那我不管呐，你要么去听我就跟你去听去，走吧，别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这不好去，走。唐铁牛领着金棍跑后边洞房外边听窗根来了。这时候花云平晃晃荡荡的已经入了洞房了。入洞房之后，这洞房屋子里面还摆着一桌酒席，这桌酒席有个说道，这叫合进酒，就是说新郎跟新娘入了洞房了，两个人在这还得喝几杯酒，哎，两人成婚了，这是最后一道喜庆酒。这酒除了有酒席还有一些个菜之外，还有一些个干鲜果品，这些干鲜果品都很讲究啊，有枣，有栗子，有花生，有莲子，每一个东西都有说道。莲子就说连生贵子，结婚之后这孩子连着生。这个枣跟栗子呢是枣栗子，就是枣栗儿子。花生呢就是花的这生，那年头不讲计划生育，就是生了也别光生男的，也别光生女的，生一个男的再生一个女的，生一个男的再生一个女的，就这意思。其实都取这个吉利话。这些东西在那摆着，花云平进来之后颇有几分醉意呀、啊。到屋里边他就坐下了，瞧了瞧这姑娘，姑娘还在那坐着呢，这盖头布啊还在这蒙着呢，这盖头布不能自个儿掀，为什么呢？必须得新郎官拿一秤钩子在这把它勾起来。为什么拿秤钩子勾？据说这叫称心如意。这秤呢可以在旁边放着呢。花云平伸手把这秤钩子就拿过来了，拿着秤钩子一勾这盖头布，啪，往旁边一挑。老百姓有句俗话，灯下观美人，不俊加三分呐、啊。更何况这陈清秋本来长得就是国色天姿，借着灯光这一照看，现在就略施脂粉，再换了这身衣裳。花云平一看，果然不愧称作一位绝代佳人。嗯，
这盖头布撂旁边，秤钩子撂这儿了。花云平在姑娘对过就坐下了。坐下之后，花云平揉了揉眼睛，刚才在前面酒喝多了，这眼都有点起痴麻糊了。他一揉眼睛，然后再看这姑娘，花云平才发现这姑娘哭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哎，小姐，今天是咱们两个大喜的日子，你怎么哭了呢？嗨，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心里边非常难过啊。今天咱们两个结亲喜庆日子，你难什么过？怎么，你不愿意跟我成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备案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为他人申请异地就医备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市民可以通过连云港医保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智慧服务帮人代办进行办理。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证必须拍照上传，如果视频办理出现卡顿的情况，可以选择退出后重新进入就可以了。有市民咨询异地就医是否可以补备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人员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的，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应为参保人员办理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出院自费结算后按规定补办备案手续的，可以按参保地规定申请医保手工报销。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窝。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近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了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那之前听到的是两个助演节目，这场演出真正的主角当年已经86岁高龄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这才登场。他为您带来的这是拿手节目《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张鸿渐，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一回。
9: 黄昏欲歇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娇声一阵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客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手拿绣鞋沾鬼挂，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咱们演说一段《聊斋志异》，今天这段目录是张鸿渐。

0: 从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故事发生在陕西凤翔府的大道上，走了一个年轻的书生，看这个人啊，头上戴的纹身巾，身上穿的纹身长，脚下的敷的履鞋已经破旧不堪入目了，可是这五官相貌非常的不一般，但这一见卫生条件太差了，不定多少天没洗脸了。说个腕表，此人是直隶永平府卢龙县的一个著名的秀才，姓张，叫张鸿渐。只因为卢龙县有一个贪官，外号叫赵扒皮，到任不久，他打死了一个秀才范生，他力逼范生的家属去监完案收尸了，怒恼了卢龙县文社的这些个秀才，有12名秀才联名状告赵扒皮，凡张鸿渐打张橙子。这个案子叫赵扒皮识破了以后，把12个文生扣起来了，跟着就逮张鸿渐。张鸿渐是闻风畏罪脱逃，有家难回啊，有国难奔，身上无衣，腰中无钱，肚内无食，落在乞讨之中。现在算来1年半有余了，已经来到凤翔府，心无定所，上哪儿去？正往前走，远看山连山，山套山，陡壁山崖，近瞧一层层一叠叠，树木狼林，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一轮明月照如薄昼，耳轮中只听得嗷滋冲，狼奔赤吼呀。很危险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远远看见有灯光，顺灯亮的去了，来到附近一瞧啊，窝砖对缝，漆几的门楼，四邻不扣，孤单单的这么一所大瓦房，谁的房子盖这儿了？有心去叫门吧，太不礼貌了，插黑了，我就跟人家不认得。就在这时候，门枪一响，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一个老太婆，看那样子大约有50来岁，穿的这身衣裳蓝不挂造，下边青裤子，看不甚真，可能是个女仆，那时候就叫妈妈，老妈儿，一眼就打上张鸿渐了。哟，先生您这是找谁啊？老妈妈，晚生这厢失礼。您有事吗？晚生穷途末路之人，误入山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妈妈能否行个方便，在边门道我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吧。哎呦，先生，要看您这样啊，真是我把您让进来吃顿饭呐，住一宿倒不要紧，可是我们家屋男子不便留外客。
1: 是这
0: 男女有别，瓜里之嫌，怎么办？啊，妈妈妈妈，这您行个方便，我只要求在门道里投宿一夜，一避狼虎之险，足以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这么办，您跟我进来啊，来来来来。哦，多谢妈妈。说话跟人进大门了，进来之后就看见老妈伸手把门关上，门插管插上了，鸿渐往旁边一蹲。哎，我说先生您别蹲这儿啊，我就在这儿就行，您在这儿来叫我们主人知道，我可担罪不起。来，您跟我来。张鸿渐跟着他下了门道街时，往左边一拐啊，是前院南房的外边，前面有狼烟，把他领到狼烟这儿的，狼烟上头，您这儿等一等啊， 张凤娟在这儿等着，这老忙就走了。功夫不大抱来了这么粗一卷子，什么玩意儿？原文书草箭草褥子，来来来，给您这个。哦哦哦，您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明天早晨早点走，你可别满出乱去啊。哦，我知道知道知道。老妈说话就走了，进里院了，那儿有一圆旋门，张红建就在廊檐上头把这草褥子打开，哎，往上一坐，《聊斋》原文说是一病寐床，就是拿这床杆啊当床了，前锅下边的窗户底下，这忍了一会儿，抱着个腿儿这下儿，哎，心想啊，好打不平，从小时候收读绿条，懂得打官司，谁也冤枉了，帮人家写成的告状，光着写贪官污吏，我都告跑了多少，告来告去了，自个儿告到这儿来了，哎，嗯。猛然间就看里边有灯亮，从二门里头前面打着纱灯的是那老妈，随后跟出了一个姑娘，原来说二十许丽人也，怎么句话，二十上下岁的一个美丽小佳人，一身华丽服色，长得非常的俊俏。我说厨房的火封好了没有？啊，封上了，您老不放心。大门上上了吗？上上了，您来看看，您瞧。说话到门道来看一看，不是不放心呢，你这老婆我知道，没让您人来啊。嗨，您放心吧，你呀，上回让您人来，咱住的偏僻，把屋里东西都偷走了，啊，你就说话就到狼人这儿了。哎，我说你怎么弄个草柱子搁这儿了？啊，那我晒晒啊，狼烟底下晒草柱子啊，不是那个，哎呦，怎么了？草柱子还有人了？你又让人进来不是？不是，他在门口说的怪可怜的，我说我觉着，我觉着不让这个躲一天，怕为了野兽是这么着。谁知，哼，上回让这小偷了，今儿你又让这个，这横跟那一试，进屋又偷去了吧？我说先生，别偷了，您出来吧。张红建一听，这倒霉啊，小偷没逮着了，我逮着了。红建哪儿去了？一看人家来了，别给人家老妈找麻烦，这有明柱，常在柱子这儿。一听这喊呢。出来吧，什么人？洪建心说：“趁早快走，别给人老妈找麻烦。”马一转身，他跪在那小姐身后头了。小姐，我在这儿了。哎呦，我可吓死我了！你把头一低，小姐，不怨妈妈，是我为了避狼虎之嫌，求妈妈在这儿投诉。您把门开开，我不是匪人，我也不是小偷，您让我走吧。别给妈妈找麻烦了，你这老婆我真是不是我，您看看，拿来，你们这种人都会说着呢，嘴甜心苦的。抬头我看看去，抬头来，我让我们小姐看看。红江跪在这儿一抬头，抬头了看看，没了眼皮啊，规矩，念书人，那个社会。啊，眼皮往下看，人说小姐说你抬头我看看你，那样一撩眼皮看人家不规矩，把那样把眼皮撩起来。红建那么一撩眼皮，没敢跟人对脸啊，就能看看你们现在怎么着。原文说色烧髻，就是面发髻色，这个髻是雨字头下边一个整齐的齐字，怎么解释啊？天上乌云密布，忽然间一点点亮了，云也散开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叫髻。就看这位小姐愁眉苦脸的了，生着气了，一看见她， 拿着。

我灯也接不来。上回来小偷让屋去了，你看这位先生，你怎么给让到这儿了呢？转身往里走，赵文静还跪着了。我小姐，这怎么着？把这位先生让到屋去，给他准备点酒，做点菜，吃顿饭，听见没有？我待会儿跟他有话说。赵文静跪着一下，哟。啊，哎呀，儿子，啊，这可新鲜！这想象不到的事儿啊！行了，我这先生，来，起来，您别跪着了，屋去吧。妈妈，您让我走吧。您走，我怎么教的呀？快进来吧。洪建根进屋了，一进那屋里一看，哎呦，富丽堂皇，方砖满地。迎面丈八的条案，条案上一些摆饰不在话下，硬木的八仙桌子，两旁边两把太师椅，都是雕刻的花园，镶着蛤蜊鱼，大理石的面。这边有一架床，漂白的床帐，一看床上的绣花的枕头，闪缎的被褥，雪白的床单，那放一个连山桌子，桌上有帽筒，有帽镜。啊，有一些罐子、什么瓶子、摆饰，还放着有书记，靠窗根的有茶几，一边一个墩子，这边的摆饰不在话下。洪建就坐在这儿了，您坐下吧。蓝布坐在一个垫子，这衣裳一坐都给人坐脏了，哎，就坐在旁边了。这妈妈把屋灯点着之后出去了，功夫不大从那外边进来了，跟您呢一个托盘放下了酒菜，两个酒菜，一壶酒，一个酒庄，一吃碟，一条羹，啊，一双筷子，紧着忙活。随后又送来了饭菜，送来了有馒头、有米饭，还有碗汤。您也吃着吧。妈妈，我跟您领教领教，您这个院里头有多少位主人呢？哦，您问我们这院呢，上上下下一共俩人，就是那位小姐。妈妈，这小姐她贵姓芳名？您问这干什么？哎呀，对我有活命之恩，如此的宽待，我哪能够忘了恩人？哎呀，您还有心，我跟您说，我们姓施。施舍的施，我们小姐叫顺华。妈妈，您贵姓？我奴随主姓也姓施。您吃吧，喝吧，啊，别客气，吃完喝完了，你就躺那儿睡啊，这您就甭管了。老妈转身就走了。洪建看他走了，把门带上了，饿极了。瞧了瞧，这一壶酒。一吃碟调羹酒庄快住，这酒菜一个清炒虾仁，一个凉拌海蜇，再一看那饭菜的话，一干贝四丝，还有黄焖牛肉条。倒点酒尝尝酒吧。嘿，茅台。那时候有茅台吗？老茅台，我说老饭了，一年半了还喝酒啊，怎么都好饿了，吃吧。简短接说，连吃带喝都吃完了，把筷子放下以后，哎，真不好意思的，转过身来累了也啊，歇会儿吧。来到床那儿一看，那床单子，哎呦，雪白的床单，我这身多脏啊，都给人做脏了，把床单撩起来吧。床单撩起来之后，再一看底下床褥子，打开一瞧，棕屉，讲究的宅门里头那个床啊，底下不是木板，棕屉，那时候拿棕编的，周围是木框。行了，就坐这吧。一眼看那个书了，这个念书人呐，哪有书哪有报，谁闲。

0: 没事抓过来看看，开卷有疑，伸手把这书拿过一瞧，哎，南华经，不是大户人家没有这种书，南华真人留下的，啊，唐代的，啊，伸手把南华经打开看看，你困了，你累了，你就躺在这儿凑合吧，不，念书人他这个脑子里头富裕，看看。坏了，刚坐这看没那么一会儿啊，脏啊，喝酒喝的难受，哎，把这头巾摘下来了，摘下来这头巾之后，这个帽子应该搁在帽筒上，那家里过去有那个桶，现在文化街还有卖的，那是帽筒，成帽子的，搁的，这搁在那儿，那不像话，这么脏的，扔在地下，那能行吗？看见床上那钩。挂在床钩上了，凑合。哎，拿起书来接着看，看着看着不行，喝酒串皮，脚气上来了，伸手把这鞋脱下来，把这破布袜子脱下来，就这双鞋呀，前面说话就是张嘴，后马上就开战。哎，这个手拿着书，这个脚蹬着这个床沿儿，捏着脚气，呵。哎呀，真刺呀！就在这么会儿功夫，忽然间就听见门吱扭，哎，坏！从外面走进来，施顺华。这是人家家，在人家借宿的话，你能给人敲门吗？人家想进来，你能不让进来吗？小姐，你这乘车低头，您等一等，我去。寻觅官旅，找他自己的帽子跟鞋。我，你嗨嗨，这秀次的把帽子拿过来之后，噗，帽子破了，套脖上了。不，哎，鞋子把鞋赶紧找，一蹲手把鞋找出来之后，袜子顾不得穿了，一蹬着鞋，擦，鞋底上茶几了，鞋帮套腿肚上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第二位也是来自天津高英培范振玉这对非常默契的搭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教训，咱们来共同欣赏。
5: 这回我给您表演。
6: 哎呀，咱们可老没见了。
5: 嚯，有年头了，
6: 是不是？
5: 是。
6: 您很好吗？
5: 啊，不错不错。
6: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5: 还在那儿住，
6: 家里都好。
5: 您成问，
6: 到家您给我问候。
5: 好，一定一定。
6: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5: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6: 是啊，哎呀，太好了。
5: 是啊，
6: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5: 16岁。
6: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5: 谁问他了？你说这？
6: 您这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5: 1.6米。
6: 是啊，哎呀，我小子1.7米。
5: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6: 啊！我也这么说呢。
5: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
6: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5: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6: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5: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6: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 流来流去皆冤仇。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7: 您也同意了？
6: 谁同意了？是
7: 您
6: 哪儿我就同意了？
7: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6: 我
7: 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6: 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
7: 不是，我就
6: 说，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的岁数很小，现在正在上学。
7: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6: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啊，
7: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6: 上上上，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7: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6: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7: 哦，是是，
6: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7: 哦，
6: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7: 好，
6: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7: 有志愿。
6: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7: 是是是，
6: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7: 啊，
6: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7: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6: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7: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6: 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甭咱儿子这。
7: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6: 哎呦，
7: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6: 你们孩子叫什么？
7: 和平老三。
6: 不叫什么？
7: 和平老三。
6: 哦，你们孩子行三。
7: 不是，
6: 是
7: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6: 一个、啊、
7: 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
6: 嗯，
7: 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6: 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7: 对呀、
6: 啊，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7: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6: 三帮子
7: 啊！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就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多，三帮子。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6: 和平老三。
7: 对，
6: 哦，你们姓和平？
7: 不是，不姓和平。
6: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7: 啊，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
6: 啊，
7: 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6: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7: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啊，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
6: 从哪儿看呢、啊？
7: 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6: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
7: 呢、啊。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
6: 嗯，
7: 百花大楼都不买，
6: 为什么？
7: 嫌不合格。
6: 哎呀，
7: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6: 量多少布？
7: 一丈。
6: 做什么？
7: 喇叭裤。
6: 我这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7: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那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这裤腰都肥。
6: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7: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那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了。
6: 哦，这为什么？
7: 全让我们的孩子给秃了干净了。
6: 哎呦呦呦！就这个呀、
7: 啊？不光这个
6: 啊，
7: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6: 为什么？
7: 这叫现代化。
6: 这叫现代化呀、
7: 啊！啊，对，
6: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7: 啊！
6: 现代化，我们学习是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0: 送给您。
1: 不，我不要。
0: 干嘛呀？吓着了？啊，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1: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0: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1: 这一半什么意思？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 哦，我。人家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
0: 听不出这话音来啊！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你就是不会教育，
0: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1: 谁教育？
0: 由他母亲负责。
1: 他母亲会教育？
0: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
1: 嚯！
0: 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
1: 嗯，
0: 我们那孩子，教打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
1: 哎呀呀，
0: 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1: 我们不知道。
0: 牛奶、橘子汁儿。
1: 嗯，
0: 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1: 聪明。
0: 哎，
1: 聪明吗？
0: 真聪明
1: 啊！
0: 果不其然，真聪明。
1: 这哪儿看？
0: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1: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0: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1: 骂谁啊？
0: 骂我。
1: 骂他，他还乐了。
0: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这是。
1: 嗯，
0: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抱。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哪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1: 我这至于吗？这是，
0: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1: 好，孩子够聪明的，
0: 是不是？
1: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0: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
0: 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循循善诱之下
1: 啊，
0: 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1: 不忘慈母之恩。
0: 嗯。
1: 怎么？
0: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1: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0: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哎呀呵，孝子啊，
1: 这是孝子啊！
0: 啊
1: 这样说长了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0: 啊。哎呦，我不是不管呐、啊，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1: 啊，行。你呀、
0: 啊，
1: 你管不了了。
0: 嗯，
1: 毛病就在你这儿，
0: 是
1: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
0: 嗯嗯，
1: 要是改呀、啊，你先改。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我说同志啊，
0: 我骂不过他。
1: 骂，你还骂不过他？
0: 嗯嗯，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0: 是。
1: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
0: 哎，
1: 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
0: 啊，
1: 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0: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1: 不，啊，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0: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啊？
1: 那你就强调
0: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1: 哦、
0: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教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1: 哦，怎么喜欢呢？
0: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1: 啊，
0: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
1: 嗯，
0: 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1: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0: 没犯错。
1: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0: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1: 你看了吗？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0: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1: 那叫喜欢呐、啊，那叫气人。
0: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1: 嗯，
0: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1: 是
0: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1: 这谁说的？是，
0: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1: 怎么
0: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1: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0: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1: 怎么了？
0: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

0: 您说这事儿、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1: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0: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1: 我不同意。
0: 你怎么不同意啊？
1: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0: 学习好。
1: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0: 功课好。
1: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0: 成绩优良。
1: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0: 大鸡蛋得零。
1: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哎，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这是。
0: 那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1: 这意思。
0: 你看你们孩子
1: 啊，
0: 小的时候小骂街，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考试的时候得零，
1: 是啊，
0: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1: 对，什么您呢？
0: 典型的导弹，
1: 您说那是核武器？
0: 对，他说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1: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0: 嘿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1: 导弹
0: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捣乱，
1: 没捣乱，光砸玻璃，
0: 砸玻璃，
1: 嗯嗯，
0: 把学校的玻璃都砸了。
1: 不是他一人，好几个人一块砸的，
0: 那也不行啊。
1: 嗯，是
0: 老师就不管了？
1: 老师不敢管，
0: 为什么？
1: 老师忙啊，
0: 忙什么？
1: 忙着写检查呢。
0: 不，写检查、
1: 啊，老师成天忙着写检查呢，这样忙不
0: 管。你先等会儿，
1: 嗯，
0: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1: 就那时候，
0: 这4月份。
1: 不是，干嘛四？就那时候，
0: 这什么时候？
1: 就那四个人执政的时候。
0: 行了，我懂了。
1: 嗯，
0: 就是所谓反潮流的时候。
1: 哎呵，太对了，我们那孩子跟这四个人的思想跟得特别的紧呢、
0: 啊。就是把你们孩子害了。
1: 哎呦，那个造反劲头那个足啊！
0: 哦，
1: 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0: 圆了，
1: 嗯，
0: 那叫抢了。
1: 知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
0: 你在家了吗？
1: 在家呢。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管了吗？
1: 管了。我说哪儿拿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
0: 好，
1: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撒？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0: 啊？
1: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0: 哎，好得，不管，这就不管了，
1: 不让管了，不让管。
0: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
1: 哎呦，
0: 现在给您送回去
1: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0: 那你怎么解决啊？
1: 我爱人有主意啊，
0: 是
1: 拿刀切不切不给吃了。
0: 你吃了吗？
1: 反正够甜的，
0: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1: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0: 那什么你该管呢？
1: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0: 叫谁打了？
1: 门口的二狗子。
0: 二狗子，
1: 嗯，
0: 看你门口的名字，
1: 嗯，
0: 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1: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0: 那就对了。
1: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0: 嗨，是，
1: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0: 什么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1: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0: 啊。
1: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0: 哎，别去了，
1: 给你这把菜刀
0: 啊。哎呀呵，我说玩命去。
1: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0: 是啊，
1: 哥们儿，我服了。嘿，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0: 他服了
1: 啊？
0: 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1: 嗯嗯
0: 啊，
1: 没，
0: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1: 老怕孩子吃亏
0: 啊？这叫护犊子，
1: 不是那意思。嗯，那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
0: 嗯，
1: 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0: 他叫什么？
1: 坐地炮。
0: 不， 坐地炮。嗯嗯，这怎么解释啊？
1: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那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脚地，一炮就4个钟头。啊，
0: 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 哎呀，您夸奖，
0: 还夸奖啊？是。
1: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0: 不去不去。嗯，我怕老虎咬着我。
1: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0: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1: 我就跟您说，
0: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1: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0: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1: 让您吃不了亏。嗯，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0: 还有人缘了。
1: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0: 跟派出所交朋友啊？怎么交朋友？
1: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0: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啊，叫派出所去。
1: 对，
0: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1: 啊，留了，
0: 留了，
1: 没交情能留下吗？
0: 交情啊，
1: 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啊，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0: 好，治安惩罚拘留。
1: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是？叫人街坊森林一看，不知咱们又出了嘛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是？啊，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这就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10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0: 嘿，还真够宽的。
1: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哎，等着吧，10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啊，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0: 是，
1: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啊，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0: 哎，教育教育，噗，噗，
1: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
0: 走，哎，这是干什么？
1: 我给来大背胯。嗨，
0: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1: 棒子底下出孝子，
0: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1: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光爷们儿要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不是？
0: 嗯，多少日子没回来？
1: 一个多月。
0: 你找了吗？
1: 找他干嘛？
0: 不，这得找啊。嗯，他生活靠谁啊？
1: 咱不知道。
0: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1: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嗨，其实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0: 分局来电话了？嗯，干什么？
1: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0: 又进去了？哎，这倒没关系，杜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1: 出不来了。
0: 为什么呢？
1: 判刑了。
0: 判多少日子？
1: 有期徒刑10年。
0: 十年，嗯，又创什么奇迹了？
1: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0: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1: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0: 你还懂难过呀？
1: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0: 有邻居什么事儿？
1: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0: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1: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0: 他说什么了？
1: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个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嗯，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脸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0: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1: 我说谁？我说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0: 那是捋胡子。
1: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呢，20年都不多呀。
0: 对，
1: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0: 那你也有责任呢，
1: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嗯，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0: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1: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0: 干嘛去了？
1: 接见去。
0: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1: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0: 你早关心多好啊！
1: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俩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嗯， 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四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0: 好，
1: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见小时候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周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着。
0: 这是疼孩子吗？
1: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0: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1: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0: 哪儿拆出去？
1: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0: 哪儿来的？
1: 就大伙拆的来的吧。
0: 拆对吧？
1: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0: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1: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
0: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1: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0: 记得住吗？
1: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我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子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0: 那干什么用啊？
1: 那是我抢来的。
0: 好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的合适吗？
1: 就是紧点。
0: 还紧点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1: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戴。
0: 你不问哪儿来的？
1: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0: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1: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0: 哪儿来的？
1: 那是我偷来的
0: 赃物。
1: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0: 多少铃铛盖？
1: 一筐。
0: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1: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0: 凶器
1: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0: 孩子这么一说呀，你好好想一想吧。
1: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0: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10年。哎，
0: 我去你的吧。
2: 听过了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相声教训，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问候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愿在文字里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段艰辛的历程，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400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年。 《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指示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

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且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他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的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庄果和墓地，全部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题材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犹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在续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嚎、哀厉、宣泄等等所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个人间挚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致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面前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或许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在文字里会收获更多来自心灵的触动。音乐声响起，我们来分享汪峰带来的这首《母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越撤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

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清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院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围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掘一茬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

0: 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里里纷乱的思绪，去窥探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比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郁甜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校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1: 刚刚我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的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了，同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一凡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东汉有段时间的皇帝都年纪很小，让外戚钻空子掌握了大权。后来到了汉桓帝的时候，皇帝利用宦官的力量才铲除了外戚。再往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单超等五个宦官因为铲除外戚有功而都被封了侯，称作武侯。打那时候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了宦官手里。宦官武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的胡作非为，他们把持朝政，悬秤卖官，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爪牙，搞得社会黑暗不堪。
4: 这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制约他们了吗？
3: 哎，当然有了，满朝的文武大臣不就是这种力量吗？当时有一批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还有一批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批评朝政对掌权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狗腿子是深恶痛绝。公元165年，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英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的，太学生们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领袖人物，
4: 希望他们两个能带头反对宦官，把宦官专权的因缘给一扫而空。
3: 李英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县令张硕贪污勒索，李英要查办张硕。张硕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的家里，他以为有了张让的庇护就能高枕无忧了，谁知道李英竟然亲自带领着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了张硕，把他逮走了。 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英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硕给杀了。张让气得直跺脚，马上向汉桓帝告状。桓帝知道张硕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英。
4: 李英这样的官员才是朝廷所需要的嘛，不畏权贵，勇敢地维护正义，不愧是朝臣的榜样。
3: 这样一来，李英的名气就更大喽。一些读书人呐，都希望能见见李英，要是受到李英的接见，就被看作是很光彩的事儿，称作登龙门。
4: 李英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一点，官员们都争着登龙门，这是在向李英学习啊。
3: 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啊，方士啊，就是一些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了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去杀人。李英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了，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私立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英耳朵里，李英更加的生气，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叫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
4: 干得好，大赦天下，也不能让这种恶人钻了空子。
3: 张成的儿子死了，他哪肯罢休啊，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劳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英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劳修的控告，就下令逮捕党人。
4: 哎呀，汉桓帝好糊涂啊，这么一个忠心耿耿、正义之言的大臣，怎么能随便听几句别人的谣言就把他抓起来呢？
3: 除了李英之外，还有杜密、陈实和范庞等200多人都被他们写进了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英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连在一起称为李杜。李英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
4: 一下子抓了这么多人，这分明就是政治迫害啊。
3: 就是迫害啊，宦官们就是要让所有反对他们的人低头服软。哎，但是啊，有人就不怕迫害，他们光明磊落，不惧权贵。话说有个叫陈实的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了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实并不害怕，他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庞也跟陈实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
4: 这些人真的让人敬佩啊，一点也不害怕那些仗势欺人的宦官们。
3: 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史弼没报。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来查问。
4: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没有上报名单呢？
3: 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名单呢？史弼说：我们这里

0: 我情愿一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俺把平原的官员关在监狱里回报朝廷。
1: 哎呀，哪能随便诬陷别人呢？
0: 这都是因为朝政腐败呀。那些被派出来的官员抓到的人越多，越能讨好宦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宁愿去冤枉好人，而那些被抓进去的人可就惨喽。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的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好多人对这种迫害都看不下去了。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
1: 宦官们能善罢甘休吗？
0: 理应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这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
2: 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啦。
0: 汉桓帝对宦官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了。
1: 以毒攻毒，这招够狠。
0: 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了，但是宦官不许他们留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能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事件。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宦官掌握大权后也开始为非作歹，有些看不下去的大臣就带头反对宦官，结果被宦官扣上大帽子抓了起来，这就引起了党锢之乱。这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3: 被抓的大臣们被贬逐出京，再也不许做官，党锢之乱这才告一段落。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

0: 族中找了一个12岁的孩子刘宏继承皇位，他也就是后来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1: 在他任内发生了什么事呢？
0: 汉灵帝刚即位的时候，窦太后临朝封他父亲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尉。窦武和陈蕃是支持明氏一派的，他们把原来受到终身禁锢的李英、杜密又召回来做官。陈蕃对窦武说，不消灭宦官没法使天下太平，我已经是快80岁的老人了，还贪图什么呢？我留在这里只是想为朝廷除害，帮助将军立功啊。
1: 也是外戚，他能好心帮助陈蕃吗？
0: 这窦武啊，早就看宦官不顺眼了。陈蕃和窦武一商量，就由窦武向窦太后提出要求消灭宦官。可是窦太后跟汉桓帝一样的相信宦官，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陈蕃又向窦太后上奏章，举出宦官侯览、曹节、王府等等几个人的种种罪行，窦太后仍旧把奏章搁在一边不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这样一来倒是打草惊蛇了，曹节、王府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窦太后软禁起来，又用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给杀了。这样一来，宦官又掌了权，凡是窦武、陈蕃提拔的人通通被撤了职，李英、杜密被赶回了家乡。这样一来，一些名士、太学生反而更加的推崇他们，也更痛恨宦官，宦官也把他们看作是死对头，找机会去陷害他们。
1: 唉，窦太后一时糊涂，竟然断送了自己父亲的性命。
0: 有个名士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一心想要报复，正好张俭家赶走了一个仆人，侯览利用那个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24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宦官曹节抓住了这个机会，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
1: 皇帝年纪那么小，岂不是任人摆布吗？
0: 是啊，汉灵帝那会儿啊才14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他就问曹节说，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他们有什么罪呀？曹节指手画脚，把党人怎样的可怕，怎样想要推翻朝廷给乱编了一通。汉灵帝当然就相信了他们了，连忙下令逮捕党人。
1: 大臣们又惨喽，在乱世做一个忠臣真是让人寒心啊。
0: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了，有人得到消息忙去报告李英。李英坦然地说，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年纪已经60了，死活由他去吧，还逃什么呀。后来他就自己进了监狱，最终被拷打而死。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
1: 是可惜，他们两个都是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好人，却蒙冤受屈而死。
0: 汝南郡的都邮奉命到征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漯河郾城区一带捉拿范庞。到了征羌的驿站里，他关上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直哭啊。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消息传到范庞那里，范庞说，我知道都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他就亲自来到县里去投案。县令郭一也是个正直的人，他见范庞来了吓了一大跳，他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他准备交出了官印，跟范庞一起逃走。
1: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码不用白白送死了。
0: 范庞感激郭一，他说，哎，

0: 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儿停下来，我怎么能连累您呢？再说，我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县令没有办法，只好把范庞收在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庞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庞来见面。
1: 范庞大难临头了，还想着不能连累别人，他多么善良啊，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0: 范母带着孙子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庞，范庞安慰他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弟弟会抚养您，您不要过分的伤心。范母说，你能和李英、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很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
1: 范庞和他的母亲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0: 范庞跪着听他母亲说完，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呢，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呀。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1: 做好事却要冤死，谁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啊。
0: 像李英、范庞这样被杀的一共有100多人，还有600-700个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污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
1: 宦官专权比外戚专权还要厉害啊，这些人真是罪大恶极。
0: 在这次搜捕行动中，只有那个宦官侯懒的对头张俭逃过了官府的搜捕，他到处躲藏，许多人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等到官府得到消息来抓他的时候，他又躲到别处去了，于是凡是收留过他的人家可就都倒了霉了，轻的下监狱，重的被杀，甚至整个郡县都遭了殃。
1: 为了抓住一个人而杀掉这么多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呢？
0: 这就是我们人类当中最丑陋的一面，私心贪欲有时候会战胜理智天良啊。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朝廷里比较耿直的官员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给包下喽。
1: 这下可好了，没人敢说宦官的坏话了，皇帝的朝廷变成了宦官的朝廷。
0: 这么两次动乱下来，东汉王朝元气大伤，宦官们任人唯亲，有才能比不上会巴结，朝廷内外是乌烟瘴气，东汉这座大厦已经岌岌可危了。
1: 为什么外戚和宦官掌权之后都会把朝廷搞得鸡飞狗跳呢？
0: 原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不管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不是凭借真才实学得到权力的。比如外戚是因为裙带关系上位，他们家族里的女性亲戚嫁给了皇帝或者成为了太后，所以他们的机会就来了。而宦官呢，他们原本是皇帝身边的仆人，由于和皇帝离得近，得到了信任，所以就狐假虎威。无论是政治品格还是做官的能力，外戚和宦官都没有经受过任何形式的筛选，因此在这些人中产生坏蛋的概率远比世家大族的子弟以及科举制度产生之后的读书人要大得多。当然这是个概率问题，并不绝对，历史上也出现过有本事不捣乱的外戚和宦官，但总体来说，外戚和宦官这两个群体在历史上口碑是非常的不好哦。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记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在实习期内扣满了12分，驾驶证会被注销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机动车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的，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若实习期内扣分未达到12分，只要及时处理违章并缴纳罚款，记分周期内的记分予以清

0: 除，不影响驾驶证使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大战匈奴，急需战马。那个时候，派人拿钱去买汗血宝马，如同今天进口最先进的军火设备啊。这位大使车令车先生早就琢磨透了，到这儿要客气，光客气不行，先把钱拿出来。他万分机敏，仿照汗血宝马提前就铸造好了鎏金马，这大老远翻山过海的多不容易，给带来了。千里送鹅毛还礼轻情意重呢，你这一匹鎏金马你看看，跨越千山万水容易吗？带过来还得全虚全伪，你不能磕着碰着刮着蹭着，咔嚓的都乌秃了，就掉皮了，盘出色来了，那就不值钱了。你往这一摆，你知道金马，不知道以为铁驴呢，那有什么金呢？这份诚意是要打动大渊国的君臣呢，也表示出了汉天子对大渊汗血宝马的喜爱。车令没有忘记大汉的尊严气度，在人家主客被这金光闪闪的鎏金马要得眼花缭乱的时候，他是微笑施压呀。不知主客大人是否听说我大汉以700计活捉楼兰王的消息呀？ 人这正鉴赏艺术品呢，他提打仗，才用了700名骑兵就把楼兰国国王给活着逮回去了，这事儿您知道吗？啊，把这主客吓一跳，心想什么意思呀？他不知道这位车的使这是要往哪开车，这话往哪转呢？看这位长相绑得腰憨，这么说话，难道暗指我们不听话就是二楼兰吗？车大使接下来的话锋所指就不提楼兰了，光提买多少马花多少钱了。我大汉带甲百万，猛将如云呐，现在是北驱匈奴，南平两越，诸侯臣服，天下归心，小小大渊国自然也不在话下。可是我们天子久居礼仪大邦，不愿恃强凌弱，更不想以兵驱人，故而派本使前来以金一马，还请主客大人向贵国国君转呈我家天子的诚意与问候啊。这主客大人听了半天，琢磨了琢磨，有翻译给翻译，他抓着机会想了想，怎么也没想明白哪有什么问候，这不威胁吗？这不啊，他当然听得出来啊，赵破奴将军生擒楼兰王发生在前不久啊，这军事消息传递得很快，这一番话使这位大渊国的外交官员心生敬畏，这一敬畏敬畏的有点大劲儿了，说话有点结巴，是语言不通那也听得出结巴来，他哆了哆嗦呀，那音儿发颤，好容易说出一句整话来给翻译过来，请使君放心，本官一定上达汉皇御意呀。冒尔汗他就走了，离开馆驿，这位主客官员再也不敢拖延了，心想刚才就给我吓冒汗了，待跟我家国君好好汇报，他是一个劲儿的提楼兰呐。站那儿看了会儿马，我越拦他，他越说楼兰，说完楼兰说柔然，这受不了，这咱们可得多加小心，他提心吊胆就回来了，把车令的要求禀告给了相国叫媚菜。媚菜这么一听啊，不必担惊，素闻大汉朝明礼仪知进退啊，不必过忧，他们就是非得买不可，怕咱们不卖给他汗血宝马，这个事儿我跟国君说呀。第二天大渊国国君召集了国师相国还有诸位将军们廷议买马卖马之事，媚菜是主张跟大汉和睦相处，因为他见过汉使，见着车令了吗？不是，以前他见过张骞，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呢，那会儿他就记住了大汉天使雍容大度的风采，羡慕汉朝琳琅满目的器物，好些东西很新鲜没见过呀，所以从儿时起他对汉皇天子刘彻的名字就印象极深，而今还是那位刘彻又派使者来了，这应该是远交睦邻的良好机会呀，所以他主张是和睦相待，他禀报国君，以汉朝之强比我大渊之弱小，汉皇大可不必这样，可直接令我国共马，您别看咱们离着一万里，人找咱要咱还不敢不给，而今以金一马已然表达善意，咱们不缺善马呀，除了汗血宝马还有别的品种呢，那都比他们汉朝自己那马强多了，何不以我所知有亦我所知无啊，人又不是不给钱呢，臣以为应当以胜利接待汉使，准他们前往二师城挑选良马。媚菜没想到他的这个主张人家国师很反对，国师十分鄙夷媚菜的这种怯懦的态度，嘲笑，你怕大汉干什么呀？ 你说他大汉大汉，他再大他还远呢，离我们万里之遥来一趟容易吗？相国可知汉朝离我大院千山万水，要想穿行是十分困难，若绕道北行必然遭遇匈奴啊，如果改道南行，那就得穿越千里大漠，历来汉使都难以穿越这一险境啊，遑论大军到来啊，有好使团那过来都费劲，千军万马更别提了。所以以本国师看来，不是汉朝酷爱和睦，实是对我国无能为力，故而重金买马。大渊国王一听，好像国师的话也有道理，他够不着咱们呢，他要看看别人，还有很多群臣没说话呢。这会儿从打东部重镇玉城赶来的亲王兴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赞同国师是极力主张拒绝汉朝。本王以为二师宝马乃大渊珍品，岂可轻易给予他人呢？哎呀，这国王误寡是真没准主意了，国师说的他以为有道理，亲王兴杰带他们一帮腔，他下定决心了，一人主和，两人主战，少数服从多数吧，有这词吗？反正这意思吧，就依国师亲王之见，这个他们带了钱来了哈，把金子跟那金马留下来，二十马咱们就不给了，告他们乐意住乐意玩，可以观光游览，差不离就回去吧。嘿，说的多省事儿啊！当天晚上国师就到达馆驿了，相国没来，相国心想，我说了不算，我来干嘛呀？国师面见汉使转达大渊国王的主意，不过他很快就把这眼神拢在那鎏金马上了。鎏金马造型精美，高扬的头颅，整齐的鬃毛，硕大的四蹄，简直他们是见过二世马还是没见过二世马？大概是见过。对呀，跟匈奴作战时候俘虏缴获的战利品里一定有汗血宝马，要不然怎么塑造的如此淋漓尽致？这位国师为汉朝工匠的高超技艺感到惊讶，一想那玩意儿溜着金呢，这要把那外边这层金粉咔了下来也得好几斤呢，当然他不缺这俩钱，主要是这么精美的艺术品应当为我所有啊。这种贪恋的目光从那眼睛里边就发射出来了，他伸手想去摸一摸这鎏金马，车令当时的脸就沉下来。汉使车令倒不在乎这匹马，他在乎的是大渊人的态度，本身车令长得是五的三粗，行武出身的，大渊国国师到这儿一来是一通摇脑袋，是不满意不答应不可能，就冲这三步车令就急了，一抬手啪，看着轻轻往外这么一拨，好嘛，疼着这国师好像给这鎏金马跪下，心想我给他行大礼干嘛呀，他真疼，哎，这个噔噔噔往后退了两步，车令用手点指，大渊国君臣是见利而忘义，如此轻汉，这鎏金马我们带走，岂能赠与国师啊，你们还想留着甭想了。嘿，国师还急了，大汉虽大然远兵难解近危啊，大渊虽小却可将你投入大牢，何去何从，使君可要慎重啊。上，说完他一挥手让随从上来，就要抢这鎏金马，且慢，车令大喝一声，国师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本使屈服吗？哼，他把怀中的汉节在他眼前晃了晃，说再敢前行半步，本使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马碎人亡，我把他砸了也不能给你。嘿，连人带马给本国师拿下，这国师一点没害怕，没想到他喊声尚未落音呢，就见车令 一抬腿啊，咣当，把这鎏金马就给踹翻了。顷刻之间，全虚全影的鎏金艺术品就坑坑洼洼掉漆掉渣的。这马也不结实啊，架不住地面不平啊，石头子这么一个，再家伙踹得狠点，咣当这么一声，力度太大，艺术品已经被破坏了。国师这难过，心想真踹啊，他真是不可理解，是什么样的精神跟胆魄让这位大汉使节如此凛然不可侵犯，他怎么就不懂什么叫害怕呢？是抓是不抓，是杀是不杀呀，他还真没这个胆子。眼睁睁一脸尴尬，甩袖子退出了馆驿。当天车辆也不待了，多住一宿管什么用啊，带着使团是愤然而去啊。临行前吩咐把那个鎏金马给我砸了。好家伙，叮的叮当。

0: 那当，不知道以为屋里边打铁呢，可不真打铁吗？金属碰击呀、啊，砸完您再看。那么一匹健硕精美的鎏金马，变成了缺蹄儿少腿的破铁驴了，啪往那一摔，有那乐意带金墨子的，咔嚓咔嚓带走，那就不管了，不用送，不用送可不行，国师是不来了，国相媚菜还得送呢，基本礼仪还得维持啊，拱手致歉呢、啊。我代表的是我，国师是国师，使君遭此冷遇，错在大冤。使君回到长安，一定奏明汉皇，可不要轻动兵戈呀。这话自个儿说完，脚泄气，这不跟没说一样吗？白嘱咐，人家把鎏金马都砸了，带着气儿走的。本官代大冤百姓谢过使君了。哎，车令叹了口气呀、啊，这是国与国之交，非是车谋。与相国个人之成见。临走的时候，车令甩下一句话，请转告贵国国君，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走，一声令下，使团返程啊。这个消息传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太初元年清明之前了。就在清明时分，汉武帝刘彻传旨召见李广利，让他陪着昌邑王刘伯到茂陵为他的母亲李夫人去扫墓祭祀啊。春雨霏霏，站在李夫人的灵冢前，李广利也不知道怎么跟外甥刘伯描述自己的这位妹妹，他至今呢还有点生妹妹的气呢，不能原谅妹妹生前为什么不肯为自己求官。虽说死者为大吧，可这死者他活的时候怎么就没替生者想想呢？他心里边纳这个闷儿，还生这个气呢。李夫人的灵冢静静地矗立在茂陵，李广利的话带着湿漉漉的雨迹在心间徘徊啊，他是自问自答，自语自言，妹妹哟，你现在安寝在茂陵，这意味着公车宴驾之后将与你相伴永远呐、啊。可是你知道你哥哥我今后如何立足于朝廷吗？你的儿子如何在诸皇子中与其争锋啊？这些心话也没法跟孩子明言，一看自己这外甥儿刘伯哭着正伤心呐、啊。只能安慰外甥啊，昌邑王要记着，将来若有一日你能执掌国柄，千万别学你娘啊。言外之意是亲三分像，你得向着我呀。啊，孩子没听懂啊，母亲怎么了？舅舅您告诉我。哎，行了行了，大了再跟你说吧。他拉着刘伯的手准备上车回去了，一边走一边给解答，你母亲是个好人呐、啊，就是这个心思太不活泛了。怎么讲？刘伯还追问，他不理解呀。这皇后说母亲是雅操慧智，后宫风范，舅舅怎么评价自个儿的娘是死心眼儿？听这意思啊？这一路上，李广利也就不再提李夫人，不予回答了。相反着，这位舅舅问了不少外甥在皇后那儿的情况。到底孩子嘴里他不说谎啊，李广利想听听自己外甥这位皇后后妈到底对他如何。结果刘伯说皇后待他视若己出，很好，关心健康，还总查问他的功课，照顾得很仔细。李广利一听心里边更茫然了，心想难道卫子夫不知道皇上很宠爱昌邑王吗？背着皇帝对这孩子还这么好，这不是他亲生的呀，真不知道卫子夫怎么想的。看来呀、啊，不光是我妹妹，还有这位魏皇后，这世间的奇女子都是我李某读不透的书哦。当车驾进了长安城的时候，李广利收回思绪， 转而思考另一个问题。他打定主意要盛赞朝廷对李夫人穆种的呵护啊，扫墓回来得表个态呀、啊、而且还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兄长，让李延年最好再写一首新作品，能像当年北方有佳人那样的艺术感染，最起码与之比美，得让皇帝心动啊，把皇帝的注意力再领回到妹妹的身上。反正够费劲的，人都不在了吗？那也得努力。回到府上都没来得及洗去一路风尘，就把府令找来了。府令正有事要禀告，说协律都尉有要紧事。协律都尉就是李延年呢，负责韵律，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那正好要找，来吧。哥俩在客厅坐定，简单的说了说扫墓的情况。李延年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今天陛下召为兄到宣示殿议政了。啊，李广利一听，你不负责音乐吗？朝廷事还跟你说呀？哎，皇上好像是无意中提及，说贤弟为大汉建立功业的时候到了。哦，说我呀，兄长，您再给我仔细讲讲，我没听懂，什么事儿我能干呢？李延年一看，我们这兄弟太实在了，自己吃几碗饭大概心里也没准谱啊。他就把大汉使者在大渊国出访遭遇拒绝，回国途中使者在玉城被人家亲王给杀害的事儿讲述了一番。要不皇帝不会生气啊。那位车令车大使本是行伍出身，居然被他们半路伏击命丧中途啊。皇上能不生气吗？当即就点名指姓，要拜兄弟你为二师将军，率军讨伐大渊，一定要取下二师城，那儿的马就都是咱的了。啊，李广利没想扫墓这么会儿功夫就出这么大变故，是不是妹妹在天之灵收到我自己的什么心思了，给皇帝托梦了？一想不对啊，这白天呢，那大概托的是午梦，甭管是什么梦，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我了？那能给兄弟多少人马呀？为兄对兵务不懂啊，我听公孙贺说，说大渊乃弹丸之地，地小兵弱将寡，三千强弩足以灭之啊。啊，李广利一听摇脑袋，他三千太少了吧，皇上平定南越发兵都是十万以上啊。哎，据说用兵之道嘛，皇上说了算，皇上说行，2500你也得接着呀，可不这道理吗？李广利把手中的茶碗往桌上狠狠的这么一顿，李延年眼神一亮，兄弟有决心了，大哥能换个人去吗？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话说两。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

0: 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一听说长途跋涉对外用兵，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是无比坚定的表示干不了。好，又蹲茶碗又长吊门，咱换一个行吗？把大哥李延年气的在屋里直走柳啊，这你这个起什么范儿啊？李广利没听明白，起范儿，这是艺术用语，你也听不懂。这是你不能去，你喊什么喊呢？怎么就这么胆怯？兄弟，咱们得跟人魏家的人比一比呀。魏青霍去病都能行，兄弟你怎么就没有这个胆量啊？哎呀，李广利摇摇头啊，心想跟艺术家说正事儿挺麻烦。您别看这位大哥操弄音律，您是内行，说起打仗来您还不如我呢，隔行隔山嘛。统兵打仗可不是谱曲迎歌，也不是长袖慢舞，那是玩命。他还想跟大哥解释，接着推辞。李延年提醒他要注意，贤弟可不能糊涂啊。目前朝廷中，你看看那群臣之间多么谨慎。前不久太子刘据跟天子政见相左，这不前儿朝会上他还不赞同皇上出兵呢，皇上把诸王前往封地。你想想，为什么单独把咱妹妹的孩子刘伯留在身边啊？要走都走，年纪大小有人看着，就因为年纪小就留着吗？不这么简单吧？朝廷里那么多将军，派谁去不行？为什么皇上唯独点名要你这个国舅亲自领兵西征？这里边恐有深意呀。经兄长李延年这么一分析，李广利顿时开悟了，还是兄长看得透彻呀。那这事儿我就干了。对了，你不上这机会就没了。俩人商量妥靠，这才分手。果然呢，第二天当刘彻在宣示殿召见李广利的时候，话说得很明白呀。爱卿应该晓得，李夫人生前谨守朝制，从未为你们谋一官。

封住众人之口，王爱卿能领会朕之苦心呐。图大渊，距我汉朝甚远，虽使者皆言其国弱，然毕竟未知其详啊。故朕决定发兵6000之外，还从郡国集结恶少40000人，归你节制。怎么还有恶少啊？这是那恶劣少年吧，不听话的，歪毛淘气，调皮捣蛋的，甚至监狱里边那些犯人，只要不是重犯，能上战场都归你。这么一算，46000了，这人可不少了。朕固然要大渊宝马，可朕要的更多的是大汉的无尽国威。朕就不信小小的大渊国能禁得住这40000铁骑的冲撞。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汉武帝的气概让李广利很受鼓舞。在咸阳西的十字路口，李延年亲自给弟弟送行，还特意把三弟李继也给带来了。李夫人他们家弟兄3人嘛，李老三也到这儿，就给二哥壮壮行色。好，这一下李广利雄心万丈啊，当即向送行的官员还有哥们弟兄们做了一番表态啊，一定要载誉而还，不但要给咱们陛下带来成千上万匹汗血宝马，我还要提着大渊国国王兀寡的人头回来。这兀寡就是这名字起的，不能把他寡了，兀寡吗？那我也把他脑袋剁下来，到那会儿您就看着吧。你家兄弟我要催马提头上殿请功。好，这豪言壮语说的汪浪汪浪的，朕着李老三李继那耳朵嗡嗡嗡嗡的。弟兄分别，李广利是打马登城啊，当初盘怀在心头的那种怯战情绪被自己方才这番豪情给顶出去了，取而代之是必胜之雄心呐。因为这仗要打胜了，那自己的仕途前程一片辉煌啊。他是带着梦想离开长安的，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的美梦。他没想到战争进行的是如此的艰难呢。6月份的时候，大军终于开到酒泉了。酒泉郡守早就接到朝廷诏令了，李广利一到，他把所筹集的棉甲、酒食、军资物品全都交给了这支西征部队。接着往西走，出了玉门关，再往前走1600里，就到了楼兰国。此时正是大漠落日时分，一看硕大的太阳在沙海边缘一点一点的沉没，茫茫戈壁一望无垠展现在面前。余晖下的楼兰国，这个国都就显着格外的苍凉，在晚风中满目萧瑟。当天晚上，西征大军就在楼兰国都城外安扎营寨。简单用过饭，李广利召集各路司马到军中议事。咱们离开长安之时，皇上一再嘱咐，此次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大渊马，扬我大汉国威。因此我军沿途所过之西域各国，只要他们愿意给我军提供粮草的，咱们就不必擅动兵戈，好说好讲好介入。诸位听懂了吗？众司马领命。散去之后，李广利留下从事中郎，要他从军中挑选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到楼兰国，跟那楼兰王去阐明来意，索要军需啊，给多给少的得见点什么东西啊。结果时间不长，人家回信拿回来了。李广利一看是汉文写的啊，看来这个楼兰国对大汉很熟啊，写的明明白白，读的是清清楚楚。相者

0: 汉与楼兰相互往来，邦交甚好啊。两国友好很多年了，然汉室西来之事日频，多者年三五批，少者年一二批。途经彼国，所要子重马匹甚多呀。彼国乃沙海小国，不堪其负啊。今大军过境，数万之众，欲与彼国人口，恕难应付，还起将军明鉴。这你们来的是太勤了点了，咱们再好我们也受不了。你看这一次你们数万之众，比我们人口还多呢，我哪有那么多闲钱呢？您理解吧。不给。嘿，李广利没想到出境第一关就碰一鼻子黑呀。啊，这大大出乎意料，心想楼兰要是都不顺畅，后边闻风而动，那就吃不着喝不到了，道还远着呢，这四万多人还不得饿死在半道上。不行，他当即决定由校尉官李多率一千人马攻打楼兰都城啊。李多率军从东门攻打，他站在高处往城内观望，发现这虽然是一座土城，但是建的别具特色。城中东北角有一座烽燧台啊，很显然既为烽燧，那就有传递情报、瞭望军情的功能。再看周围的城墙，夯土中夹杂着坚硬的戈壁石啊，一层一层密密麻麻堆积累砌起来，每一个城垛后面都藏着弓箭手，人家有准备。李多传来一个手下军侯，带领咱们的弩军射箭，那军队啊，以密集弩机跟弓箭射杀守城之兵啊。这位大旗挥动，专业射箭部队这就开始工作，箭似飞蝗飞向城头。几轮过后也没见人城上守军还击，这箭都射哪儿去了？悄不声息扎棉被里了，怎么没动静啊？好像是一座空城吧。只有烽燧顶端的楼兰旗帜好像穿插了几只孤单单的羽箭。这会儿好几百步军已经按捺不住了，既然没人咱就冲吧，扛着云梯往城下跑。前面的士卒刚爬到一半儿，再看楼兰人游解那城垛口那儿就开始往下泼东西了，泼凉水，想得好，煮开了的羊油啊，甭说烫着，见着就掉下来了，刺啦一下，你泼凉水都不好爬城，何况泼热油啊。好家伙，伤亡太重了，好些人纷纷半悬空中摔落下来，那云梯也被人这热油连烫带摔都纷纷断裂开来。这仗一直打到中午，汉军在城下留下了几十具尸体，也不得不向后撤退，得躲开楼兰军弓箭射程啊。人家一直这儿躲着呢，叫以逸待劳。这一上午的鏖战，汉军士卒一个个是连气带烫，口干舌燥，也打饿了，腹内空空，因为缺水而更渴，因为拼命奋战而更觉饥饿呀。那得赶快补充一下军粮啊。午后李广利接到楼兰使者的第二封信，信中声明不想跟大汉为敌，所以呀，你们攻城我们才还手，你们败退我们不追啊。实在是因为汉军人数多，我们难以承受这么多的军需啊。倘若汉军不需要他们供给粮草的话，那么对汉军过境我们就装作没看见，你随便走随便过。楼兰忙在信中还特别提醒，西行途中必经辖内的白龙堆，此处常有沙暴啊，这沙尘暴状若巨龙，如若正遇大军行进，很容易迷路。这使得李广利想起了当年那飞将军李广，那不就迷失方向了吗？而楼兰王表示，我们可以帮助汉军过境， 特选向导五名，带水数百囊，助汉军通过呀。就给点水呀、啊。李广利心想，这打发什么呢？这是合着干货一点没有啊。这叫好几万人，人吃马喂，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铺的盖的坐的躺的用的带的，您就给我们来几百囊水，加一块也没半吨呢，这够谁喝呀？哎呀，李广利越想越生气，他问这李多，李多跟从事中郎都在旁边，也帮着参谋军务，二位这事儿咱们该如何处置啊？从事中郎想了想，看来他们也确实有些难处啊，国家太小嘛。平心而论，以四万人口之国供给我四万三汉军之需，反正也是够难的了。李多一听也是附和呀，楼兰芒能派出向导来，足见其还是有诚意啊。我军若是在此拖延时间长喽，必会贻误行程，末将以为应速速过境方是上策呀。下一站咱们再补充军需吧。也好，李广利倒是听劝，修书一封交给使者带回去。一天之后，大军进入白龙堆沙漠呀，举目远望是沙海茫茫，几十里一点绿色都没有。尤其到了午时，这白拉拉的太阳光照得又愣又横啊，把那大地都烤焦了。李广来不及擦汗了，登上一座山丘，他回看大军弯弯曲曲在沙梁间盘山，宛如一条巨龙，只是行动迟缓呢、啊。这时候他一看，有几个黑影怎么倒那不动了、啊、感情是渴得过劲儿，命丧沙海，怎么不给发水呀、啊？向导一听，将军您可不知道，进了沙海最要命的就是缺水呀、啊。要是救了他们，别人就会缺水而死，所以只能这么眼睁睁看他。也许是这几位提前把水喝光了，也许是身体体力不支，命丧于此啊！赶快传令节约用水啊！那水拿舌尖蘸着喝，你可不能好家咕咚咚一通豪饮，豪饮完就是豪走啊。李广利千叮咛万嘱咐，省点喝。他吩咐加快行进速度，冲出沙漠呀！谢天谢地，光这么热没遇到沙尘暴，万幸吧。走出沙海，总算看见绿洲了。好家伙，士卒们这才解了饮水之荒，活着走过来，这就不容易。您想能不累吗？李广利疲惫之极，找棵胡杨树，往下边这么一躺，借的树荫乘乘凉吧。一看士卒们纷纷俯身牛饮，心头就多了许多的惆怅。这还没打仗啊，光走路就有这么大的损失，这样的艰难呐！粗略算这么一算，离开长安6000里了，但是还没够着大渊国呢。对这支西征军来说，这只是开头，中途将来还会遇到什么事儿，这可都不好说。如果这一道上沿途都是这样恶劣的环境，别说打仗，耗也得耗出巨大的损失来呀。想着想着他又后悔了，早知不接旨了，可是又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呢，又委屈又后悔，眼角还有些湿润。李广利自己都纳闷，这会儿哭管什么用啊。这时候从事中郎送来一囊清水，有那绿洲，这回取水方便了，喝饱了带足了，李广利这会儿只能借着喝水来平复一下惆怅的心情。果然不出所料啊，接下来汉军所经各国都怀着一种唇亡齿寒的心理，汉军得不到丰厚的粮食补给，往往花巨大的代价攻下城之后才能吃上一两顿饱饭呢。在这一年10月， 汉军终于推进到了大渊国的边境重城玉城。当年那汉使车令就是在玉城遭人伏击，为国捐躯的呀。当天晚上，军队在距城三里的叶河河谷驻扎下营盘。眼见着各路司马到齐了，先让从事中郎总参谋长先把这情报跟大伙通通气儿啊。诸位将军，自出玉门关以来，我军死伤的士卒已达三成左右了。由于沿途各国拒绝接济我军，目下我军粮草仅能维系数日。说着话展开地图，诸位看，据细作来报，玉城王兴杰，也就是劫杀汉使的那位元凶啊，他料定我家天子必然不肯罢休，所以早有防备，可说是严阵以待呀。前面可都是硬仗。参谋说完了，得看元帅的了。李广利环顾四周啊，本官以为攻打玉城就一个字，要快，越快越好，速战速决。攻下此城，不仅可以解我军粮草匮乏之危，更是打开了通往大渊国都桂山城的通道。传本帅将令，今天晚上都要饱餐战饭呐，明儿一早卯时攻城，第一个破开城门者赐爵三级，斩敌手者赐爵一级。军政官们就在阵前督战，有退缩不前者务须通禀，就地斩首。诸位可有信心呐？众将一块报案，遵命，谁敢说不字啊？军中无戏言。凌晨卯时，星星还在云后边躲着呢，一片漆黑。李多命所部人马率领士卒悄悄来到城下，抬头望，城上除了几盏昏黄的灯火，并无巡逻的士兵。看来他们真没得到信儿啊！大漠风沙做掩护，敌人大意还没醒，这可真是天赐良机。他一挥手，众人是架梯攻城。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公民诚信意识，弘扬诚信文化，营造诚信社会环境，预防和减少因不诚信行为引发的矛盾纠纷。第21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普及，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设立心理健康服务场所，引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疏解等心理健康服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6集。
6: 上回说到1955年4月，监狱里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于这件事儿，可以说我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而忧的是做了委员会委员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对我从不留情面，那么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呢？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甄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儿，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甄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到，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我顺从地重新扣好一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儿，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儿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

0: 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1955年6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1934至1940年7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4000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伪满实行极佳并存政策，使1943年热河境内就有18万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3000个集团部落内。据伪满36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5098人，判死刑的421人，无期徒刑的123人，刑讯致死的184人，虐待致死的29人。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巴彦县镇冈屯56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8年，也就是1941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儿、2升黄豆、47根麻花、120个鸡蛋和2包烟卷。过了2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江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7趟，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2年徒刑，他被摧残得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八木东案里，共被抓去500多人，判死刑的有60多个。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某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1943年4月21日的半夜里，6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4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石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石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仁和乡一个烈士家属严淑琴控诉说，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9年，也就是1942年7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 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十年四月二十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两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压在哈尔滨，受到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1943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儿，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20年徒刑。赵源县八家子61岁的黄永红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1941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3次未供出，连牙齿都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这年阴历2月26，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30多人，让拿着羊镐到赵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27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李成发4个人，另一批又提20人到了西门外，把那20人枪毙了。又提来22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4个人将他们42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赵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赵源县城2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赵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1944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警察署，一起的有17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在东山煤矿挖煤，每天12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压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羊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7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杭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5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3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3-4天就抬出7-8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17个人就死了9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3个弟弟那时最大的11岁，他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2年祖国就光复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颖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1944年成立至1945年8月9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1190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12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6两粗粮，更生不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4两至3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1、2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1945年3月20号，我亲眼看见是用黄毯子卷尸体34具，叫患病的人2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扶浪者，也就是被押的人逃走，实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的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扶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1945年6月末，将18岁以下的少年提出21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8月提出16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八纬路19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廷控诉说，我岳父赵文奎在1943年由原籍迁往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生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1944年3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征去当劳工，当他被争取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一沟修筑高射炮基地，那里有3000来个劳工，吃得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八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陆本庙里领骨灰时，看到那里有300来个骨灰匣。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胜才控诉说，我哥哥王胜友在伪满康德10年旧历1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巷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朝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7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9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趁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8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到那儿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带了租谷米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

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带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1944年的阴历9月至12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我在1943年4月1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4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刺进心口窝死的。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成才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伪满康德10年的旧历5月1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民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198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压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博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1米宽40米长的沟渠，一洞挨一洞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巷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3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3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12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泡直流水儿。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2人，刘继生就于同年7月17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儿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5月4日，本县奉仕青年中逃跑了5名，不幸被鬼子抓回1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此外还有农民们在吉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两股的各种出河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用手指着我怒吼着：不能轻饶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7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6度。23号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集装箱厂站1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打破海外垄断，港城企业实现高精度圆壁测量仪量产。迎省运2026年连云港市第11届龙舟公开赛举行，端午遇上毕业季，我市海岛游持续升温，模拟法庭进社区，探索城市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胡维豪乘机报道。近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集装箱厂站1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连云港在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互联互通，打造一带一路陆海联运枢纽方面取得关键性进展，为服务中欧班列集结、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服务上合组织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集装箱厂站区位优势突出，紧邻龙海线铁路厂站，连霍高速与内河航道，具备得天独厚的公铁河海多式联运优势。连云港凯亨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金辉：
2: 项目总投资1.6亿元，在原有设施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不仅新增了现代化拆装箱库及配套设施，更通过光伏屋顶同步并网发电，实现了绿色低碳发展，为港口服务双碳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据了解，该厂站于2026年1月进入试运营阶段，整体运行平稳，已累计完成集装箱操作量近20000标箱。项目正式竣工验收后，将进一步完善连云港港陆海联运配套体系，提升港口枢纽承载能级，通过整合集聚区域物流资源，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显著提升集装箱周转效率与港口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厂站将发挥多式联运枢纽优势，全力打造成为连接陆桥东西、辐射亚太市场的国际物流新引擎，助力连云港持续夯实“一带一路”强支点地位，以高效、绿色、开放的物流发展态势，持续深化国际互联互通合作。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赵薇娜报道。
3: 顶尖水平，采样率高达800开赫兹，相当于给设备装上了一双超高速的飞眼，结合深度学习与计算成像技术，
1: 质量检测标准，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每一颗螺丝钉都刻着中国造的底气。
3: 自去年3月落地连云港以来，送调工业园为元泰提供了全周期服务，

0: 并在量产资金缺口时帮助完成了天使加仑的融资。目前这条量产线
1: 测量领域的头把交椅，从八年攻关到量产下线，江苏元泰用一把完全自主的中国标尺硬核点亮了我国期待的热烈氛围。上午九点，东银河两岸早已聚满观赛市民。人声鼎沸，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卢星。
2: 今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我市
1: 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一双双手在竹条间穿梭，传统文化也在亲子
3: 又了解了咱们端午的传统文化，感觉比单纯的过节日更有意义。
1: 随后活动进入最受欢迎的环节蒙版龙舟赛，随着一声令下，蒙版龙舟赛正式开始。本次比赛以亲子家庭为单位参赛，每组仅由一名家长和一名孩子组成，共同驾驶小型龙舟完成趣味赛道挑战，绕过粽子标志点，驶向小黄鸭打卡位后再折返冲刺终点。与传统龙舟竞渡不同，蒙版龙舟赛弱化竞技强度，更突出亲子互动与参与体验。赛道上有的家庭配合默契一路领先，也有的在调整节奏中频频打转，现场笑声不断，气氛轻松热烈。一艘艘小龙舟在湖面穿梭，鼓点与水声交织，欢呼与加油声此起彼伏，让端午龙舟从竞技赛场变成了亲子游乐场，也让传统民俗在互动体验中变得更加可感可亲可参与。小选手任国瑜：
4: 平时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天一起划龙舟感觉特别有意思，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既增进了感情，也体验了龙舟运动的乐趣。
1: 家长任延玉：
5: 平时陪孩子参加水上活动的机会不多，今天一起做手工，一起划龙舟，感受特别难忘，孩子们收获了快乐，我们也收获了美好的亲子时光。
1: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张小楠报道。端午佳节恰逢中高考结束，我市海岛旅游市场迎来毕业季出游热潮，秦山岛、连岛、阳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为全力承接出游热潮，各海岛景区优化运力调配，统筹游轮、快艇、帆船等全部营运船舶投入接待工作，通过加密日间出海班次、高峰时段滚动发班、压缩游客候船时长等举措，全方位提升海上出行效率，保障游客出游体验。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预计累计开航353航次，同比增长5.3%，预计接待游客6041人次，同比增长3.2%。针对海岛客船日间营运，航班随潮汐动态调整，单程航程较短的运营特点，连云港海事部门精准落实监管保障举措，在船舶营运期间实行定点现场驻守、随船护航值守，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满足市民游客海上出游出行需求，保障端午水上客运安全有序、运力充足。本台记者报道。为精准破解传统旅游服务应答生硬、服务被动、内容同质化、更新不及时等行业痛点，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定制化的出游需求，市文广旅局依托 AI 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服务产品。产品以虚拟角色侯开心为沉浸式带入的场景角色，旨在提升人性化服务效能的同时，以 AI 赋能本地文旅产业数字化变革，打造苏北 AI 加智慧旅游标杆样板。AI 伴游采用基础通用大模型加 RAG 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架构，依托本地可信文旅数据空间，实现连云港全域景区文旅活动、交通食宿、游玩政策等专属文旅内容的高精度识别与精准调取，同时搭建动态信息更新机制，实行同步景区开闭园时间、门票政策、临时活动、交通管制等最新动态，彻底解决通用 AI 信息滞后、内容不实的痛点，让 AI 回答告别模板化通用内容，确保每一条输出内容贴合本地实况。而依托人工智能算法，侯开心可实时挖掘对话数据，自动标记游客低满意度对话内容，精准定位游客咨询高频难点、交互痛点、应答薄弱环节，形成游客使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自主优化、服务升级的闭环，让 AI 伴游越用越智能，越用越贴合游客真实出游需求。本台记者张燕、傅友鹏、张润华，通讯员孙淑丽报道。6月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城市管理模拟法庭活动在海州区新浦街道万润社区开展。

0: 摊主、商户、居民、社区、物业代表及行风监督员、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等共同参与，以真实案例为蓝本开展沉浸式普法，以情景化实践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路径。本次模拟法庭以水果摊主不服因占道摆摊被城管罚款200元为蓝本，完整还原了行政诉讼的庭审流程。被告方针对原告处罚过重、程序违法、造成损失等质疑，逐一出示了执法证据和依据，详细阐述了执法程序和规范，让旁听者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执法过程有了直观深刻的理解，真正将普法搬进社区。同时，庭后多方探讨发表意见，共同探寻万润商业街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子。市城管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张文：
1: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通过一种实战化、情景化、多元化的形式，沉浸式聚焦群众的关注点和执法的重难点，比如罚与理、罚与管、基层治理等问题。执法人员在活动过程中能够深入理解群众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提升规范意识和法治意识，同时也可以增进社会各界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参与度、理解度和获得感，营造良好共治的法治环境。
0: 这场模拟法庭是我市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市城管局打破部门壁垒，在全省率先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实现力量下沉、服务前置、多部门联动，破解看得见管不了的治理难题，进一步从末端执法转向源头共治，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城管海州一大队新浦中队中队长王宗敏：
2: 我们呢，每周一周三会派专人坐岗，然后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啊，主动去解决社区内的一些城管类、执法类、管理类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社区的这个工作中啊，发现了这个万润街夜市的问题。万润街夜市是一个存在着20年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顽疾，其实原来的环境呢脏乱差，我们城管呢主动对接社区街道，然后在路牙式以上，然后把这个集中打造，规范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让摊贩呢集中售卖。然后也对接了万联的物业，然后主动的去帮我们这个清扫卫生，把既保留了人间的烟火气，也给老百姓了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0: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实习生于雨霞报道。6月17号至7月15号，沃田蓝莓庄园推出惠民采摘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共赴田园之约。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这份夏日限定的美好时光。
3: 我现在是在赣榆区黑林镇的沃田蓝莓庄园，盛夏临近，这里的万亩蓝莓呢也迎来了成熟期。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片蓝色产业带来的夏日生机。
4: 沃田庄园位于北纬35度，气候适宜，是蓝莓种植的黄金地带。作为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沃田庄园蓝莓种植面积已近万亩，打造了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3: 我现在呢就在蓝莓的采摘园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采集蓝莓，我们一起去问一下。
4: 姐，我们每天几点钟来采摘的量怎么样？
5: 我们早起了5点6点开始采，这蓝莓的季节嘛，采的量比较多嘛。
6: 咱们从6月份开始采摘蓝莓嘛，一般能采到7月份，能采40多天。以前能闲的时候没来采蓝莓，都出外打工嘛，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有活干嘛，现在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采一个多月蓝莓，因为这离家也比较近，采摘又方便，

0: 我是跟我朋友过来一起玩的，然后刚好刷到看到那个有那个早鸟票，觉得还挺划算的，然后就过来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刚刚已经吃过一圈了，然后就是爽吃了一顿，然后这边品质也特别好，特别甜，然后我们等等可能也会带一点回去。
1: 为了让更多市民体验田园乐趣，庄园在6月17号到7月15号期间推出了惠民采摘活动，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带着家人来感受这份美好时光。如果你也想要体验采摘的乐趣，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们一起来沃田蓝莓庄园走一走吧。
2: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马翠叶报道。端午时节，湿热交争，百虫活跃，对于体质属阴易感寒湿的女性

0: 而言，此时正是调养气血、防病驱邪的关键期。针对女性朋友如何未病先防，连云港市中医院送上了一份专属女性的端午养生经。端午时节，气温攀升，雨水充沛，自然界呈现出湿热与火毒并重的特点。专家指出，女性生理上以血为本，以气为用，最忌寒湿纠缠，而端午的传统习俗中其实暗藏着丰富的中医智慧，例如艾草性温味苦，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之效，尤其适合调理妇科问题。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中医师宋善兰：
1: 端午时节女性养生核心是温阳祛湿，第一要善用艾草温宫寒，对虚寒体质的女性可以用艾叶煮水泡脚，艾灸关元穴和神阙穴，对于改善宫寒不孕、月经后期痛经等很有帮助。第二一个呢，要吃粽子要浅尝辄止，糯米黏腻难消化，容易矮皮生湿，吃的时候呢，建议搭配温热普洱茶或者是山楂水，避免同时服用冰镇饮料，否则寒湿直中脾胃，损伤脾阳，引起带下等妇科疾病。
0: 海州五大宫调，这500年的老调子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靠的就是传承二字。传承听起来很大，做起来却很具体。它藏在老艺人日复一日的唱腔里，藏在年轻人一笔一画的文创设计里，也藏在每一个愿意停下来听一听的耳朵里。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港城的街巷、剧团、校园，去听听这些手艺人和创新者的故事。
2: 这里是海州街道南门社区，可以看到在这面墙上都是和五大宫调相关的这个作品展图。那在这儿呢，每周四固定时间呢还有五大宫调课堂。那说到这儿就要提到一个人，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封秀丽老师。

坚持了26年，我一直在做会议这一块，然后我感觉这肩上的担子吧还是比较重的，就是所有去牌啊这些东西啊，我都想帮他全面很系统的去传承下去。

0: 我是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了，年轻人不学谁学，不往下传谁传。我竟然碰上了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1: 2021年是淮海团作为海中五大宫调传承单位之一，组织专业人员创作了海中五大宫调《王继才送嫁》，拿下了江苏省文华奖，这是省内专业艺术领域的最高奖。
2: 我们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立足本土，打造了海韵悠扬专场音乐会这一文化品牌，打破了坐唱的老模式，创排了一批具有港城味道的原创作品，比如南调唱诗歌在海一方，本普四季美食多唱的是地方美食等等。这些作品既保留了老曲的本味，又融入了本土风情和时代内涵。
1: 舞台之外，文化馆又把它搬进了短视频《纹身海州》系列，让老调子在云端有了新舞台。
3: 我就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 IP
1: 学生呢，也用自己的方式让五大宫调在互联网刷了脸，也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
4: 下一步呢，将是呢秉持这个现代一些文化思想，创造性转化和这个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树立我们现在研究与这个传承过程中一些不足的现状，结合我们当今现在这个新时代、新风尚、新元素，推进这个五大宫调内容与表演形式的创新，同时呢，再借助数字化等技术，赋能创作与传播，构建这个一种全新的发展体系，打造可以复制、也可以推广的非遗活化传承模式。
1: 未来的探索中 ，AI 技术可以对曲牌、唱腔进行数字化采集和分析，构建非遗教学资源库，让古老曲调搭上数字化的快车。守住根脉，创新发展，口传心授，数字化赋能，学术化深耕，正是这些力量让这门古曲在新时代依然鲜。

0: 生活。
1: 500年的古调就这么在咱们港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去。那之后如果再有人问您连云港有啥特色，别忘记跟他说，走，跟我去听五大古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0: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6: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1: 8两的娃娃菜，
12: 再上一下链，
1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6: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

0: 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咱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泉，作者是汪希，民间艺术的代表。
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

0: 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6: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7: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

0: 五点就能开始的。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0: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

0: 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3: 时光
1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武营区的枫林自然保护区，有一棵高达38米的树，它傲然挺立，树干笔直而粗壮，它就是以760岁有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树王红松。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资源均分布在小兴安岭地区，但历经56年的采伐，这里的红松林从120万公顷锐减至不足5万公顷。直至2004年，伊春市发布市长一号令，在伊春境内全面停止采伐天然红松林，并建立保护机制。中国当代作家张抗抗作为曾经在此下乡的知青，见证了红松林的消失与复苏。本期节目中，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文章《红松晴天》去触摸红松的魅力。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在这个夏天到来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过林都伊春。我对伊春怀有渴望与幽栖相交的复杂情感，不愿让重逢变成惜别，毁坏了我心中对森林的念想。3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我曾随农场联队在距伊春不远的河北林业局某林场伐木清林。雪地、暖泉、森林、冰板，曾是我知青年代珍贵而美好的记忆。然而重新回望那个年代，让人心生愧疚。还记得男生手中锋利的电锯，将远近茂密的树林呼啸扫荡，深山冷场的卡车满载直径10几米长的原木一车车运出山去，7、8个女生围着一株巨倒的巨木，为它清理枝丫需花费好几天的力气。我们曾将一棵棵粗壮的大树锯断劈成绊子，然后塞入炉膛，熊熊火焰给帐篷带来温暖，同时将几百年成材的原木燃为灰烬。长期过量的采伐使得小兴安岭林区可采林木锐减，生态逐渐恶化。在那些倒下并消失的大树中，当然有红松。红松分布于俄国、朝鲜、日本东北部以及中国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伊春，小兴安岭中麓林区，目前尚存亚洲面积最大、最为完整的红松林，如今已成为红松在中国的最后一片原始保留地和红松原乡。自然界但凡珍稀物种，对生存的地理气候条件要求苛刻，绝无苟活之意。据说在大兴安岭残存的原始森林中，人们只找到了绝无仅有的一棵红松。这种生长于高纬地带的珍贵树木生长极其缓慢，而人类采伐的速度却远远高于它们的生长速度。几十年前，小兴安岭还是红松满山，巨木林立，然而经历20世纪战火硝烟的损坏，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连年的大量砍伐，红松已所剩无几。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春为国家输送了 2.3 亿立方米红松材质。据说若是把砍下的红松原木装满火车，一节节车厢连接起来，可从最北端的漠河一直排至最南端的三亚。若是一根一根连接，其总长度可从地球至月球绕6圈半。红松啊，你们如今安在？时值盛夏，林间浓荫匝地，凉风爽滑，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乔木观赏园，我寻访红松。溪水属于上甘岭林业局，
14: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因参加上甘岭战役的连队全体转业至此而得名。沿山路上行，只见草木葳蕤，蕨苔遍地，低矮灌木与高大乔木，针叶阔叶高低错落，迎面扑来树叶与青草，朽木与落叶混合的浓郁森林气息。吸气，吐气，再吸气，肺腑通透，神清气爽。据说在城市的空调房内，负氧离子几乎是零，而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浓度为 1.5 万个。好一个天然氧吧。微微出汗，汗如清溪甘泉，一路漫游，走向森林浴。那一刻，四周忽然幽暗，一株褐红色的巨木挡住去路，大树如一门超长巨炮横空出世，树干浑圆敦实，直上数米，绝无旁枝，似一位森林巨无霸，居高临下，冷傲威严。他的躯体健壮，厚重的树皮鼓胀得似要裂开，鱼鳞块状寸寸皴裂，呈现出清晰的时间刻度。那是红松。在溪水，我仰视红松，他们列队而来，在路边，在树林深处，树高达数十米，一株又一株，如同一个威风凛凛的森林卫士方阵。他们已经在这里巍然伫立了几百年，饱经风霜，却是容颜依旧，腰板挺直，直得甚至让人怀疑树干中是否嵌入了钢管或钢筋。不，它更像一枚等待发射的火箭，直指天穹。岁月悠长，红松心无旁骛地向上生长，中途绝不分叉，一直到树顶的树冠部分才打开伞状的枝条。阳光透过树顶苍绿而粗硬的松枝倾泻而下，五针一束的松针玉簪似的插在头顶，可望而不可及。在溪水，我拥抱红松。红松应是世上最有骨气的树种之一，它直立如柱，表里如一，就连木材的纹理也是直的。它喜酸耐寒，外刚内柔，质地轻软细腻，不易曲裂。它是如此坚韧，耐腐蚀，抗风雪，可做桥梁、枕木、电杆之用的栋梁之材。红松的树皮可提取烤焦，采割松枝，松针可提取松针油，松子为美味坚果，亦可入药。红松在这冰雪之地延续了千万年的完美物种，由于它过于优秀而受到了人类的过度青睐。仅仅一个多世纪，红松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掠取和破坏。当人类终于醒悟的时候，红松林已所剩无几。仅在伊春，还能见到原始红松林留下的些许踪迹。然而，这个夏季在溪水，我要为红松祝福。我知道，2004年9月，伊春市政府在地方财政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全面停止采伐天然红松的决定，同时开展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对现存中龄红松活立方实行建档立卡管理。伊春人绝不能让红松的故乡变成回忆中的红松的故事。人所皆知的伊春伐木工马永顺，一生伐树三万余株，退休后倾晚年余生之力植树三万余棵，被国人传为佳话。 登上溪水森林公园内的观光塔，可见群峰低翠，环山苍郁，森林像一块巨大的祖母绿，在阳光下发出碧玉的荧光。山坡上，人工红松母树林，树梢上悬挂着一只只油绿的松果。高高的红松树下，喜阴喜湿的细弱幼苗正在耐心生长。我曾见过一只菠萝般硕大的松塔，待到饱满的松子在松软的黑土中裂开，将会繁育出无数红松幼苗。几百年以后，美丽的伊春城该是一座隐没在茫茫红松林海之中，树立着无数根罗马式圆柱的巨型绿宫殿。我在溪水认领了一棵红松，我愿日日为那棵遥远而伟岸的红松祈福。当我老去的时候，红松依然不老。但我想，红松不一定喜欢被人们认领。红松本是天地日月的精华，是在风雪冻土中伫立了千年万年的北方汉子。红松高高擎起了绿色的火炬，若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红松，蓝天还能用什么来支撑呢？一掬悲凉的泪从树冠滴落我心，不是我认领红松，而是我愿被红松认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直挺秀奇的红松。红松啊，生长于我国东北地区，喜阴耐寒。而在西北地区也有这样一种笔直高耸的树，它喜光，抗风沙能力强。它就是茅盾笔下树中伪丈夫的白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重温茅盾的这篇著名的白杨礼赞。
4: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
5: 诸如此类的形容词。
4: 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你要是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
5: 那你奄奄欲睡的情绪
4: 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 他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溢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她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她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她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吗？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质朴、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吗？难道你就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吗？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

0: 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地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红松如一位镇守极寒之地的将军，不畏苦寒，扎根岁月，红松之下万物匍匐生长。白杨似一位手执银枪的士兵，不让寸土，守望天空。白杨之下，荒原裂土重生。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百姓见了齐夸奖，以前谁都欺负没脾气，现在虚惊一场。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治病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要求大家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依然给大家传授讲解的是有用的、实用的、非常管用的治病调理方式方法和相关知识，你们很有必要去做记录啊，不然你错过了你会后悔，你会错过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依然围绕着暑夏这个季节常见病、多发病、易感病给大家去讲解。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关节疾病，患有关节疾病的学员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一直存在着关节疾病，怕潮、怕湿、阴天下雨关节就疼、红肿、变形、有积液，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找到办法，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解决，你做梦都想解决自己的病情，你今天可要听好了啊，你可要学会了。包括腿脚凉啊，怕空调啊，空调一吹一遇到凉气腿就疼，腿就抽筋儿啊，就会得关节疾病，就会犯病。这样的患者朋友说，你想解决啊，你想处理，你想找办法，你依然把今天的课听明白 记牢了。骨关节疾病在整个医学界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啊，就是这个疾病特别折磨人，不死的癌症侵蚀你，腐蚀你，腐蚀你的关节，蚕食你的骨髓，把你的关节呀完全给破坏的变形了，走不敢走，动不敢动，滑膜把叶板纤维滑筋膜全都给破坏了。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骨关节已经开始发黑溃烂化脓。当然当关节溃烂化脓到达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天天吃激素药吃的。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不吃激素药，不用激素药，你就不会导致关节出现这种发黑溃烂化脓。是很多人吃上这个药啊，都是激素药，吃上就不疼了，不吃就疼，为了止一时的疼，所以说他们在饮鸩止渴，服用了大把的这个毒药，成瘾的药，依赖性很强的药，这个药就是毒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啊，这个医学界只是针对什么呢？只是针对现在临床医学，不包含中医。真正的中医啊，只要他是老中医，真正的中医懂体质，会辨体，会辨证，能够重视症状，就一定会治疗这个疾病，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就相当于一个面点师，只要他懂面，明白面，会和面，他就一定能蒸出馒头，就一定不会叫这个人饥饿着，他会处理这个问题，知道吗？所以说这个风湿骨病、老寒腿以及这个潮湿，因为受潮受湿风湿性关节炎，在真正的中医当中它真的不算什么疾病。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治疗了大量的这样患者，这个疾病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什么疾病，无外乎就是体内的寒邪过重，阳气不足，扶阳驱寒通络，只要你对用对方用对药，你就一定能解决你的病痛，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因为你的病情就是阳不足，那么寒邪乘虚而入，在你的关节经络血脉当中按在扎营，形成了一种寒痹不通，腿脚凉，木麻疼啊，不敢走路，不敢吃硬，甚至抽筋儿，明白吗？不论是在肩上还是肘上还是腕上还是膝上还是腰上啊，还是踝关节上，不论在哪都是一样的，不要给自己区分啊！你的关节就是你的关节，你的身上的疾病就是你身上的疾病，整体调整体治，别给自己拆割了。你用药走的是你全身啊，步的也是你全身，而不是哪个组织哪个器官，对吧？这个药它能走到你膝关节上，它也能走到你肩周上，所以说你不要给自己拆分了，像你们。

以往啊，腰买腰的药，腿买腿的药，肩买肩的药，没必要。那么在这个暑湿潮湿这个季节，打空调成为我们家常便饭。年轻人特别怕热，因为年轻火力旺，可是老年人却不行。有很多老年人甚至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没有呵护好体质，受了寒邪啊，落下了病根，所以说都不能够受凉受寒，一受凉一受寒就犯病。除此之外，在暑夏湿气重潮湿，那么有些环境有些地区是雨天不断的下雨潮湿啊，即使不下雨也潮，像这种环境对身体的体质影响都非常大，特别痰湿体质的人、阳虚体质的人、气虚体质的人就受不了寒邪，寒邪稍微一重关节就会犯病，叫风湿性关节疾病。它跟老寒腿不一样，老寒腿是阳虚，那么这个风湿性关节疾病是受湿气啊，它可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都可以导致湿邪过重，它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是湿。所以这样的关节容易什么呢？红肿、肿大、有积液、怕潮。说这个人关节呀，阴天下雨就疼，还没等阴天下雨他就疼了，反应特别灵敏，比天气预报都准，说明天可能有雨，说你怎么知道？我腿疼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关节也会变形啊，极容易变形，有积液、疼、红肿。说这样的怎么办呢？在中医当中也有办法，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啊，接下来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些方法，你们拿笔记好。第一个我要给的就是老寒腿的，极度怕寒怕凉的，记好这个方法，盛老师教你几天就有效果，就这么神奇啊。这个方法分两个，分两个方法。说极度怕冷的，就是感觉这个关节里边冒凉风的，哎，我穿得很厚，不论穿多厚都感觉里面有凉气有凉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先把第一个方法用上啊，就是散寒的方法，买中药，听好了，治川芜、治草芜、生姜各九克，如果极度怕冷的人可以用到15克，这三味先煎，煎15分钟左右啊，先煎，煎15分钟左右，这是第一步。然后继续龙胆草、莲子心各3克，麻黄、细辛各5克，枳实、砂仁、防风、党参、姜厚朴、藿香、高本各9克，牛膝、羌活、桂枝、威丁仙、独活各15克，炙黄芪18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啊，煮水煎汁喝。我们要想用这个方法一定注意，就是这几天你绝对不可以受寒受风啊。这个如果说特别怕冷的患者朋友，特别冬天不能耐寒气的人，我更建议你此时夏天来治，叫冬病夏治啊，因为你到冬天呢天特别冷啊，这个方法你用起来需要干嘛？避开寒气。也就这3天啊，你需要像坐月子一样，不能着凉水，不能着凉气，不能着寒邪。这个方法是散寒的，在用这个方子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出一些汗，听好了，你可能会出一些汗啊，出汗不要怕，因为出汗就是宣泄寒邪，把寒邪从我们的关窍、从我们的经络、从我们的骨髓当中给它宣泄出来。一般用这个药用几副？3到5副，3、5副就不要用了，再用就不行了，说我没有那么冷了，我不感觉骨头子里冒凉风了，这个方法就可以暂停，开始用第二个方法啊。中药治疗疾病一定要更方，不能千篇一律， 一条道走到尾，因为病情在变化，体质在改变，那么用药施方就要变化。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并没有感觉骨头里冒凉风，我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呢我关节就怕凉，一凉就犯病啊，不能着寒气，冬天有时候也抽筋儿，
你就不用。

第一个方法啊，直接跳过第一个方法开始用第二个。第一个方法只适合什么人，就是我骨子里骨头缝里都冒凉风，听好，是骨头缝里冒凉风的人，不论你穿多少都感觉极度怕冷的人啊，这样的人你才可以用第一个方法，没有就不用，直接进入第二个。第二个这个方法拿笔记好，制服子用12克，起阳石也是阳起石用6克，以上两味先煎，然后准备其他材料，姜厚朴、藿香、枳实、钟乳石、木回头，八几天炭枸杞、牛膝炒的不固齿、无茱萸、盐的小茴香、碧橙茄、高粱姜、五味子、炙甘草，听好，这些各9克，然后炒白术啊、山萸肉、葫芦巴、续断、鲜毛，烫的啊、沙苑子各12克，党参、炙黄芪各18克，龙胆草、莲子心、栀子、倒豆、肉桂各3克，肉桂后放，这些为一剂。听好啊，就是极度关节怕冷的、怕凉的，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然后呢，2次煎煮，药汁混均，早晚2次用，饭后50分钟，早晨、晚上，啊，也可以这个汁儿再煮一煮当茶喝也行，也行。这个方用10天，停5天，再用10天，再停5天，反复的这种操作，用1到2个月。1到2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做撞后背、撞大树、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腿长甩、臂长轮、腰长扭，就是活动关节的各种的对关节锻炼的方法一定去做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臂长轮、腰长摆、膝长扭啊、腿长窜，所有的这些对关节有帮助有恢复的都要去做。说不知道的，老师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你讲这些，我不知道，跟专家老师沟通，打我们的热线跟专家老师沟通，听好了，向老师请教都会教给你们。这是寒关节凉的，听好了吗？只要你们存在这样的问题，你们就用这个方法去治疗寒痹，去治疗寒痹，只要是寒痹就会有效，除非你不是寒痹，你是寒痹一定就会有效。好，接下来呢说这个季节啊，老师啊，我不是寒，我是潮，关节啊就怕阴天下雨，怎么办？一言拿笔记好，还是方法，这是除湿化湿的方法，九龙藤、九层塔、英布柏、银耳菊、拔恰、宽筋藤、海风藤、土茯苓、鸭脚木皮、金铁锁、鬼针草、杜仲、炒小茴香、砂仁各9克，高本透骨草、七叶莲、羌活、独活、威丁仙、川牛膝、川木瓜、香荚皮各15克，炙党参18克，苍竹、闹阳花、苦木、姜厚朴包括广藿香各5克啊，徐长卿也是5克，广藿香跟徐长卿后放啊，一言煮水煎汁儿，连用10到20天啊，每个月用10到20天，然后用1到2个月。如果说我这个关节啊非常疼，疼的已经难忍了，你也可以买点这个猪牙皂啊，买个1斤2斤都行，给它打碎了，打成细粉，用多年的这个米醋给它熬成什么呢，熬成膏，听好，放在锅里啊，砂锅里熬，熬成膏，然后把这个膏啊涂抹在咱们家里这个牛皮纸啊啊这个纸上，然后把它贴在关节上，效果也非常不错，就是结合着刚才这个内服的方法，因为它专门除湿的，你关节疼啊变形啊是吧，红肿了你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这个是专门针对呀、啊、阴天下雨呀、啊、一潮就疼的，特别适合什么地区呢，南方地区，比如四川、重庆、贵州，这些潮湿梅雨天气特别多的，这样地区的人得这个疾病特别多，特别在暑夏这个疾病啊就属于高发了，在别的季节呢干燥它就不容易生这个病，所以说呢这也是季节病。

0: 属下常见病。你们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你把这两个方法用上，你看一看管不管用，好不好用。说为什么你们久治不愈，用盛老师这个方法很快就得到有效治疗，就走向康复了呢？为什么？这就是对症。你既然是湿气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疾病，你就得除湿。你既然是老寒腿寒邪导致的，你就得驱寒。你既不驱风又不除寒又不化湿，你怎么能治疗这个疾病呢？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呢治疗这么多年一直治不好，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治疗过，无外乎就在外围天天的画圈啊，检查诊断挂号，吃那点药都是什么药啊？是驱风的吗？是除湿的吗？是散寒的吗？是通络的吗？哪个都不是。所以说你们只在外围要不断的画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金钱了，从来没有抓住核心。今天你们通过这档节目讲会走入核心，抓住核心。当然这个核心不单单是你们通过这个方法说让关节灵活通便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你的体质，提升你的体质。你别前期啊把这个寒邪驱除了啊，把这个湿邪清除了，然后没过多久你体质绕又得寒邪又得风邪了，是不是啊？你这就是摁到葫芦起了瓢。治疗疾病就像说截流这个洪水泛滥一样，这个河流这个坝决堤了，洪水泛滥了，不是总是在下游啊去处理着泛滥的洪水，而是到上游去把堤坝堵上，懂吗？不是光是在下游啊去处理啊这个村庄因为洪水泛滥导致的灾害，不是光处理下面。你如果说不到上游把这个缺口给堵上，你在下游不论怎么忙活你都不会有很好的成效啊！即使你在下游忙活治疗这个疾病，你也到上游把这个缺口给补上，这叫从源头解决问题。治疗疾病也是这样，说你为什么受寒呢？你为什么受湿呢？为什么别人没事呢？不是还是你体质绕了吗？对吧？体质不提升不强化，你是不是还会因为稍微不注意环境湿气一重再次找上你？是不是因为你体质绕寒气一大再次又找上你呢？这个病是不是白治了，药不就白吃了吗？所以说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一定要提高机体的能力，强化你的体质。只有人健康了，只有人的身体硬朗了，才是防病治病真正的法宝，才是真正的不生病的这种诀窍。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理儿啊！治病治什么呢？最终就是治人，人健康了，人强悍了，人硬朗了，就不会被疾病找上来，就不会被疾病找上门，就不会被疾病所附体。如果说人不健康，人不硬朗，体质不强，你即使治疗的再好，明天也会因为体质绕被疾病附体寻上身来。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提高机体能力强化体质是走向健康防病不生病的最核心的健康法宝。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属下啊老寒腿和风湿性关节疾病的诊治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 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
3: 我听咱们节目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0: 啊，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时间也不短了。
3: 对对对，收获实在太大了。
0: 啊，
3: 而且每天都在坚持。
0: 啊，太好了，太棒了。
3: 我每天早晨都去跑步。
0: 啊，
3: 改变真的很大。
0: 对。
3: 现在跑步不喘了。
0: 啊。
3: 感觉这个腿比过去有力气了。
0: 啊。
3: 哎，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各方面都在好转，
0: 你看看。
3: 另外，我这个思想也跟着提升。
0: 啊，好。
3: 平时听您讲课，我都一边听一边记录下来。
0: 啊，
3: 学到了好多好多的养生知识。
0: 嗯，
3: 尤其听你讲这个体质
0: 啊，
3: 我慢慢也知道自己的体质确实是
0: 出问题了，
3: 出问题了。
0: 对，以前不知道体质的问题，只知道啊，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病，天天跟着疾病跑。不知道原来这些疾病都是我偏颇的体质所产生，受不健康的精神情志而引发，不知道是不是。
3: 嗯，
0: 哎，以前身体不好吧，问题很多。
3: 是的，我之前得过脑血栓
0: 啊，你看
3: 这个左边胳膊和手活动就不灵活
0: 啊，受限。
3: 另外在这之前我这身体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0: 是，
3: 我这个脸上这个皮肤，这个脸色也非常的暗淡，没有光泽，
0: 没有光泽，
3: 气色一点都不好，所以那颜色也是那种暗紫，
0: 发黑发紫，是不是？
3: 发黑发紫，
0: 哎，舌下青紫音就严重，是不是？
3: 我然后就听到您讲到这个体质，我感觉我的体质偏向那个淤血体质。
0: 对了，就是血脉淤结，血液不通，整个身体都被淤堵了。
3: 是
0: 血瘀体质
3: 啊，
0: 你这淤大堵，你看你能不得心梗，能不得脑梗吗？能不得有血栓吗？就形成了。
3: 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自个儿的体质以后，我就用上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了。后来还用上了方剂
0: 啊，
3: 这个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好。
0: 是，
3: 慢慢的我这个胳膊和手真的比以前灵活多了。
0: 嗯，
3: 反应比以前要敏锐了。
0: 要敏锐了，
3: 我现在可以正常的拿东西了。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经常失手掉在地上，不会了。
0: 啊，
3: 这真的是他给我个大惊喜。
0: 大惊喜。
3: 另外我还天天跑步撞大树。慢慢就感觉身上那个血液流动起来了。
0: 流动起来了。
3: 脸上比之前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0: 好多了。
3: 有光泽了。我自己摸上去这皮肤也比以前要光滑细致了。
0: 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
3: 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从源头上去调理身体，调理这个体质，真的是收获不一样。
0: 不一样，盛老师没骗你们吧？是不是？
3: 怎么可能呢？
0: 以前你们总感觉我这个脑梗、脑血栓，我不治疗血栓，那我去调什么体质啊？对不对？我都半身不遂了，我还调体质，我不赶紧把这个血栓打通？记住，血栓只是身体淤血的一部分。你检查出脑部有血栓，但是你没有查出身体还有很多部分都淤堵了。它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只是查了脑部，没查其他。即使全部查，你记住也只能查比较粗的动脉静脉，其他的脉管查不到。所以说呢，不要 过度的相信这个仪器。我们既然知道是血栓，那我就把全身的血脉都给打通啊！很多人说我针灸啊，我吃活血化瘀药呢。你管活血化瘀，你还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你的体质不单单是血瘀，你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寒啊，阳虚，寒也会形成瘀，还有气。

0: 郁，再比如说阴虚，这些混合体质都可以导致血栓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去抓这个体质，从源头去抓，从根本上去抓。当你去调理体质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我没有过度的或者是专门的去用药去调理，哎，这些慢慢慢慢也都消失了，身体就越来越好了，病情越来越少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跟您说实话，宋老师，之前呢，我还真的上当受骗过。
0: 嗯，
1: 就是听人家讲这个那个产品对脑血栓有奇效，一开始说的可好了，
0: 是
1: 我买回去吃了没效果，我联系他们再联系，联系不上了。
0: 嗯，
1: 哎呀，花了很多钱，白白的浪费了。
0: 嗯，所以说我说呀，你们有那个钱留着啊，你们想用什么药，你问我们。对不对？哎，你们去了解症状，对症用药，从根本上去抓，去调理体质，不要乱花钱。
1: 是，
0: 你们记住，调养自己就是精神情志跟体质，就抓这个核心，抓这个源头，疾病对症用药啊，对症施方就行了。那么疾病好治，但是把疾病的源头解决，这才是核心，就是我们人的问题解决好，你身体健康，什么疾病都没有了。
1: 没错，可是遇到宋老师，您之前哪懂这些道理啊？
0: 嗯。
1: 所以说实话，我其实一开始听咱们节目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0: 对，
1: 也怕上当受骗。
0: 嗯，
1: 可我越听越发现咱们节目真的是跟其他的不一样，是真正给大家治病的。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庆幸遇到咱们节目，遇到盛老师您，让我一步步走向健康的。
0: 嗯，
1: 还有这个奇黄丹，我也非常认可，这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0: 对呀，你跟着学，跟着听，跟着做。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们听听时间长了，你感觉是不是那回事儿？你们跟着做，你看受不受益？你们跟着用，看我们管不管用？包括节目当中有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药，建议大家用哪些药，是希望你们用对药，用上好药，既花钱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是不是？你们不懂药，但是我懂，你们不知道我知道，特别是像奇黄丹这个药。其实不是说必须通过咱们节目，也不是必须听盛老师的，你们也可以用别的药去调理身体，去治疗，你看管用吗？啊，奇黄丹也不是必须通过节目，你们也可以市面上自己购买，是吧？你们也可以网上购买，只要你不买到假的都行。而且调理体质又不是光奇黄丹，只是性价比、疗效更加突出，更值得我们信赖。从这个治愈率上，从有效率上，从方方面面上。所以说我们才选择这个产品，如果这个产品不行，咱们也不会去用它。
1: 对呀，
0: 嗯，
1: 盛老师，其实这个奇黄丹，
0: 嗯，
1: 我用了两个疗程，之前都是从拼多多上买的
0: 啊，
1: 就是按照市场价格用的
0: 啊啊啊，
1: 对我来说真是压力有点大。
0: 嗯，
1: 这几年治病花的那个钱真的手太多了，手里就没什么钱了。
0: 是，
1: 但是奇黄丹我肯定是一定要坚持用下去的。
0: 那是啊，你这方向对了，然后选的产品又对了，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能放心吗？这个摸索这么多年，治疗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1: 对呀，这不听咱们节目，可以从厂家给申请出厂价吗？
0: 啊，
1: 我一听太好了，我听你说这个货源很紧缺，我想问问，有没有好消息了？这个货源生产出来了吗？宋老师，
0: 现在呀，得等厂家的消息。啊，其实呢，我们也一直跟你一样在等消息。咱们有专门节目组跟这个厂家沟通，如果有消息，我相信一定会告诉我，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啊，
1: 好的，
0: 好不好？
1: 盛老师，那就麻烦你了，麻烦咱们节目一定好好跟厂家申请，多沟通。我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拜托您了，盛老师。
0: 尽可能啊，盛老师也希望给大家尽快申请下来，也尽可能让大家去用上咱们这个出厂家用药，不从市面上购买，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但是有时候这个不是咱们说的算。咱们节目组就是一个平台，所以咱们可以给大家牵线搭桥，可以去申请。至于能不能申请下来，申请什么情况，还得看最终结果。哈，嗯，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完全就靠咱们节目组去从厂家申请。如果申请不下来怎么办呢？咱们该用还得用，该治还得治，啊，不能放弃。
1: 是盛老师，一个是价格那个优惠，再一个最主要是我不担心假货呀，
0: 是
1: 对吧？
0: 是，能理解。
1: 我太相信你的盛老师，
0: 明白明白，盛老师都
1: 明白。所以我就等着你了。
0: 行，可以这样，你先关注节目吧，看看最近什么情况，好不好？
1: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0: 好嘞，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盛老师，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3: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快一年了，跟你沟通沟通，你怎么沟通的？宝宝，好消息
0: 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啊？
3: 从42、43
0: 啊，
3: 就开始跟那更年期一样，治了20-30年了，又难受死了。
0: 啊，
3: 成天焦虑、心烦意乱的。
0: 啊，
3: 这从去年去咱那个保健单吃嘞。
0: 啊，
3: 哎呀，这个焦虑没有了，这现在不心烦意乱，那个烦的，天天跟那神经病一样。
0: 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
3: 哎呦，我的天呀！我说这家伙，他说更年期这更下来没头了。
0: 就是啊，
3: 从40多一直更到60多了，快70了，还一直更年期啊。
0: 就是啊，
3: 成天俺那个抑郁症、心烦意乱，从喝这个保健丹喝的，这也不心烦了，也不焦虑了，心情也好了，能睡觉了，原来个不能睡觉。
0: 哎呀，改变太好了，
3: 这都好了。那个上一段调理的，就那个不是原来更年期那个一身汗一身汗的出。啊，都是一身大汗淋漓的，多少年了就这样，就是可能，这有年半，也叫着晚上睡觉醒了也不出汗了，哎呦，我也高兴的我不行不行的，我说给沈老师说，我说看看这好些这个都改善了，
0: 是，
3: 都是今天春天嘞，俺这个前面这个墙拆了，在大小房子里，俺小孩把我从房上吊下来了，摔把胳膊摔折了。
0: 哎呀，你看看，
3: 哎呀，他
0: 飞来横祸呀！
3: 我一伺候他，黑白的，紧张的不知咋着，要照从前一成天好害怕，好担心。我说从那那个，也伺候他黑白的也没事儿，都是也不知咋着，要上来一段又从感冒也从，但是连累带紧张了，不知咋了。这一段又犯了这个出汗了。
0: 这
3: 是晚上一醒就大汗淋淋的。我说那一段刚好了，我娘
0: 就是
3: 啊，这么多年一直出汗。
0: 就是啊。
3: 不是我买了那个秦皇丹，买了18盒一开始。买18盒，我都越开始一喝那个，一喝都上火。哎呀，感冒流血鼻子，一直流血鼻子。给沈老师沟通沟通，看看咋着啊？
0: 就是，好，是这样哈。我刚才听明白了，就是你之前呀，之前存在问题很多，焦虑、心烦啊，一直给你当更年期、当抑郁、焦虑症给你治。啊，治了都治了几十年也没治好，都70多岁了，这个更年期
3: 二三十年
0: 啊。那么，哎，这个但是呢，现在用保元丹改善很好啊，焦虑、心烦呐、睡眠呐、大汗淋漓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也不紧张了，也不害怕了，是不是？也不惊恐了，也不焦虑了，心态也平稳了。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啊，人的烦、人的焦、人的躁是心神的问题，心神不足，元神不定。养神，安神，凝神，定神。哎，养神，精神充足，心神稳定了，那么就不焦虑、不焦躁了，不心烦了。所以治病啊，一定找住源头核心啊，找住源头核心。保元丹干什么？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这个你用得很好，唯独出现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出现问题就是说你爱人是吧？刚才我没有听太懂，因为你说话有方言，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
3: 我是山东的，家老家山东的。
0: 啊，老家山东的是吧？
3: 山东德州的。
0: 啊，山东德州的，就是你说话方言比较重，我没听懂。就是说你的爱人是吧？因为改善房子、修房子，这个掉下来骨折了，然后呢，天天劳累啊，再加上这个事儿比较紧张，对吧？啊，比较紧张。这样呢，这一段时间劳累加上紧张，这个汗又多了，一睡醒了就一身汗，对不对？出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手里有这个秦皇丹，吃了上火就没再用，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这样？好，
3: 是。
0: 那么盛老师告诉你啊，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咱们岁数大的人，七八十岁的人啊，本身呢，精气神啊就不稳定了，就虚亏了。

0: 体脂就绕了。这个期间我们应该保持心态平稳啊，不要受到太大的刺激，不要操不该操的心。所以说你看人到七十来岁就该退休了，为什么退休？身体跟不上了，不允许我们再操心，不允许我们再劳累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清心养性养生的一个段儿。你好不容易把自己调理好了，然后呢又开始大油门消耗了啊，晚上熬夜白天劳累，这种情况又给你透支了，身体又透支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赶紧把保元丹再用上点，111吃，一天三次，一次一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就是猪心这个方法，把这个去用上。然后呢这个你现在主是阴阳失衡，特别体内虚火比较大，所以说吃岐黄丹容易上火，再加上体质绕，你把这个气血补与体表了，没有被脏腑吸收，所以这个期间干嘛？加强锻炼。你把这些药效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不要光是存于体表和血脉，存于体表血脉就会上火啊。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用。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月要刮痧两次，后背刮痧啊。第二个结合我告诉你的茶饮。知母。
1: 那我不会谢呀，盛老师。我给你发过去
0: 啊。那么这个茶饮喝的时候，刮痧喝的时候，然后呢岐黄丹用上。岐黄丹用三天停两天，听明白了吗？
1: 三天停两天。
0: 对，
1: 一会吃多少？
0: 一次半碗，就用我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你的体质太绕，你体表的虚火太大，然后呢你的运动锻炼又少，你
1: 就这加上一腿疼腰疼，站一会儿了这两腿酸了就站不住。
0: 你要是
1: 赶紧躺上歇会儿，
0: 你岐黄丹用上你早不腰酸腿疼了，只是你现在爱上火爱虚火。
1: 我知道你讲的这个岐黄丹真好，
0: 特别好，
1: 一喝火上火，我是咋整啊？找了是
0: 特别好。你只是说受不了，降不住，体质绕。那么你怎么办呢？就像我说的，像揉面一样，给自己揉揉到一起去锻炼，一定加强锻炼。专门打。
1: 我觉着这个岐黄丹真好，我这
0: 干着急，
1: 我这该咋办呢？
0: 对，干着急没办法，是不是？那么这样你就按照我说这个方法，我到时候把这个茶饮，你这个茶饮结合着岐黄丹用就没事了，锻炼茶饮。听明白了吗？我讲这些你要去做，你不做你这个病也好不了。有对症的方法你们要用，要做才行。
1: 好了，谢谢沈老师啊。
0: 好好调养啊。没问题的。好嘞。
1: 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

0: 支援了，盛老师
1: 啊，老朋友哈。
0: 哎，我这不今天呢，听到盛老师一直帮我们努力积极的跟厂家申请新黄单嘛。
1: 啊，
0: 哎呀，我说您真是把我们当成家人，当成自己的事儿做呀。
1: 是，
0: 哎，您可太辛苦了，盛老师。
1: 辛苦谈不上。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做的有点困难啊。想叫大家呢申请点出厂家用药受益，只是这个货源啊，它比较紧缺，不足，产量低，就迟迟申请不下来。所以说呢，到现在也没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哎，还很愧疚。
0: 哎呀，我说那啥呀，盛老师，您还是特别辛苦啊。您看，您和节目组啊，争取不到这个多的，争取少一些吧，早点用上也行，是不是？
1: 对，你提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考虑，既然申请，尽可能多申请点儿，因为使用的人想要用这个药的是不少的。你最后申请少了，你说谁得不到，谁也不愿意，
0: 对，
1: 是不是？好不容易申请一次，所以说呢，每次申请呢，都希望尽可能多给提供点儿，太少了不值得。
0: 咱要不说这个西黄丹呐，
1: 嗯，
0: 调理这个体质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一味好药。
1: 对，没错。
0: 哎，就拿我来说哈，这调理这半年了
1: 啊，
0: 体质各个方面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是不是？你看，
0: 哎，因为咋说呢？前半年我这两边这个肋骨又胀又疼的
1: 啊，胀疼是吧？嗯，
0: 对。完了，本身呢，我有这个胆管结石嘛，不是
1: 啊，胆结石啊，
0: 哎，就是厉害的时候啊。哎呀，就是直不起腰来都。
1: 对，猫着腰肘，是不是？
0: 哎，
1: 嗯，
0: 哎，这胸口吧也是，就感觉总有口气压着一样。
1: 嗯，
0: 哎，因为喘气呢，它也不那么顺溜啊。
1: 嗯，
0: 吃点啥东西吧，也是吃不进去。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年龄不大，才50来岁的人，
1: 嗯、
0: 看着就跟七八十一样啊，哪还有个老爷们的样啊？
1: 嗯，
0: 说难听一点，还不如一个正常的女人，可以说是太难了。
1: 是，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啊，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啊，就是我身边的，他姓杨，也是一个男的，他刚这个40多岁，但他这个人给人感觉外在一看就像70、80岁，
0: 嗯嗯，
1: 啊，胆结石，啊，胸内胀满，胆结石，直不起来腰，也是跟你一样，走路啊都得猫着腰走，他是今天看，明天看，哎，一直看不好，后来那经人介绍找到我。我说你这不是阳虚，你这不是气郁吗？你不把这个阳虚气郁调理过来，你这个病根本就治不好。我说你把体质调一调啊，最后他调理体质，这个问题才解决。所以说呢，很多男性啊得这个疾病，最后身体特别绕。那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常给大家强调，我说，不论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把体质放在重点，我们一定关注，就是气虚也好，气郁也好，阳虚也好，把体质提升，特别是气郁的男人心眼不要小，男人不要总是动不动就生气，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啊，怨这个怨那个，最后都是一身病，百病来源于气，特别胆结石的啊，胆囊炎的，胸内胀满的，包括女性乳腺增生的，你看看有一例算一例，她一定是经常生气，她不生气她不会得这个病啊、
0: 哦、
1: 你这种情况就调理体质理气。
0: 哎呀、
1: 啊、
0: 是啊，要不我就遇上盛老师啊，可以说是我是挺幸运的，您指导用这个西黄丹呐调理体质加方法啊，一个星期呢我就感觉我就看到效果了。
1: 是，
0: 哎、
1: 嗯、
0: 因为是对调理到现在感觉我这个气儿也顺了。
1: 嗯，
0: 以前嘛是咋的，还动不动就喘粗气的，现在这喘气儿那、也顺溜了，
1: 顺溜了。
0: 这两边这个就是咱是那老百姓讲话，这肋卡子啊，
1: 嗯，
0: 啊，这也不疼了，不胀了，
1: 嗯。
0: 哎呀，您不是说让我跑步吗？
1: 嗯、
0: 还有做这个舒筋通络操吗？
1: 对，
0: 反正我是咋的，就是跑完步我就做操。
1: 嗯、
0: 刚开始跑几步就喘了、
1: 啊，喘上不来气，气不够用，总是憋，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哎，要不说你说盛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能跑多远吗？
1: 跑多远？
0: 少说也有5公里吧。
1: 这么多？
0: 哎，
1: 啊，可以啊，不错呀。那你现在身体体质行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我咋说呢、
1: 嗯，
0: 我现在就能围着我们这个北湖公园一口气儿，哎，就这么跑。
1: 啊。
0: 现在呢，我这个下步啊，我就是想制定一个健康养生计划，
1: 嗯，
0: 把我这个身体体质啊，好好的给它调养一下，
1: 强壮起来。对，
0: 哎，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呢，
1: 嗯、
0: 我就准备去参加马拉松、
1: 啊，
0: 哎，现在呢，我也没别的，我就是等这个计划呢能申请下来这个好消息了。
1: 可以，是这样啊，盛老师给你个提议啊，你参加什么比赛都可以，
0: 嗯、
1: 但是不要透支。透支身体、
0: 哦、
1: 透支体力，参加马拉松是一种参与的娱乐、
0: 哦、
1: 你不是专业运动员啊，所以说呢可以跟着跑，可以慢跑，但不可以超越自己的身体的极限。西黄丹呢可以继续调养，可以继续用、
0: 嗯、
1: 因为你本身你的体质在这儿 啊，
0: 嗯嗯，
1: 你用了半。

0: 年一个周期啊，那么我们体质不怕更好，不怕更强壮，特别是你这种体质，你就像说的还赶不上一个好女人，可见你的体质绕到什么程度。那么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们是经常后背撞门框撞大树，推两类，把心态放宽，管思想境界提高，人生给放宽了，路就宽了，心胸宽了，气就素了，身体就好了，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呢，你还是从心态上、思想上，哎，今天咱们是有气荒诞，能调理体质，但咱不能说我总生气，我总靠这个药调理身体，气出病了我就得吃药，不是这个最终办法，对吧？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啊，很好，不错。听你恢复这么好，我很开心，很高兴啊，很高兴到那里，就是对大家起到帮助了。关于气荒诞的用药申请呢，我们这块整个节目组，持续跟厂家沟通啊，去交流。至于说他货源下来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能够提供多少，这还得看实际情况。
1: 哦，行行行，那什么，盛老师啊，我一直还有个事儿想问你啊。
0: 什么问题？
1: 就是以前你不给我开的那个，就是胆结石那小药粉啊。
0: 嗯。
1: 我现在这个就是结石也排下来了啊。
0: 嗯嗯。
1: 我想问问还用不用再继续喝呀？
0: 结石这个粉排下来下去就是用一个月啊，到一个半月就可以了，不要长期用。就停掉就行了，就不用了啊。
1: 行行，那我明白了，张老师。
0: 行，好。
1: 那谢谢你。
0: 不客气，就这样。
1: 好。
0: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再见。
1: 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老师。
0: 你好，久等了。
3: 你好，哎呀妈，终于跟那个那啥了，跟你通上话了。
0: 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沟通上了，
3: 对呀，哎呀妈，
0: 哪里的
3: 天天吧，就是，我是长春的。
0: 啊，吉林长春的，哈。
3: 啊，吉林长春的。
0: 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3: 我吧哈，就是那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吧哈，就是，就是好，就留下了后遗症了。
0: 啊。
3: 嗯，就这个后遗症嘛哈，就是反正我是一体多病，现在就是就是困扰我吧，就是那个，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那个那啥，也是咱们这个我去打一个咨询的那个，他给我个药方，我吃了这是第三天了哈，脚子还挺好的，但是也稍稍还有点就是腿肚子还是发软，就是一走道啊哈就发软，早先就是咋的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3: 嗯。这两天喝完了之后吧，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但是腿还是发软。
0: 嗯
3: 嗯呢，完了呢，我呢还就是那个心脏病、脑梗。完了呢，现在就是这么天就这么热哈，我也得盖着就是那个5斤的那个棉花被哈。完临躺睡觉的时候，顶上还得先压个小被。完了别恼。那也得暖和过来，完了才能那啥，才能就是把这小被儿拿下来，完了才能入睡，就是这样式的。完了呢，再一个吧哈，就是现在屋里头这么暖和，我也得，人家都穿衬衫了，我也得穿厚一点的衣服。也说不上，就是在这我再待一会儿，这屋里头就越来越冷了，坐这块哈。完了我就有点像那个伤风感冒了似的，完了也变动静了，完了睡一宿觉呢，完了才能好。就这事儿的，
0: 你阳虚太重了，寒太重了啊，阳虚体质偏颇太严重，然后寒邪很重在你身体当中啊，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就是你的体质特别绕，你体质太绕了。今年多大年纪？
3: 我65。
0: 65岁是不是这个年龄？那就是体质就承受不住了啊。这个我讲过，我说阳虚的人不耐寒啊，愿意得寒症，阳虚手脚冰凉，怕冷，然后呢容易受寒症，比如说这个不敢吃凉的呀，比如胃寒呐，比如说身上凉啊，特别怕冷啊，动不动就浑身疼痛啊。气虚的人愿意得什么症呢？愿意得风症。气虚的人明显的就是乏力没劲儿，乏力没劲儿啊。你看这都不行，你这种情况哪能行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个那啥，就是总是就是胸闷气短
0: 啊，
3: 完了有时候吧，还得假设我自个儿就是觉得人家说话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我心惊，就好像别人谁也对不起我似的，
0: 感觉委屈啊。
3: 完了那个有时候吧哈，就是这个脚哈，脚底下总像这个，我看是左脚，脚底下总像踩过冰似的，反正就是这些。
0: 好。
3: 我就寻思跟老师，哎呀，教教我怎么那个那啥呀？我这有时候我自个寻思，我能不能活到七十？要不得就早点死，别总拖了人别人。
0: 那不行，不能这么想啊。
3: 那对了，老师，我还有那个脑白质疏松。
0: 啊，脑白质疏松是吧？
3: 完记忆力减退呀，就是总是那个一天要是落屋里头，要是不干哈落三四回。就老师说的，是申请那个那什么那个那啥了。我说我也想要一份，但是就想起来想不起来了，
0: 是
3: 叫啥了？那
0: 申请期荒诞是吧？
3: 那对，那
0: 不要关注脑白质，跟脑白质没关系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你的肾阳肾气不足啊，不能通于脑。大脑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记忆力减退啊，就容易出现这种疏松。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这是你阳气不足，元气亏虚，上不去啊，上不去。但体质改善了，我告诉你，这个病情你就消失一大半。这些疾病都好治。我叫你脚暖和，再也不这么冷了，夏天不用盖这么多被子了。哎，我叫你呼吸轻松，心口不憋闷了，对吧？叫你腿脚轻松，是不是？你看这些解决了，你看一个腿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是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怕凉怕冷，踩棉花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你感觉还有什么问题？
3: 没有多，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即使有，慢慢都好了。调理体质的产品，这个青黄丹现在还没有这个音讯，还不能确定，所以说还得等一等啊，再等一等。
3: 等到要有信儿的时候啊，我可得申请这个，
0: 对，
3: 我得要一份或者两份。
0: 我告诉你去用，你去用。如果说你能用上，我不敢多说，你50%的病情都改善。你要说你不改善，说效果不好，你所有的费用盛老师给你报，双费给你报。
3: 哎呀妈，太谢谢了！
0: 就说这个药这么好，咱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想用，就没有申请下来，就是这样。
3: 对。
0: 然后呢，这块我给你个方法啊，方法呢，我根据老师的情况，我到时候看一看，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
3: 行，那感谢老师。
0: 他给的方法3天你就能见效，说明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对路的。
3: 对呀，所以是我听的电话哈，就是完了给他打电话，完他这第二天他就给我那个发过来这单，完我喝了真挺好的。
0: 对，
3: 现在就是说是我胸不怎么闷了，不像那些不是那个那是不是胸闷，就是我上不来气儿，总是喘。哎，这个下这还真我喝完了，好像真就不喘了。
0: 我告诉你，
3: 哎呀妈呀，我说这真太好了，你说
0: 是？咱们节目当中我们讲的方法、给的方法，基本上都100%有效的，没效的我们不给，我们不讲。他给的方法也是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这都是对路的、对症的，所以说一用就有效。你别看3天，他就有效。
3: 对呀。
0: 很好。
3: 我那时候是肺大泡，他就总是上窜，真就3天，真3天、
0: 管用。
3: 那我真的没想到，哎呀妈，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0: 感谢自己，感谢自己。
3: 我不能感谢我自己，我得感谢我是盛老师啊！我这真的双手支持啊！哎呀，我这病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咋感谢了。
0: 能好，能好，放心。行，你这样，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下个节目到时候我问问肠胃老师给你指导的什么方法，进一步再指导。这个疾病就是一个体质偏颇、足部感染的，感染的寒邪、感染的风邪，体内代谢慢慢就异常了。寒愿意得瘀，我讲过，寒愿意得瘀。你看手脚一动，是吧？一冷就麻了、木了，血液不流动了，就叫淤堵了。所以这容易得心梗、脑梗啊、血栓的疾病，知道吗？看舌下，看舌下什么呢？看舌下有没有青紫筋？你舌头翘起来，你看看有没有青紫筋？
3: 有啊，我走矿场还放血呢，就是那个两个大青紫。
0: 再也不放了，再也不放了。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再结合方法，你慢慢就过来了。你不要总放血，那是放心血呢，知道吗？咱们有寒，咱们驱寒，咱们血脉淤结了，咱们。除瘀，你慢慢你看看，咱们用中药，用这个调理体质，你不放，慢慢都下去，都下去，都能下去，好不好？
3: 哎呀妈，好，哎呀妈，谢谢谢盛老师，
0: 高兴吧？
3: 那我真的感谢，高兴，我太高兴了，这我就不担心我能活到70了。
0: 那是你80-90都能活，我告诉你，都能活，行吧？
3: 太高兴了，好了，
0: 这样，然后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3: 好嘞，再见老师啊，谢谢啊，
0: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
7: 树上的叶子快落空了吧？
8: 嗯，快落空了，一片一片地往下落着呢。你看你的头发都快长成猪鬃了。
9: 李正终于下了决心，他卷着床上的被子、褥子和床单，把枕头也加了进去。他的母亲问：
10: 小正，你要去哪儿？
11: 我去收拾房子。
10: 哪儿的房子？收拾哪儿啊？
11: 安达的那间屋，安达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
10: 小正，这不行不行啊，要结婚也得等审查完了再说啊，不行，不能去。
11: 妈，你就让我去吧，我都想了快半年了，你就让我去吧，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着照顾好你，想着和安达一起过日子。
10: 你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嗯，
11: 他要不愿意，我就一辈子都不嫁人了。
9: 就在那一天，世道突然变了模样，北京逮捕了四个大人物，街道上满是呼口号游行的人。李正没有参加游行，他推着自行车，驮着被子、褥子和床单，穿过游行的队伍去了小仓库。林英也没参加那天的游行，他想安达的事要

0: 了结了，他想见安达。他骑了50多里的自行车，找到安达的那间小仓库，他看见李正坐在床上，正平心静气地捡着一个大红的双喜字儿。小仓库已经收拾过了，很干净，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林英不认识李正，以为走错了地方，他问：
1: 这住的人是不是叫安达呀？我没走错地方吧？
2: 嗯，没走错，这就是安达的屋子，他要结婚了。
1: 安达在哪儿？
2: 还在隔离室呢，不过很快就会出来的。你听街上的口号，进去坐会儿吧。
1: 嗯，不了，不坐了。
0: 林英是推着自行车走回去的。安达被宣布解除隔离审查的那天，李正没去接他，他在小仓库里，他听见了安达的脚步声。李正突然有些慌乱了，他不知道安达进来之后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他会说什么呢？他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安达什么也没说，他蓬头垢面看着屋里的一切，他似乎有些不明白，他没想到他的小仓库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看着屋里的一切，然后就看李正了。李正迎着安达的目光，李正的目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柔弱过，没有过这么多的温情。他害怕安达说出他不愿意听的话，他没等安达开口就抱住了安达，把他的脸贴到了安达的胸脯上。他说：
2: 安达，你娶我做老婆吧。
3: 你这什么意思？
2: 我也没和你商量，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把我的东西搬走。
3: 我你想好了吗？
2: 嗯，我想好了，我不会后悔的，我不后悔。
0: 安达的心突然颤抖起来，声音也颤抖着，他抱紧了李正，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呜咽着，然后哭出了声。李正没劝他，人想哭的时候就让他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就会轻松一些的。他们都去厂里的澡堂洗了一个澡，晚上他们就坐在了那张木板床上，他们靠着墙壁。安达把他的胳膊伸过去，李正就靠在他的胸脯上了。安达有了一种冲动，要解李正的衣扣。李正突然有些害怕了，安达拉灭了灯。李正拉着安达的手，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在安达的印象里，那天晚上的李正像极了一只柔弱的兔子，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顺着安达。可是第二天一醒来，安达就想起了林英。安达想，他不能不把他和李正的事情告诉林英。安达在灯泡厂门外的野地里抽了整整半盒烟，才把自行车推到了林英的宿舍门口。他想，他得留点烟在林英那里抽。他想说：林英，我结婚了，我和李正结婚了，我没法拒绝，也不能拒绝。他想说：我从来没结过婚，可我还是结婚了，我在野地里坐了大半天才敢进来的。他想说：我一个人坐在野地里想了很多很多，我想我可能是个不懂感情的人，谁跟我也不会幸福的。但是安达没说这些，他很快就抽完了剩下的半盒烟。安达想不起林英给他说了什么没有，他什么也没说吧，他想不起林英的表情，他一直没敢往林英的脸上看。一个月之后，他转正了。那一年，安达29岁。

0: 安达又被审查了一次，因为他当过红卫兵的头头，有可能是三种人。这一次审查的时间不长，他们也没让安达脱光衣服，也没用东西在他屁股里戳脚。然后就是高考，安然隔几天就会给他哥提几条带鱼来。他说，
1: 哥，你考吧，你一定要考上，要不呀咱家就没知识分子了，就太惨了。
2: 哎，我说你怎么突然对我的事儿这么伤心呀？哼，原来指望我光宗耀祖啊。
1: 嗯，要不我还能指望谁呢？嫂子，你每天砸几个核桃给我哥吃了补脑。哥，你都看见了，我媳妇儿正在坐月子，我也没这么关心。
3: 光给你哥吃，我就不能吃啊？
1: 嘿，能吃能吃，我哥吃两个，嫂子你吃一个。
0: 那时候李正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他给安达说，
3: 安达，我想穿一件大一点的衣服，要不车间里的人老往我肚子上看。
2: 这怀孕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爱看让他们看去，我还觉得光荣。
3: 你还挺会说话的，放心吧，我不会让你陪我上街买衣服的，你好好复习吧。你看人家安然给你鼓多大的劲儿。
2: 我当然会好好复习了。
0: 李正也给安达鼓着劲儿，他搬到他的母亲那里去了。他说，我不会拖累你，希望你能考上，将来混出个人样来，只是别做对不起我和孩子的事儿就成。其实安达鼓的劲儿比谁都大，几个月的时间他几乎没出过那间小仓库，他只看过一回林英。林英没有复习功课，安达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屋子里画画。还是那间屋子，还是两个人住，没什么变化，墙上的画似乎也换了新作。林英对安达的到来好像有些诧异，安达说，
2: 你咋是这种表情，不欢迎我呀？
4: 不是不是，我没想到你会来，我知道你在复习功课。
2: 哎，你为啥不复习呀？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4: 我初中没毕业，你忘了？
2: 自学呀，那许多人都在自学，我给你找复习资料，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4: 人不一定都要当大学生吧？哎，你看看我的画吧，有没有进步啊？
2: 我不懂，你知道我不懂，我不能乱说。你能不能歇一会儿，和我说几句话？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4: 咋样？
2: 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4: 工作，生活。
2: 嗨，我现在呀，只想着考试了。
4: 还好吧？
2: 还好。
4: 嗯，好就好。
2: 你呢？
4: 老样子，画画，写小说，收了一堆退稿信，都是签印的，编辑连一句话也舍不得往上边写。
2: 哦，为什么不，不找个人？
4: 我也经常这么问我自己。说点别的吧。
0: 他们到底没找出别的话题来。林英把安达送出工厂大门，又往前送了一截。林英把手伸给安达，祝安达考试成功。安达也握住了林英的手，他突然有点激动了，他想给林英说一句什么，他看着他看了很长时间，却没找出那句要说的话。林英把他的手从安达的手里抽了出来，给他笑了一下就回去了。安达扶着自行车，一直看着林英走进了灯泡厂的大门。回到小仓库，安达立刻就把自己埋进了那一堆课本和复习资料里。在林英和高考之间，他还是能够掂得出轻重的。葛志文也郑重其事地向李梅宣布了他要参加高考的决定。他说，
5: 虽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诗作和文章，虽然我已经调到厂工会了，可我还是要参加高考。
6: 没事儿，

0: 以参加高考，但咱俩呀必须有个协定，万一你考上看不上我咋办？
1: 你也太俗气了，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0: 嗨，好吧，你考吧，你考上大学，我脸上啊也有光彩。
2: 葛志文让李梅收拾了一下爷爷的那间屋子，就请了假，开始脱产复习了。葛志文很快就发现，他可没法像安达那么专心。李梅一上班，他就有些心猿意马，他根本看不进去那些复习资料。他一会儿擦擦桌子，一会儿喝杯开水，然后就想上厕所了。他也吃李梅给他买的零食，李梅每天都会给他买一包零食。葛志文更愿意看那本《飞鸟集》，他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就会拿出那本《飞鸟集》，他感到看《飞鸟集》比看复习资料舒服多了。那位文学女青年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在看那本《飞鸟集》。葛志文和女青年去了一家饺子馆，葛志文要了几碟小菜，边喝酒边和文学女青年说起了他想写的一首诗。他们两个是在报社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认识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诗。女青年说，
3: 葛老师你可真行，怎么还能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写诗啊？
4: 嗨，从气质上看啊，我是属于艺术型的，更适合当诗人，越压抑我的情绪就越饱满。
3: 哎，那您啊可真的适合当个诗人呐。
4: 嗨，这些天我就很压抑，写诗的欲望很强烈，我的心啊在高原。我突然想出了这么一句，哎，这就是火花，如果能静下心顺着诗序往下走，就会涌出更美的诗句。我相信我会写好这首诗的，因为啊我已经抓住了艺术女神的腰带了。
3: 哎呀，您说的可真好。
2: 如果不是李梅，葛志文还会说下去。他正说到了兴头上，可是李梅来了。等葛志文看清楚是李梅的时候，李梅已经到他跟前儿了。李梅从服务员手里拿过几笼蒸饺，然后结结实实地从葛志文头上就扣了下去，然后李梅就朝着那位文学女青年扑过去，抓她的脸。葛志文刚摘掉头上的饺子笼屉，就过去抱住李梅。女青年趁机跑了，李梅在葛志文手上结结实实地咬了一口，哎呦一声，葛志文一声惨叫，松开了李梅。李梅把几个饭桌上的酱油瓶和醋瓶都砸在了葛志文的身上，之后李梅就回家了。她把葛志文的复习资料撕成了碎片，连同她给葛志文买的零食一起扔进了公共厕所的粪池子。葛志文给安达说了他和李梅发生的事儿，葛志文说，
4: 哎，我不参加高考了，我把高考呀弄成戏剧了。
5: 你是没精神不想往上走了？
4: 对，我现在呀没心思了。
5: 唉，我很为你惋惜啊。
2: 葛志文没再说什么，他离开了安达的小仓库。安达想去葛志文家找李梅谈谈，给他们撮合撮合，又没去。在葛志文和高考之间，他也是能掂得出轻重的。李正生下了一个女婴，名字叫佳佳。佳佳过百天的时候，安达接到了一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是他父亲参与创办的那所大学经济系，而他是他们班年龄最大的学生，他们都叫他老安。两年之后，他报考了经济学研究生，导师就是他几年前偷书时碰到的那位姓何的老人。安达参加了全国社会科学论文征文评奖，去北京领奖的时候，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那时候他的父亲和二叔三叔都已平凡，有了好的出身。 安达又一次感到他的存在和一个国家有关。他感到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可能首先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他信奉了黑猫白猫论，也常常想起他的创立者那个矮个子老人。他感觉很好很好，当然他未来的感觉还会更好。葛志文和李梅一前一后来到街道办事处门外站住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李梅扭头就走了进去。李梅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葛志文没坐，他把手插在裤袋里，看着墙上的计划生育宣传画。办事员说，
3: 哟，又来了呀，老葛，你说你是咋回事儿？怎么每次都来看，你也不嫌烦呢？
6: 哎，不烦不烦。
3: 那这回咋样啊？
6: 不咋样。
3: 不离不行啊？
6: 恐怕是不行了。
3: 那你呢？不离不行？
7: 嗯，不行。
3: 哎，我看你们啊是确实想离了。知道你们都来过几次了吗？
6: 知道，六次了。
3: 哎，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跑这么多回吗？
6: 知道，想让我们和好。
3: 那和不好了？
6: 嗯，和不好了。
3: 把办法咱都想尽了。
6: 不愿想的都想了，不想试的都试了，你就给我们办了吧。
7: 对，办了吧。
3: 好吧好吧，你们俩呀交两块钱吧。
6: 还要交钱啊？
3: 哎，这国家印结婚证要花钱，这印离婚证也要花钱的呀。
6: 哎，这国家应该对离婚的人有点同情心呢，就算没同情心也不值两块钱呀。
3: 哎，听你这意思好像我要贪污一样。这收费标准是上面的规定，我不会多收你们一分钱的。
6: 我能不能看看文件？
3: 你想看啥文件呢？
6: 关于收费的文件呢？
7: 嗨，算了算了，我交。
6: 哎，行吧，我也交。
3: 哎，你说你这人呢，难怪要和你离婚。
2: 办事员把填好的离婚证递给李梅和葛志文，让他们各自写各自的姓名，然后让他们按手印。葛志文看李梅已经按了手印，就把自己的手印也按了上去。两张证他们一人揣了一张。李梅直接进了那间大屋，葛志文没进去。和李梅闹别扭以后，他就再也没进过那间屋子。李梅不让他进，有时候晚上失眠他也想进那间屋，可是李梅还是不让。李梅把门反锁着，叫也不应，推也不开。如果李梅能让他进去一晚上，他们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葛志文坐在小客厅的椅子上，听得李梅在屋里收拾东西的声响。李梅可能是要回娘家去住了，他想给李梅说几句话，毕竟夫妻一场，虽则分手，说几句话还是应该的。他用手托着他那腮帮子，想尽可能的把话说得富有感情一些。李梅把几样东西从屋里扔了出来，又扔出来几样。开始的时候葛志文没注意，后来才看清了，扔出来的全是他的衣服和鞋袜，最后扔出来的是一只枕头。葛志文有些不明白了，他不知道李梅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梅出来了，他倚着屋门看着他说，
8: 你把你东西放到你屋去，要不心里不干净。从今以后啊，咱俩就是两家人了，咱们俩一人一屋，客厅和厨房共用。
6: 哎，我说你没打算走啊？
8: 你让我走哪儿去啊？
6: 哎，李梅，你别弄错了啊，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房子。
8: 谁留下来的我管不了，我得有个地方藏身吧。
2: 李梅说完拉上门走了。葛志文找来钥匙是怎么插也插不进去，一看，嘿，这李梅不知什么时候把锁给换了，
9: 把他气得狠狠地在门上踢了一脚。葛志文一见安达就说：
1: 哎，安达，我离婚了啊。
5: 啊？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九集，
7: 葛志文一见安达就说：“
8: 哎，安达，我离婚了啊！
7: 啊，
8: 别这么瞪着眼睛看我，有老婆没老婆一个样，那种日子我过够了，我另起炉灶，另开张。
4: 那李梅呢？
8: 嗨，这几年，她是有男人和没男人一样的日子呀，也过够了，也要另起炉灶，另开张了。
4: 哦，你们。”想好了就行。
6: 后来葛志文领来了一个女孩，他把女孩介绍给安达，他说：
8: 哎，安达，这是我女朋友小王，喜欢写诗啊。
4: 哎，你好，我是安达。

0: 小王，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那位安达。
1: 啊，你好。
0: 哎，他呀，是我中学时同学，下乡时最好的朋友，学问升了去了。今天领你来是想让你们认识认识，小王家就在附近。哎，小王，有时间来向安达请教啊。
2: 哎，哪敢说什么请教啊。
0: 小王你回吧，我一会儿和安老师找个小酒馆喝酒去。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你看你一块儿吗？
0: 哎，他在跟前咱不好说话。
2: 哦，哎，葛志文，他很听话呀。
0: 他要是不听话，我就不找他了。
2: 哎，这个小王是不是被李梅发现了泼酱油泼去的那个？
0: 不是不是，那个呀早断了，太俗气，没法和小王比。小王有个亲戚在出版社管诗歌，要帮他出诗集呢。
2: 哦，这样。
0: 我这一辈子呀，恐怕要吊死在诗歌这棵树上了。你以后当学者当教授，我当诗人，我觉得哎，这样也挺好的。
2: 哎，你会不会和小王结婚啊？
0: 嗨，现在呀不考虑这些，婚姻太实际，我看重的是感情。没办法，我是写诗的，感情啊比一般人要丰富一些。哎，你别笑啊，对你我不敢撒谎，我不能没有爱情，爱情是我生活和灵感的源泉。
2: 嗨，这些啊我在农村时就看出来了，那个时候路远才多大呀，你就要和人家谈恋爱。
0: 别跟我提他，那时候啊太傻了，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2: 现在你懂了？
0: 现在也不全懂，所以我想多体验体验。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不许撒谎啊，我问的是有那种关系的。
2: 哪种关系啊？
0: 你别来这一套。
2: 哎，我跟你说啊，这还真没有。
0: 我看你和林英有点像啊。
2: 哎，你可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啊。
0: 别骗我了，你敢说你不喜欢林英？我问你，林英她为啥还不结婚？
2: 我不知道。
0: 别跟我装糊涂打马虎眼啊，你是有贼心没贼胆，我说的对不？敢说我说的不对？
2: 葛志文，我和你不一样。
0: 嗨，是不一样，你是想而不做，我比你呀多走了一步，我比你诚实呀。想而不做是啥？是虚伪，折磨自己又欺骗社会，难道不是吗？
2: 这是什么呀？这是，咱换个话题吧。
0: 我是偷吃过的人，偷吃的人啊有两种，一种呢是肚子饿了，另一种是觉得偷着吃一口最香，你想过没有？
2: 没想过。
0: 那你就想想呗，这里边道理呀深着呢。
3: 葛志文的话还是刺了安达一下，安达时不时会想起林英，他也去看过她，不管是看见林英还是想起林英，他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林英和过去一样画画，写一些发表不出去的小说，似乎挺充实。可安达分明能够感受到林英深藏着的忧郁。他和林英在灯泡厂外边的田野上散过步，他忘不了林英和他散步时那种小鸟依人的样子。林英不说话，林英在他的身边悄无声息地走着，听安达讲他正学着的课程，正读的一本书，或者看法和想法。林英偶尔会歪过头看他一眼，林英看他的那一眼里有欣赏也有爱意。安达越来越感到林英不嫁人与他有关，安达真想告诉林英让她找人嫁了，可她怎么开得了口呢？她害怕伤害林英，她和林英算不算偷吃呢？安达也想起过胖嫂，她和胖嫂就是葛志文说的那种偷吃吧。他和李正从来没有过和胖嫂有过的那种感觉，李正在他怀里的时候总是一只柔弱的兔子。安达感到他纠缠在一种的很难理清的东西在里面， 他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想，不去理，他应该想要更主要的东西，男女之间的情感和他正在做的事情，还有未来将要做的事情相比，他更看重后者。他想，他说到底不是一个为情感活着的人。他想，他应该尽量少去林英那里。他想，他应该把他和林英之间的那种理不清的东西交给时间去理。毕业分配的时候，安达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社会科学院。和许多用人单位相比，社科院最优越，它是研究机构，更是给社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机构，会给他更多的机会，这就叫做得天独厚。安达去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一家半官方的群众团体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安达感到了他的分量。会议定在一个叫莫干山的地方召开，他立刻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会议召集者的用心很清楚，是要为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助建。安达是深知这个国家做事的模式的，行动总要以理论为先导，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每一个机会里都可能存在着他希望的将来。安达把他想参加这次会议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导师何先生。毕业以后，他和何先生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想先看点资料，理清思路，然后去农村考察一段时间。他下过乡，对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有痛切的感受。中国有8亿农民，他感到农村经济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问题。安达找来了一大堆资料，他在办公室支了一张床。李正有些不安了，他想和安达谈一次，他早就想和安达谈一次了，谈话就是从那张床开始的。李正说，
4: 家里好好的，你要给办公室支床。
5: 怎么了？
4: 你把床撤了。
5: 为什么呀？
4: 你在家住。
5: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4: 你给办公室支了床，晚上就不回家了是不是？
5: 我没这个意思呀。
4: 你已经几个晚上没回来了？
5: 哎，我怕回去太晚，搅扰你。
4: 我不嫌搅扰，你回来多晚我都不嫌。你过去也不是每晚回来过。
5: 那所有的同志，办公室里都有床啊，那工作需要吗？你真是，哎，干嘛呀？
4: 你对我越来越淡了，我觉得你对我越来越淡了。你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爱在家住？
5: 你想多了，李正，我太忙，最近就更忙了，你别往歪处想啊。
4: 上学的时候你忙，上研究生你忙，工作了更忙，什么时候你能松缓呢？你是不是觉得跟我没意思？你别烦我说这些话，有时候我睡不着，我一个人躺床上我就会这么想，我怕你觉得我没意思，更怕你花了心。你要是花了心，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5: 李正，你想得太复杂了。其实我很简单，我只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一直是这样的呀。
4: 不是。
5: 我明白了。我只想我的事，有些自私了，对不对？我想做爱了就回来，不想了就不回来，忽视你了，是不是？晚上我不去办公室了，好不好？
3: 安达还真没去办公室，李正还是一只柔弱的兔子。安达没像李正希望的那样撤掉办公室的床。那天，李正给佳佳买了一双鞋，刚上脚就裂了口，他去商店退换，和售货员吵了一架，没退掉还生了一肚子气。李正从幼儿园接佳佳回来的时候，安达已经开始吃饭了。他 他腿上放着一本书，边吃边看着。佳佳叫了一声爸爸，安达给佳佳笑了一下，又埋头吃饭看书了。李正看安达碗里的饭吃完了，就拿过去盛饭。李正把碗夺过来，重重地放到了饭桌上，然后端着自己的饭碗进卧室吃去了。安达有些莫名其妙，看着岳母。李正妈给安达说了换鞋的事儿，安达这下明白了。他自己去厨房盛了一碗饭，边吃边走进卧室，想安慰李正几句，也想顺便说说他去农村考察的事儿。李正又端着饭碗去饭桌上吃去了。安达知道李正因为生气不想理他，他觉得李正的气生得很没意思，把换鞋的气转嫁到他身上，那就更没意思了。李正哄佳佳睡觉的时候，安达躺在床上又看了一会儿书。他侧眼一看，佳佳睡着了，李正睁着眼睛看着屋顶，似乎还在生气，他就放下书说：
6: 你看你，不就是为了一双鞋吗？生这么大气，
4: 很庸俗是不是？
6: 你看你又来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别这么绷着脸。我能说了吗？
4: 说吧。
6: 我要去农村考察一段时间，明天就走。
4: 你明天就走？你现在说还不如不说。哎，你上天入地和我没关系，我也不听。
6: 你别这种口气好不好？我得为论文准备材料。
4: 论文论文，上班是论文是书，下班还是论文是书，你在和论文和书过日子呢？论文写成了，知识看多了，人心也就没了，是不是？
6: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4: 对，我就不说了。佳佳叫你一声爸爸，你看你的样子。
6: 我给他笑了呀。
4: 多稀罕！以后佳佳叫你爸爸，你别笑，留给你的论文和书笑去。
3: 蜂窝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安达去灌水封炉子，可是他发现只剩下几块蜂窝没了。他说：
6: 煤没了。
4: 没有就没有。
6: 要不是明天走，我去买煤。我给安然打电话让他来，以后我买煤买面不让你再买了，不信等着看。
4: 我看呐，我是等不到了。
3: 安然有时候过来串门，碰上了就帮李正买煤买面。李正很不好意思，安然说：
6: 嫂子，你别不好意思，你就当我替我哥呢。
4: 你可别提你哥了，整天就知道看书。
6: 哎，嫂子，你想开点，我哥是为了国家，心思呀都在国家的事情上了，我们代替他也就算间接的为国家服务了。
4: 他光为国家了，自己的家呢他从来都不想。
6: 哎，嫂子，这就是有野心的人和没野心的人的区别。
4: 安然，你别来，你帮了我一次两次，你帮不了我一辈子。
6: 嫂子，你别生气，你跟了这种人呀，嗨，你就认了吧。
4: 我认了，认了。
6: 嫂子，以后有什么麻烦呀，就叫我啊，拿我当我哥使唤就行。
3: 李正拉了一车蜂窝煤，把他们一块一块的搬到了楼上。安达没有兑现他买煤买面的诺言，莫干山会议像一只弹弓把他弹到了北京。他要被借调到那儿的一家新组建的研究所工作去了。莫干山会议引起了国家主持者们的重视，它更像是一次骡马大会，许多好马被发现了，有的因为毛色，有的因为膘色，有的是因为几声漂亮的呐喊。对安达来说，他是弹弓。去北京之前，安达又见过一次林英，是林英找他的。在他的印象里，林英从没找过他，他正在办公室整理去北京要带的东西，林英就来了。那些天他心情很好，见到林英就有了更好的心情。他给林英倒了一杯水，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林英的对面。 安达看着林英，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舒展。

0: 照着。他们在水库边上坐着，就他们两个人。林英说：“
1: 雪问，让你烦了。我没想，今天我没想。
2: 除了雪问，啥都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想和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一会儿，随便说点什么都行，不说也行，就坐着，安安静静的坐会儿。”
1: 哎，你说，我听你说吧。
2: 你看我游泳吧。
1: 啊？
0: 林英说着，就站了起来，脱掉外衣，露出了穿在里边的游泳衣。他是有备而来的，他伸开双臂往前一跃，就跳到水里边不见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从另一处冒了出来，边踩着水，边抹着脸上的水花，给安大笑着。然后他划着水游了起来，他游得真好，他不断地变换着姿势游到安达跟前儿了。安达的情绪也随着舒展起来，他没想到林英会游得这么好。安达说：“
1: 你早想好要来游泳了呀？”“
2: 我想放松一下，不行吗？”“
1: 那你的腰？”“
2: 放心吧，好多了，就是阴雨天的时候还会再犯，这种病要根除很难的，索性不管它了。我的心情很好吧？”“
1: 嘿，看出来了。”“
2: 知道为啥吗？”“你知道吗？有一家小刊物发表了一篇我的小说，我知道你不会看中一篇小东西的。”“
1: 哎，哪能呢？你冤枉我了。”
0: 林英游累了，跳上岸，让安达转过身去。安达很听话，就转过身去。林英换好了衣服，又坐在安达跟前了。他用手捋着头发，林英的头发上捧着阳光，很灿烂。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注意这些细微的东西，发现它的美丽。安达就注意到了林英的头发和她头发上跳动的阳光，是夕阳。林英说：“
2: 我也不会看中一篇小东西的，可它是我这几年努力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几年我除了上班就是写这些小东西，画画，不知道写了多少，画了多少
1: 啊！
2: 我没想过拿写那些小东西画那些东西怎么样，但我想过你，我想你是会有将来的。”“
1: 林英，你已经不是在农村下乡时的那个小女孩了。”“
2: 你一直把我当小女孩呀。”“
1: 哈哈，过去是，后来呀，就不了。”“
2: 后来把我当啥了？”“
1: 哼。”
0: 安达给林英笑了一下，不说了。他看着远处，他们都看着远处，他们都感到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联系着他们，看不见，也说不清。等他们想起该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们跑到停车点，最后一班车刚刚开走。林英看着安达，风吹着他的头发。他们找到水库管理站，说他们回不去了，想找个地方借宿。管理员打量了他们一阵儿，便带他们进去了。管理员是个好心人，给他们打开了一孔窑洞的门，把他们当成了夫妻。安达和林英说了很多话，真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事后他们一句也想不起来，可他们都记得，他们都怀着美好的心情，这却是他们无法忘记的。林英不时地拨弄着他松散的头发，让他干些再干些。安达想，女人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也是一笔财富。林英似乎有些瞌睡了，夜已经很深了。安达说：“
1: 哦，我到窑外边去，你睡一会儿。”“
2: 别，你别去。”“
1: 哎，没事儿，你迷糊一会儿啊，我再回来。”“
2: 不，你就在这儿。”“
1: 你睡吧，我坐这儿，我看着你。”

0: 睡。
1: 嗯，好。
0: 关灯吗？林英没说话，安达拉灭了灯。月光从窗纸上透过来，倾泻在床上和林英的身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交的是情妇还是淫妇，你爱的是真人还是假人。
1: 种子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近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了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那之前听到的是两个助演节目，这场演出真正的主角当年已经86岁高龄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这才登场。他为您带来的这是拿手节目《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张鸿渐，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一回。
11: 黄昏欲歇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娇声一阵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客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手拿绣鞋沾鬼挂，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咱们演说一段《聊斋志异》。 今天这个目录是张宏建。

0: 从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故事发生在陕西凤翔府的大道上，走了一个年轻的书生，看这个人啊，头上戴的纹身巾，身上穿的纹身氅，脚下的敷的履鞋已经破旧不堪入目了，可是这五官相貌非常的不一般，但是一见卫生条件太差了，不定多少天没洗脸了。说个腕表，此人是直隶永平府卢龙县的一个著名的秀才，姓张，叫张鸿渐。只因为卢龙县有一个贪官，外号叫赵八皮，到任不久，他打死了一个秀才范生，他力逼范生的家属去接完案收尸了，怒恼了卢龙县文社的这些个秀才，有12名秀才联名状告赵八皮，凡张鸿渐打张橙子。这个案子叫赵八皮识破了以后，把12个文生扣起来了，跟着就逮张鸿渐。张鸿渐是闻风畏罪脱逃，有家难回啊，有国难奔，身上无衣，腰中无钱，肚内无食，落在乞讨之中。现在算来1年半有余了，已经来到凤翔府，心无定所，上哪儿去？正往前走，远看山连山，山套山，陡壁山崖，近瞧一层层，一叠叠，树木狼林。抬头一看，满天的星斗，一轮明月照如薄昼，耳轮中只听得嗷滋冲，狼奔赤吼呀。很危险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远远看见有灯光，顺灯亮的去了，来到附近一瞧啊，卧砖对缝，漆几的门楼，四邻不扣，五单单的这么一所大瓦房，谁的房子盖这儿了？有心去叫门吧，太不礼貌了，插黑了，我就跟人家不认得。就在这时候，门枪一响，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个老太婆，看那样子大约有50来岁，穿的这身衣裳蓝不挂造，下边青裤子，看不甚真，可能是个女仆，那时候就叫妈妈，老妈，一眼就打上张鸿渐了。哟，先生您这是找谁啊？老妈妈，晚生这厢失礼。您有事吗？晚生穷途末路之人，误入山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妈妈能否行个方便，在您门道我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吧。哎呦，先生，要看您这样啊，真是我把您让进来吃顿饭呐，住一宿倒不要紧，可是我们家屋男子不便留外客。
1: 是这
0: 男女有别，瓜里之嫌，怎么办？啊，妈妈妈妈，这您行个方便，我只要求在门道里投宿一夜，一避狼虎之险，足以明日早行。妈妈您多心方便。哎呀，我就见不得这个，这么办，您跟我进来啊，来来来来。哦，多谢妈妈。说话跟人进大门了，进来之后就看见老妈伸手把门关上，门插过插上了，鸿渐往旁边一蹲。哎，我说先生您别蹲这儿啊，我就在这儿就行，您在这儿来叫我们主人知道，我可担待不起。来，您跟我来。张鸿渐跟着他下了门道街石，往左边一拐啊，是前院南房子外边，前面有廊檐，把他领到廊檐这儿，廊檐上头，您这儿等一等啊，张鸿渐在这儿等着，这老

0: 忙着走了。
1: 功夫不大爆来了，
0: 这么粗一卷子什么玩意儿？
1: 原文书，草箭，
0: 草褥子。
1: 来来来，给您这个。
0: 哦哦哦哦，您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明天早晨早点走，你可别满出乱去啊。哦，我知道，知道。老妈说话就走了，进里院的那儿有一圆旋门，张洪建就在廊檐上头把这草褥子打开，哎，往上一坐。《聊斋》原文说是一病寐床，就是拿这床杆啊当床了，前脖下边的床杆底下，这忍了一会儿，抱着个腿儿这下，哎，心想啊，好打不平，从小时候收读绿条，懂得打官司，谁也冤枉了，帮人家写成的告状，光那写贪官污吏，我的告跑了多少，告来告去了，自个儿告到这儿来了。哎，猛然间就看里边有灯亮，从二门里头前面打着纱灯的是那老妈，随后跟出了一个姑娘，原来说二十许丽人也。怎么句话，二十上下岁的一个美丽小佳人，一身华丽服色，长得非常的俊俏。我说厨房的火封好了没有？啊，封上了，您老不放心。大门上上了，上上了，您来看看，您瞧，说话到门道了，看一看。不是不放心呢，你这老婆我知道没让你人来啊。嗨，您放心吧，你呀，上回让这些人来咱住的偏僻，把屋里东西都偷走了啊，你就说话就到狼人这儿了。哎哎哎，我说你怎么弄个草柱子搁这儿了？还那我晒晒啊，狼人底下晒草柱子啊，不是那个。哎呦，怎么了？草褥子上还有人了，你又让人进来不是？不是，他在门口说的怪可怜的，我觉着不让你们躲一天，怕喂了野兽是这么着。谁知，上回让这小偷了，今儿你又让这个，这横跟那一室进屋又偷去了吧？我说先生别偷了，您出来吧。张洪建一听这倒霉啊，小偷没逮着了，我逮着了。洪建哪儿去了？一看人家来了，别给人家老妈找麻烦，这儿有名柱，常的柱子这儿了。一听这喊呢，出来吧。什么人？洪建心说趁早快走，别给人老妈找麻烦。马一转身，他跪在那小姐身后头了。小姐，我在这儿了。哎呀，我可吓死我了。你把头一低，小姐不怨妈妈，是我为了避狼虎之嫌，求妈妈在这儿投诉。您把门开开，我不是匪人，我也不是小偷，您让我走吧，别给妈妈找麻烦了。你这老婆我真是不是我，您看看，拿来，你们这种人都会说着呢，嘴甜心苦的。抬头我看看去，抬头来，我让让我们小姐看看。红娘跪在这儿一抬头了看看，没了眼皮啊，规矩，念书人那个社会啊，眼皮往下看。人说小姐说你抬头我看看你，那样一撩眼皮看人家不规矩，把那样把眼皮撩起来。洪建这一撩眼皮没敢跟人对脸啊，就能看看你们先生，怎么着？原文说色稍髻，就是面发髻色，这个髻是雨字头下边一个整齐的齐字，怎么解释啊？天上乌云密布，忽然间一点点亮了，云也散开了，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这叫髻。就看这位小姐愁眉苦脸的了，生着气了，一看见她，拿着，
1: 往外边灯笼切过来。上回来小偷让屋去了，你看这位先生，你怎么给让到这儿来了？转身往里走，赵文静还跪着了。我小姐，这怎么着？把这位先生让到屋去，给他准备点酒，做点菜，吃顿饭，听见没有？我待会儿跟他有话说。赵文静跪着一下，这可新鲜，这想象不到的事儿啊！行了，我这先生，来起来，您别跪着了，屋去吧。妈妈，您让我走吧。您走我怎么交代啊？快进来吧。洪建根进屋了，一进那屋里一看，哎呦，富丽堂皇，方砖满地。迎面丈八的条案，条案上一些摆饰不在话下，硬木的八仙桌子，两旁边两把太师椅，都是雕刻的花园，镶着蛤蜊鱼，大理石的面。这边有一架床，漂白的床帐，一看床上的绣花的枕头，闪缎的被褥，雪白的床单，那放一个连山桌子，桌上有帽筒，有帽镜。啊，有一些罐子、什么瓶的摆饰，还放着有书记，靠窗边的有茶几，一边一个墩子，这边的摆饰不在话下。洪建就坐在这儿，您坐下吧。蓝布坐在一个垫子，这衣裳一坐都给人坐脏了，哎，就坐在旁边了。这妈妈把屋灯点着之后出去了，功夫不大从那外边进来了，跟前呢一个托盘放下了酒菜，两个酒菜，一壶酒，一个酒庄，一吃碟，一条羹，啊，一双筷子，紧着忙活。随后又送来了饭菜，送来了有馒头、有米饭，还有碗汤。您也吃着吧。妈妈，我跟您领教领教，您这个院里头有多少位主人呢？您问我们这院子，上上下下一共俩人，就是那位小姐。妈妈，这小姐她贵姓芳名？您问这干什么？哎呀，对我有活命之恩，如此的宽待，我哪能够忘了恩人？哎呀，您还有心，我跟您说，我们姓施。施舍的施，我们小姐叫顺华。妈妈，您贵姓？我奴随主姓也姓施。您吃吧，喝吧，啊，别客气，吃完喝完了，你也躺那儿睡啊，这您就甭管了。老妈转身就走了。洪建看他走了，把门带上了，饿极了。瞧了瞧，这一壶酒。一吃碟调羹酒庄快住，这酒菜一个清炒虾仁，一个凉拌海蜇，再一看那饭菜的话，一干贝四丝，还有黄焖牛肉条。倒点酒尝尝酒吧。嘿，茅台。那时候有茅台吗？老茅台，我说老饭了，一年半了还喝酒啊，怎么都好个吧，吃吧。简短接说，连吃带喝都吃完了，把筷子放下以后，哎呀，真不好意思的，转过身来累了也啊，歇会儿吧。来到床那儿一看，那床单子，哎呦，雪白的床单，我这身多脏啊，都给人做脏了，把床单撩起来吧。床单撩起来之后，再一看底下床褥子，打开一瞧，尊辟讲究的宅门里头那个床啊，底下不是木板，尊辟那时候拿尊编的，周围是木框。行了，就坐着吧。一眼看那个书了，这个念书人呐， 哪儿有树哪儿有豹，谁一闲着没事抓过来看看，开卷有益。伸手把这书拿过一瞧，哎呦，南华经，不是大户人家没有这个这种书，南华真人留下的啊，唐代的啊。伸手把这南华经打开看看，你困了，你累了，你就躺在这儿凑合吧。不，念书人他这个脑子里头富裕，看看。坏了，刚坐这儿看了没那么一会儿啊，脏啊，喝酒喝的难受，得把这头巾摘下来。摘下来这头巾之后，这个帽子应该搁在帽筒上。那家里过去有那个桶，现在文化街还有卖的，那是帽筒，成帽子的。搁的这鸽子蛋儿，那不像话，这么脏的，扔在地下，那能行吗？看见床上那钩，挂在床钩上了，凑合。哎，拿起书来接着看，看着看着不行，喝酒串皮，脚气上来了，袜子脱下来，就这双鞋呀。前面说话就是张嘴，后面马上就开战。哎，这个手拿着书，这个脚蹬着这个床沿儿，捏着脚气，呵，哎呦，真刺呀！就在这么会儿功夫，忽然间就听见门吱扭，哎，坏，从外面走进来施顺华。这是人家家，在人家借宿的话，你能给人敲门吗？人家想进来，你能不让进来吗？不，小姐，你这乘车低头，您等一等，我去寻觅官旅，找他自己的帽子跟鞋。我你嗨嗨，这秀次的把帽子拿过来之后，噗，帽子破了，套脖上了。不，鞋子，把鞋赶紧找。一蹬手把鞋找出来之后，袜子顾不得穿了，一蹬着鞋，擦，鞋底上茶几了，鞋帮套腿肚上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也是来自天津，高英培、范振玉这对非常默契的搭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教训，咱们来共同欣赏。
6: 这回我给您表演。
7: 哎呀，咱们可老没见了。
6: 嚯，有年头了，
7: 是不是？
6: 是是是是。
7: 您很好吗？
6: 啊，不错不错。
7: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6: 还在那儿住，
7: 家里都好。
6: 您成问，
7: 到家您给我问候。
6: 好，一定一定。
7: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6: 我呀，我就是一个姑娘。
7: 是啊，哎呀，太好了。
6: 是啊，
7: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6: 16岁。
7: 是啊，哎呀，多巧啊！我小子18岁。
6: 谁问他了？你说这？
7: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6: 1.6米。
7: 是啊，哎呀，我小子1.7米。
6: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7: 啊！我也这么说呢。
6: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7: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6: 对了，我听你这话别扭。
7: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6: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7: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0: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1: 您也同意了？
0: 谁同意了？是
1: 您
0: 哪儿我就同意了？
1: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0: 我
1: 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0: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1: 不是，我就
0: 说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的岁数很小哦，现在正在上学。
1: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0: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
1: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0: 上上上，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1: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0: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1: 哦，是是，
0: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
1: 哦，
0: 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1: 好，
0: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1: 有志愿，
0: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1: 是是是，
0: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
1: 啊，
0: 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1: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0: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1: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0: 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儿，甭咱儿子这儿。
1: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0: 哎呦，
1: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0: 你们孩子叫什么？
1: 和平老三。
0: 不叫什么？
1: 和平老三。
0: 哦，你们孩子行三。
1: 不是，
0: 是
1: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0: 一个、啊、
1: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
0: 嗯，
1: 千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0: 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1: 对呀、啊，
0: 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1: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0: 三帮子
1: 啊，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就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多，三帮子。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0: 和平老三，
1: 对，
0: 哦，你们姓和平？
1: 嗯，不是，不姓和平。
0: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1: 啊，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
0: 啊，
1: 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0: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1: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啊。
0: 从哪儿看呢、啊？
1: 社会上刚兴喇叭裤，我们孩子自己就做了一条，
0: 这叫跟形势跟得紧
1: 呢、啊。啊，他要不怎么看这个呢？
0: 嗯，
1: 百花大楼都不买，
0: 为什么？
1: 嫌不合格。
0: 哎呀，
1: 人家到了布铺，自己量了一丈布，
0: 量多少布？
1: 一丈，
0: 做什么？
1: 喇叭裤。
0: 我这一条裤用一丈布啊？
1: 对，大喇叭口啊！哟，我们那孩子那裤腿那个喇叭口，那个说实在的，就他那一条裤腿比我的裤腰都肥。
0: 那叫你们孩子穿两条面口袋出来好不好？
1: 那不够尺寸，那短呢、啊。我们那孩子裤腿多长啊？一秃噜到地。哎呦，那俩裤腿穿，您算，有打我们孩子穿上喇叭裤之后，我们街道那保洁队的大娘都不扫胡同了。
0: 哦，这为什么？
1: 全让我们的孩子给秃了干净了。
0: 哎呦呦呦！就这个呀、啊？
1: 不光这个
0: 啊，
1: 光这个还成吗？这就是为什么，您知道吗？
0: 为什么？
1: 这叫现代化。
0: 这叫现代化呀、
1: 啊！啊，对，
0: 你这是歪曲现代化
1: 啊！
0: 现代化，我们学习是外国的先进科学和先进技术。
1: 先进可以，先进去他得学得了啊。
0: 不，你不是你们孩子聪明吗？
1: 聪明都在喇叭裤上了，
0: 都搁这儿了。
1: 哎

0: 我们孩子说的好啊，八位，您瞅我这穿型，就这半型，就这模样，甭多冷啊，小烟卷一拿，马路来那么仨，往这一站，哎，就这线，你敢过去吗？这是，
1: 行行行，我们不敢过去
0: 啊，
1: 横行霸道都变了祸害了，就看这个穿着打扮、言谈话语，
0: 嗯，
1: 责任在你这儿，
0: 为什么呀？
1: 要这么一看呢，
0: 嗯，
1: 你不会教育孩子，
0: 嘿。话不在多少，我还真不跟您抬杠、
1: 嗯、
0: 我还是真不会教育孩子，
1: 对，
0: 您会教育孩子，
1: 就是
0: 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您，
1: 不不不，我不要，
0: 干嘛呀，吓着了，您瞧您这相，不不不，你倒想要呢，我们还舍不得给呢，
1: 啊，最好你自己留着，
0: 哎，给的话顶多给你一半，
1: 这一半什么意思，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1: 哦，我这我大人，这什么毛病啊，你说这是啊，你要再提这茬我踹死你，你信不信呢、啊、
0: 听不出这话音来
1: 啊，
0: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1: 你就是不会教育，
0: 没那个事，我干嘛的，
1: 你干嘛的，
0: 上班的，
1: 上班的
0: 成天忙，教育孩子不用我，
1: 谁教育，
0: 由他母亲负责，
1: 他母亲会教育，
0: 哼，我那爱人，当着各位我可不是夸我那爱人，那可真称得起是模范母亲，
1: 嚯，
0: 那对孩子那个教育多好啊，
1: 嗯，
0: 我们那孩子教导有了这孩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把心血都搁在孩子身上了，
1: 哎呀呀，
0: 知道我们孩子怎么长起来的吗，
1: 我们不知道，
0: 牛奶橘子汁儿，
1: 嗯，
0: 我爱人讲话这样喂孩子他聪明，
1: 聪明，
0: 哎，
1: 聪明吗，
0: 真聪明
1: 啊，
0: 果不其然真聪明，
1: 这哪儿看，
0: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1: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啊，
0: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1: 骂谁啊，
0: 骂我
1: 骂他他还乐了，
0: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这是，
1: 嗯，
0: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胜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吧，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捅下了，这个
1: 我这至于吗，这是，
0: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我们孩子反应多快，哎，爸爸是老棒子，
1: 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0: 是不是，
1: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0: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1: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
0: 哎也别说啊，就我们这孩子，在他母亲的启蒙教育、循循善诱之下，
1: 啊啊，
0: 今年成长到18岁了，呵，不管跟谁说话，始终不忘他慈母之恩，
1: 不忘慈母之恩，
0: 嗯。
1: 怎么？
0: 不管在哪儿说话，一张嘴儿都把他妈搁在嘴边上。
1: 那怎么搁嘴边上啊？
0: 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哎呀呵，孝子啊，
1: 这是孝子啊！
0: 啊，
1: 这样说长了给你们家惹祸，这得教育，得管呐。
0: 哎呦，我不是不管呐，我他妈一管，他他妈瞪眼。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呀、
0: 啊啊，
1: 你管不了了。
0: 嗯、
1: 啊，毛病就在你这儿，
0: 是
1: 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底梁歪。
0: 嗯嗯，
1: 要是改呀、啊，你先改。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我说同志啊，
0: 我骂不过他。
1: 骂，你还骂不过他？
0: 嗯嗯，
1: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1: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0: 是是是，
1: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
0: 哎哎，
1: 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
0: 啊、
1: 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嗯，可得说。
0: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1: 不，啊，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0: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啊？
1: 那你就强调
0: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1: 啊、
0: 哦！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1: 哦，怎么喜欢呢？
0: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1: 啊，
0: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
1: 嗯，
0: 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1: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0: 没犯错。
1: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0: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1: 你看了吗？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0: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1: 那叫喜欢呢、啊、那叫气人。
0: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1: 是
0: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1: 这谁说的？是
0: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1: 怎么
0: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1: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0: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1: 怎么了？
0: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1: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0: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1: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0: 我不同意。
1: 你怎么不同意啊？
0: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1: 学习好。
0: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1: 功课好。
0: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1: 成绩优良。
0: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1: 大鸡蛋得零。
0: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伙一瞧，哎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啊、这是。
1: 那这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0: 这意思。
1: 你看你们孩子
0: 啊，
1: 小的时候小骂街，
0: 啊啊啊，
1: 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
0: 啊，
1: 考试的时候得零，
0: 是啊，
1: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捣蛋。
0: 对，什么您呢？
1: 典型的捣蛋。
0: 您说那是核武器？
1: 对，他说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0: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1: 嘿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0: 导弹
1: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捣乱。
0: 没捣乱，光砸玻璃。
1: 砸玻璃？
0: 嗯嗯，
1: 把学校的玻璃都砸了。
0: 不是他一人，好几个人一块砸的。
1: 那也不行啊。
0: 嗯，是
1: 老师就不管了？
0: 老师不敢管。
1: 为什么？
0: 老师忙啊。
1: 忙什么？
0: 忙着写检查呢。
1: 不，写检查、
0: 啊、老师成天忙着写检查呢。这忙不
1: 管。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0: 就那时候。
1: 这4月份？
0: 不是，干嘛？就那时候。
1: 这什么时候？
0: 就那四个人执政的时候。
1: 行了行行了，我懂了。
0: 嗯，
1: 就是所谓反潮流的时候。
0: 哎呵，太对了，我们那孩子跟这四个人的思想跟得特别的紧呢、
1: 啊、就是把你们孩子害了。
0: 哎呦，那个造反劲头那个足啊。
1: 哦，
0: 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1: 圆了，
0: 嗯，
1: 那叫抢了。
0: 知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啊！
1: 你在家了吗？
0: 在家呢。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管了吗？
0: 管了。我说哪儿拿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1: 好，
0: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撒？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1: 啊？
0: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哎，好得，不管，
1: 哎，这就不管了，
0: 不让管了，不让管。
1: 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
0: 哎呦，
1: 现在给人送回去
0: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1: 那你怎么解决啊？
0: 我爱人有主意啊，
1: 是
0: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1: 你吃了吗？
0: 反正够甜的，
1: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0: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1: 那什么你该管呢？
0: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1: 叫谁打了？
0: 门口的二狗子。
1: 二狗子，
0: 嗯，
1: 看你门口的名字，
0: 嗯，
1: 二狗子三帮子加了一个老帮子、嗯、
0: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1: 那就对了。
0: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啊，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嗯，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那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嗨，是，
0: 嗯，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紧也蹦起来了，跟我说：“对嘞，八辈，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1: 是没有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0: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
1: 啊。
0: 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1: 哎，别去了，
0: 给你这把菜刀
1: 啊！哎呀呵，我说玩命去！
0: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1: 是，
0: 哥们儿，我服了嘿。 嘿，他服了，
1: 多有意思啊这！他服了，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0: 没，
1: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0: 老怕孩子吃亏啊，
1: 这叫护犊子，
0: 不是那意思。那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1: 他叫什么？
0: 坐地炮。
1: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0: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1: 啊，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0: 哎呀，您夸奖，
1: 还夸奖啊？是。
0: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1: 不去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0: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1: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0: 我就跟您说，
1: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0: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1: 啊，沾光，我吃点亏好，
0: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1: 还有人缘了。
0: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1: 跟派出所交朋友
0: 啊？
1: 怎么交朋友？
0: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1: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
0: 啊，
1: 叫派出所去。
0: 对，
1: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0: 啊，留了，
1: 留了，
0: 没交情能留下吗？
1: 交情
0: 啊，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乞白赖留您，不才管您一顿饭吗？
1: 啊，
0: 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多礼拜了。
1: 好，治安惩罚拘留。
0: 哎，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
1: 啊，
0: 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啊，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1: 嘿，还真够宽的。
0: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
1: 啊，
0: 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1: 是，
0: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
1: 啊，
0: 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1: 哎，教育教育。
0: 噗噗，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1: 哎，这是干什么？
0: 我给来大背胯。
1: 嗨，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0: 棒子底下出孝子，
1: 哎，你这都是谬论去。
0: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光爷们要是练拳，看这意思。哎呀呵，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
1: 多少日子没回来？
0: 一个多月。
1: 你找了吗？
0: 找他干嘛？
1: 不，这得找啊。他生活靠谁啊？
0: 咱不知道。
1: 不不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0: 哎，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1: 嗨，这
0: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1: 分局来电话了？干什么？
0: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0: 哎，
1: 这倒没关系，杜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0: 出不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判刑了。
1: 判多少日子？
0: 有期徒刑十年。
1: 十年，又创什么奇迹了？
0: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1: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持刀行凶啊！
0: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1: 你还懂难过呀？
0: 我才知道，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个话，哎呦，英培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判了十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脸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说谁？我说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端呢，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十年呢，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呐，
0: 宠啊，溺爱呀、啊。 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
1: 嗯，
0: 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

0: 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我做了四人帮的牺牲品，现在人民恨我，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见小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得18岁了，嘴里带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荟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往我们嘴里抹，呛得我们周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着。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十八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出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待会儿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踹你就完了，这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他也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我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好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戴着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遗落了，那没舍得带。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了，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孩子这么一说呀，
1: 你好好想一想吧。
0: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你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1: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10年。哎，
1: 我去你的吧。
2: 听过了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相声教训，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0

0: 一只手探了进来，把灯打开了。只听得一声叫喊，裘丽丽抱头躲进了床底下，只留下半截身子露在外面，瑟瑟发抖。童副官像是喝多了，嘴里在不断的嘟囔着：“
1: 丽丽，裘丽丽啊，密斯丽。”
0: 床底下，裘丽丽慢慢地伸出脑袋，她双目呆滞，头发凌乱，看着童副官，怪怪地笑了一下。童副官兴奋起来，他笑了笑，扑了过来。裘丽丽突然尖叫起来，用手去抓童副官的脸。童副官没有想到裘丽丽会来这一手，来不及躲闪，脸被实实的挠了几下，酒也顿时醒了。
2: 哎呦，你干什么？干什么你？
0: 裘丽丽傻笑着，像个动物似的蠕动着身体，又往床下钻去。童副官关上灯，推了出去。会议室不再是森严的开会，而像是一个周末的 party。 会议桌上铺上了洁白的桌布，上面有红酒、香槟，还有不少的冷餐盘子，已经有些杯盘狼藉了。黄一彪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电唱机，放着时髦的曲子，他此时更像是个侍者，在负责放唱片。显然是酒过三巡，好几个人都有了些许醉意。这时候似乎没有了等级，没有了对立，连一帮小特务都敢上来给戴主任敬酒，或者嘻嘻哈哈的要和唐妮娜干一杯。
3: 弟兄们辛苦了，过了明天晚上我好好放你们的假。
0: 说完，戴主任一仰脖，先干为敬，特务们拼命地鼓起掌来。唐一娜拨开和他干杯的特务，醉眼朦胧地来到了戴主任的面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4: 戴主任，谢谢。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一顿最好的晚餐。
0: 戴主任此时好像也有了些醉意。
3: 不，唐小姐，你说错了，不是每个人都是最后，也许你唐小姐就不是。
4: 戴主任，你是非要逼我们中的一个人一定做犹大呀？你真好。真的，我才发现，刚刚发现，但也不算迟，不迟。
0: 唐一娜话音未落，汪洋也满脸醉意地冲了过来。
5: 戴主任就是好，谁说他不好了？不好，他能给我们吃好吃的好喝的？不是践行酒践行饭是什么啊？免得我们到了阴间，人生地不熟的，一时半会儿没饭吃，饿肚子呀。这人做不成了，还能做一个饿死鬼吗？
0: 在一旁的黄一彪听见，忍不住叫了起来：“
6: 来，王阳，对你来说这是践行宴，对我们来说，这可是提前的庆功酒啊！来，别那么消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高兴点嘛，怎么能辜负了这良辰美酒呢？看看。”看看人家童副官，那才叫做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何日君再来啊。来来来，干
5: 干
6: 干
5: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酒精催化了人们的情绪，不论低沉的还是高昂的都被调动了起来，人们开始变得亢奋，屋子里一时间变得乱糟糟的。此时只有钱之江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他端着酒杯绅士般地慢慢品尝着。戴主任的眼睛始终看着钱之江，隔着人群钱之江一举酒杯冲他微笑了一下。
7: 大幕就要落了。
3: 戴主任端着酒杯走了过来。遗憾的是啊，谢幕的是我，不是你。钱之江淡然地笑了笑。
7: 生命的序曲是几声哭泣，而终结却只是一声叹息。今朝谢幕是你，来日不知何人呢？不过人生得意须尽欢，朝如青丝暮成雪。人唯一真正拥有的是当下，是此时此地。所以我还是先为你鼓掌。
3: 谢谢，你太悲观了。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钱总是何等卓越之人呢，大可不必一条道走到黑。那你可以跟我去南京，蒋委员长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
7: 中国人的饮食主食五谷，辅食蔬菜兼有肉类，却以长江为界，南人喜米，北人好面，前者口轻，后者味重。广东客家人爱好煲汤，山西老心儿喜欢吃醋。你我的祖籍南辕北辙，所以吃不到一起的人难进一个门。
3: 你的意思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生是党国人，此为党国鬼，你与我道不同，那你是何道啊？
7: 同是吃饭，国人

0: 用筷子，洋人用刀叉，此人和彼人不都一样是人吗？难道你我之间竟有一个人不是人？
1: 钱总过于能言善辩，三寸不烂，巧舌如簧。我真希望能有一个机会，你我啊，就谈吃喝玩乐。
0: 民以食为天。戴主任有所不知啊，我钱某人生来就好吃，娶的老婆能做一桌好菜，拴住了我的胃，又怎能拴不住我的心？说起吃，我推崇中国菜有五味、五色、五香之说。世界由金木水火土构成，此为五行，菜的色香味亦然。五味，酸甜苦辣咸。五色，红黄蓝白黑。五香，茴香花椒大料桂皮丁香。另外，吃不光是为填饱肚子解口腹之欲，还可以食补食疗。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人生无大事，吃就是大事。
1: 哎呀，钱总可谓天文地理，谈古论今，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啊，鄙人自叹不如。钱总，我真是舍不得你，孤掌难鸣啊，没了你我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响声喽。
0: 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足以影响一只蜡烛的光辉。我不言败，因为大幕还未落下，而你过早叫喊胜利，却可能孤独地面对舞台，座位下无人喝彩。
1: 哼，其实我心里啊已经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只是我无法证实。我遗憾造物主让我们成为敌人而不是同志，只能各为其主了。
0: 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爱欲之人犹如直举，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这是你。而我，生来死亡像一片云彩，为太阳的升起宁肯踪影全无，我不怨无悔，心中有佛，所以即便是死也是如凤凰一般涅槃，是烈火中的清凉，是永生。
1: 好口才，钱之江，那我告诉你，即便大幕拉上，我也绝不会让你曲终人散。这个世界离开你我会孤独，我会一览众山小，我会高处不胜寒，所以你不光不能离开，我还要你坐在舞台的下面为我喝彩。
0: 那我们就都拭目以待。
1: 来，不见黄河不死心，
0: 不见棺材不掉泪。
1: 二人说完端起杯轻轻地碰了一下。窗外天色已经很黑了，黄一彪瞥了戴主任一眼，戴主任点点头，黄一彪拨开了电唱机上的唱针，

0: 好了，各位，时间不早了，再有几个小时就到明天了。明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快乐，几人愁啊！好了好了，都回去睡觉吧。
1: 众人遗憾地看着戴主任，似乎并不想离去。戴主任见了，笑着举起杯。
2: 看来大家是意犹未尽呐。那么好，一彪，你就再放一支曲子。我早听说钱总和唐参谋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舞会皇帝和舞会皇后，借此机会我也想目睹一下二位的风采。
1: 唐一娜听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戴主任一眼。
3: 唉，是不是来日无多，戴主任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2: 唐小姐，你实在是多虑了。我不过是想为今晚的 party 有一个华彩的落幕。
1: 唐一娜随之高兴起来，转身向钱之江伸出手来。
3: 那好啊，钱总，就算是最后的一曲探戈。
1: 钱之江放下酒杯，笑了笑，突然走上前去，猛地掀翻了桌布，把会议桌上没有吃完的东西全部扫到了地上。众人一下子愣了，钱之江却没有什么表情，他一步跨上桌子，又把唐一娜拉了上去。黄一彪挑了一张唱片，放起了探戈舞曲。钱之江和唐一娜如从前一样，随着音乐翩然起舞。唐一娜微微地闭上了眼睛，钱之江带着她疾步向前，唐一娜悄悄地流下了一行泪。如此狭窄的桌子上，钱之江同样甩头转身踢腿旋转，他手上的佛珠在晃动。戴主任看着，黄一彪看着，童副官看着，汪洋看着，特务们看着。探戈中的钱之江和唐一娜如入无人之境，似乎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

0: 静悄悄的，晨光照了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汪洋一觉醒来，头晕脑胀，感觉要吐，便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而钱之江却似乎还在睡着。汪洋在洗手间吐完，头重脚轻地回来了，一头扑倒在自己的床上。当他起身看钱之江时，不禁惊恐万状。钱之江已经死了。刘司令的车飞速地驶过来，车还没有完全停稳，刘司令就跳了下来，直奔七号楼跑去。他匆匆地进了钱之江的房间。钱之江的死状很惨烈，但双目紧闭，似乎走得很从容。刘司令气呼呼地看了一会儿，责问站在一旁的黄一彪，
1: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
0: 黄一彪递上了一封遗书。
2: 这是他的遗书。
0: 刘司令接了过来。
3: 尊敬的刘司令，三年前在我接受总会议师重任的同时，组织上发给了我这颗剧毒药丸。我知道在党国的秘密面临威胁时，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吞下这颗药丸。今天我吞下了这颗药丸，但并不是因为党国的秘密遭到了威胁，而是由于我个人对党国的忠诚受到质疑。虽然共匪严京生玷污了这种方式的庄严，我还是请司令接受我以这种绝对的方式来证明我绝对的清白和对党国绝对的忠诚，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维护您的尊严。钱之江。
0: 刘司令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1: 还有吗？还有一页是给家属的。
0: 黄一彪说着，把另一份遗嘱递到了刘司令的手上。
3: 亲爱的罗雪，对不起，我走了，天天就交给你了。佛主在上，保佑儿子长大成人，不要悲伤，佛在我心中，我在西天等你相会。之江。
0: 刘司令的眼圈越来越红了，终于忍不住把手里的遗书摔给了戴主任。
1: 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一个共匪分子畏罪自杀呢，还是一个党国英雄的壮烈一行？
0: 戴主任没有说什么，从地上捡起了遗书。
1: 戴主任啊，你来了三天就死了两个人了，你说这算是怎么回事？
4: 刘司令，何必为一两个部下的性命伤你我之间的和气呢？就算他不是共匪，也不是我戴某人杀了他，我连刑都没给他上，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是他自己为了向党国表达忠心。这刘司令该为自己有这么忠诚的部下高兴才是啊。再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1: 还早？你那什么时候才算不早？
4: 他和严京生要一视同仁，要验尸之后才能出去。
0: 戴主任仍然是面色从容。
4: 刘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他狠狠地瞪着戴主任一眼，走到遗体前摘了帽子。
1: 志江啊，你走好。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5集，
1: 戴主任啊，你来了3天。
4: 刘司令，何必为一两个部下的性命伤你我之间的和气呢？就算他不是共匪，也不是我戴某人杀了他，我连刑都没给他上，还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是他自己为了向党国表达忠心。这刘司令该为自己有这么忠诚的部下高兴才是啊。再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
1: 还早？你那什么时候才算不早？
4: 他和严京生要一视同仁，要验尸之后才能出去。 戴主任仍然是面色从容。刘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他狠狠地瞪着戴主任一眼，走到遗体前摘了帽子，老泪纵横。
1: 志江啊，你走好，你是烈士，我会给你举行隆重葬礼的。我很遗憾，我一个堂堂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司令，竟然会保护不了自己的一个下级。
4: 司令，戴主任的眼神突然狠毒起来，他打断了刘司令的话：“我改主意了，验尸之后，也不能让秦志江出去。
1: 为什么？
4: 我要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做到绝对的万无一失。秦志江的尸体先放在这里，行动之后。”再做处置。刘司令立刻火了：“
1: 姓戴的，你不要欺人太甚！这活人被你逼死。”

0: 就算了，你今天要连钱之江的尸体都不让送出去，那好，你一定要山穷水尽，我就偏要柳暗花明。我没能耐善待部下的生前，可我无论如何也要对得起他的身后事，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晾在这里，连个哭他的亲人都没有。
1: 刘司令，你不要感情用事。戴主任恶狠狠地盯着刘司令，刘司令猛地把枪抽了出来，甩在桌子上。
0: 我就是感情用事了，又怎么了？不让钱之江回家，先过我手里的枪这一关。你来头是大，但对不住了，在上海滩上，还是我的人多。
1: 戴主任面色铁青，恨恨地拂袖而去。走到门口时，他又站住了。刘司令，你不要只想着这一个葬礼，今天晚上会有很多的葬礼，你可一定都要落实好啊。
0: 这不用你提醒。
1: 我只是提醒你，万无一失。说完，戴主任愤愤地走了。此刻，唐一娜木然地坐在床上，倒是疯了的裘丽丽在帮她梳头。

0: 在钱之江家的楼前，站满了窃窃私语和不断流泪的人。罗雪凄切的哭声从窗户里飘了出来，这悲哀如诉如泣，令人心痛。满脸泪容的罗雪和脸色阴郁的罗晋默默地立在钱之江的遗体前。罗雪知道钱之江是不会就这样自杀的，他一定会给自己带出点什么。可是他已经里里外外地搜了几遍，却仍旧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近乎绝望地望着罗晋，
1: 老罗，老罗，你说怎么会没有呢？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有，一定有。他是吞了毒丸自杀的，他一定有话要对我们说，要对我说。老罗，你快点，快点帮我再找找。来，你把他翻过来看看，头发里有吗？有吗？耳朵里？
0: 罗晋含着眼泪照着罗雪的吩咐去做了，可结果还是没有。罗雪几乎是疯了，她一边叨念着，一边把衣服撕开来仔细地看。站在一旁的罗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急忙上前阻拦他。
2: 好了，罗雪，别走了，这里面不会有的，这衣服都是新的，肯定是他们才给芷江换上去的。谁都不傻，狄深一定在我们之前早已经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就差开膛破肚了。
1: 芷江，告诉我在哪儿啊，快告诉我，你要给我们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啊。
0: 罗雪趴在钱之江的遗体上痛哭失声。
1: 你说话呀，说话呀。什么？芷江，你的嘴在动吗？你有话要对我说，我听着，我在听着。你说话呀，芷江，说话，你告诉我，东西到底在

0: 泪水湿透了罗雪的衣襟。罗晋走上前去捂住了他的嘴，罗雪回过身抱住罗晋，趴在他的肩上咬住了罗晋的肩膀，他竭力地压抑着自己。此时的罗晋也已经是热泪滚滚。突然罗雪的目光落在钱之江的手腕上，他发现那手腕上已经没有了佛珠。他仿佛顿时惊醒过来，急切地问罗晋：
1: 老罗，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佛珠？
2: 什么佛珠？
1: 他手上的那串佛珠从来不离身的。
2: 没有。
0: 他们四下里找了找，还是没有发现。罗雪有些失神地望着钱之江的手腕。
1: 佛在我心中，佛在我心中。
0: 罗晋诧异地看着他。罗雪的目光突然落在了钱之江的肚子上。
1: 老罗，佛珠一定在他肚子里，那上面一定有我们要的情报。
0: 罗晋惊愕地看着罗雪，心里在思量着。罗雪又拿起了钱之江留给他的遗书。
1: 你看，他说佛在我心中，我在西天等你相会。他绝不会随便说这句话的。佛珠一定在他肚子里。快，我们打开他肚子看看。
0: 罗晋像是被罗雪的念头吓坏了，急忙拦住了他。而此时的罗雪却什么也不顾了，用力地推开了罗晋。
1: 老罗，你让开，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死的，我也不允许他这样死。
0: 罗雪说着冲进了厨房。
1: 婆婆，把刀给我。
0: 老保姆被罗雪的举动吓呆了。
1: 太太，你要刀干什么？天天还小呢，等过几天天天被接回来了，我怎么向孩子交代？婆婆，我要刀有用，我不会自杀的。
0: 罗雪说着拿着橱柜里的刀走了回来。罗晋不忍心再看下去，他把脸扭向了一边。罗雪蹲在钱之江的身边，慢慢的给他解开了衣扣。
1: 之江，原谅我，我本来是我们医院最好的麻醉师，可是我手边现在没麻药，

0: 血，慢慢地解剖开钱之匠的肚子，他果然找到了那串佛珠。佛珠被洗干净了，每一枚珠子上都刻下了钱之匠的绝笔，罗金把它们拼成一句话：
1: 取消特使行动，新频率12345678，毒蛇。
0: 这是10万火急的情报，这是价值连城的情报。钱之匠用生命和智慧，最终把情报传递了出去。

0: 海关大楼的钟正在报时，这是下午3点。特务处办公楼里，戴主任面色铁青地出现在黄一彪面前。
1: 都抓到了。
0: 一向沉得住气的戴主任像疯了似的，把桌上的监视设备用力地摔在地上。
2: 你船上一个人都没有，公飞都跑了，都跑了。
0: 说着，他一把揪住了黄一彪的脖领子。
2: 你告诉我，到底谁是公飞？究竟谁是毒蛇？谁是？
1: 这，戴主任。
0: 黄一彪被吓得不住地颤抖起来。戴主任慢慢恢复了镇静，从身上摸出南京带来的密信，打开了。黄一彪在一旁也紧张地看着。
2: 你有新任务了，把7号楼里的人都干掉。
0: 黄一彪愣得张大了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我说都干掉，你没聋吧？
1: 是。
0: 夜色朦胧，几名特务趁着夜色潜入了7号楼。没过多久，楼里接连响起了沉闷的枪声，而后便一切恢复了沉寂。大火从7号楼里燃烧起来，很快便将7号楼吞没了。戴主任看着燃烧的7号楼，把密信递给了黄一彪。
2: 念一下。
0: 黄一彪接过密信，念了起来。
1: 凡可疑者，格杀勿论。
2: 你还有一项艰苦的任务，把他也给我干掉。
1: 谁？
2: 哼，还能有谁？照我说的做，你现在给他家打电话。
0: 黄一彪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电话。刘司令家的电话响了。沙发上，刘司令此时正在长吁。

刘司令按照黄一彪的指点，小心的一声巨响，刘司令被炸得粉碎。

0: 几天以后，在一家表面忙碌的医院里，上海中共地下党利用医院做掩护，成功地召开了特使会议。与会者不约而同地矗立在钱之江的一张很小的遗像前，向这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致敬默哀。滔滔的黄浦江水在不停地流淌，时间在江面上闪着波光，千帆穿梭，来来往往。老年安在天和小隋临江而坐。
1: 安老，我冒昧地问一句，如果让时间倒流，给您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您还会干这行吗？

0: 这个我也无法回答你，因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啊。事实上你在干了这个之后才知道，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需要你做出特殊的贡献，付出特殊的代价。701的特殊，有些你想都想不到。例如一年之中我们还有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管它叫解密日。
1: 解密日就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于天下的日子。
0: 对，赵岁啊，算你有福，几个月前我也是刚刚被解密的呀。
1: 我是有福，您被解密了，我才可以听到您全部的故事呢。
2: 江面上轮船穿行而过，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了，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和大家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你看我们呢总说要活在当下，其实生活呀就是活着，生活呢其实就是柴米油盐。老百姓最关心的你说是什么？它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呢猪肉多少钱一斤了，哎，你那个鸡蛋是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对吧？油涨价了没？大米卖多少钱了？是不是？老百姓啊，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多少钱？牛肉多少钱？鸡蛋多少钱？那这些呢，我也解决不了。那我能给大家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啊，好好的看病。给大伙在治病上多少指点指点，让大伙呢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你像很多人呢他不敢去大医院看病，那为啥呀？因为他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对吧？你像昨天呢我看到一个患者，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其实我都打算放弃治疗了，但是我爱人他不放弃，说把房子卖了也给我治病。那这一年呢 花了20多万了。这是经人介绍，说冯老师您看病挺好的，就上您这儿来了。他说完这话呀，我就特别能理解。我说啊，我给你写个方子，你就按照方子先吃药。我就把洪景天这方子写给他了，因为他是啊冠心病心梗，同时肺也不好，已经恶化了，但他淤得特别厉害。我说我给你写的这个洪景天这方子你回去自己熬，然后呢咱们还有成药叫高山洪景天口服液，那至于这俩你怎么选择看你自己的。患者就说想听听您的意见。我说要从我这儿来讲，我当然建议你用这现成的成药，一方面呢他用药好，就你自己抓的话抓不来那么好的药，再一个你自己熬药啊也不方便，你本身身体就不好，也没有这个精力，你有这时间呢你倒不如好好休息。我说让爱人给你熬，你都不如让爱人也休息休息，对吧？那岁数都不小了，跟你折腾这么长时间也不容易，如果说这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那这话我就不说了，他没有多少钱，开两盒咱先喝喝看，到啥时候你就记住，哎，治病啊化瘀为主，你无论啥病，无论是心梗也好，还是啊栓子啊斑块啊，包括肺上的这个肿块，这都叫什么，都叫淤堵，只是位置不同。所以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当你身上的病痛很多的时候，当你摸不清头脑的时候，那当你捋不明白该怎么治疗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就往化瘀上使劲儿，这个绝对没有错。你就先把这瘀化开，你这个病啊就有改善。他后来就说啊，说冯老师啊，我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了，花了那么多钱了，冯老师您说这个话让我这心里边敞亮。那一说这儿啊，我记得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吧，咱们大连呢有那么一个患者啊，说冯老师我现在风湿病很严重啊，我家农村的也没有啥经济来源，我现在呀风湿窜的浑身哪儿都疼，你看有啥好办法吗，你帮帮我。我一听我就说，我说兄弟你学嘛两块砖头子，哎，就过去盖房子那个红砖头，你捡两块，然后到家里你把这个砖头啊洗干净了，你给它放锅里用水去煮它，多煮一会儿，煮的时候呢放点盐啊，把这个盐呢撒在那个红砖头上，把这个砖头呢给它蒸得热热乎乎的，然后你呢再找块布把砖头捞出来，用布把砖头裹上，你就光脚踩在上面，不两块砖头吗，一脚踩一块，等温度下来之后你就把这布拿掉了，直接踩在这个砖头上面，一天呢做个一两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包括脾胃虚寒手脚发凉发冷的，怕凉怕冷的，你用这方法它都有效果， 可以说这是最省钱的方法了。那包括啊，咱们河北有个患者，这老人家得80多岁了，跟我说没有劳保，农村的，过去啥都干，净干体力活，到现在呀，这脖子就落下毛病了，疼。我说那你去看过没啊？他说也不敢往那个大医院去啊，反正啊就自己在家里整点止疼片吃。我说现在啥情况啊？是走路费劲呢，还是这个手麻胳膊麻呀？哎，这老哥说了，走道感觉有点费劲，腿上没劲儿，就像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似的。然后两个手麻的也很厉害，脖子有点抬不起来。我说我啊，教你一个省钱的方法，你光吃那止疼片没用。我说你呀，拿上2条或者3条毛巾，给它卷起来，卷到咱们这个胳膊这么粗，然后呢，你睡觉的时候啊，你就直接把它给垫在脖子下边。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太得劲啊，甚至可能睡不着觉不舒服，但是你得坚持坚持，有个10天8天吧，这个效果就来了。你看后来呀，这老哥回去就按照这个方法睡了几次，说见好有改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伙讲这些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到啥时候，我心里边想的都是我们这些兄弟姊妹们。你看咱们一会儿认识是不是眼瞅的半年了，你现在回头看，你对比一下，你没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你是什么样，你再看看现在你又是什么样，你就说这药好不，这钱花的值不。像咱天津有那么个患者啊，是个老大哥，今年呢76岁，他是去年得的脑血栓。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气性大，讲话呢那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上了岁数以后也是家里边啥事都管，啥事都操心，就没有他不管的。儿媳妇儿给孩子买几件衣服，哎，他也跟着操心，也得嘟囔两句。儿子跟儿媳妇吵架了，他也操心，也管。去年呢，正好因为孙子考试，他也跟着着急上火。孙子没考好，他不高兴了，嘟囔两句。结果儿媳妇就不干了，就给了他两句，这就上火了。晚上就感觉头疼，觉得脑袋不舒服，一量血压还上来了，赶紧吃降压药吧。吃完了脑袋还是晕迷糊胀疼，这一宿啊基本上也没怎么睡觉，就这么的硬挺着。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坏事了，怎么的呢？起不来了，一坐起来就恶心吐，两条腿走路都走不了，身上脸上就发麻，一说话呀舌头根子就不好使了，不那么

0: 么利落了。这老伴一看坏了，赶紧打的120，送到医院一检查，拍的是 CT 嘛，脑 CT， 你看好吗？脑梗了，有血栓了，就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来月。出院的时候啊，脑袋还是成天迷迷糊糊的，说话还费劲，说不清楚，口水还多，总流那个汗喇子，走路呢也费劲儿。和老伴和儿子呢给他买了很多的药啊，但始终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就今年呢，偶然间用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然后他又配上这个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你看现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道也不画弧了，自己慢慢的能往前走了，虽然说啊有点慢，但是自己能走了，走起来也不晃晃悠悠的了，脑袋呢也不迷糊了，吃饭自己也都行了，唯独就是说话啊，跟正常人比啊差了一点。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挺好了，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见效就挺明显了。其实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一个药，无论是它这里边的药材还是这药的剂型，这都是非常独特的，讲话了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药呢，我呢是良心推荐。为啥都说好啊？第一，这个药它是专业化瘀的，什么瘀都能化，能化心瘀，能化脑瘀，能化肺瘀，能化肾瘀，能化全身血脉之瘀，也就是化瘀全面，而且化瘀还有深度，你像陈旧性的瘀、顽固性的瘀、犄角旮旯的瘀、看不见的瘀，它都能化。瘀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一直说的啊，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就十病九个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那叫法不同而已。其实啊，从本质上看都是瘀。比如说这个瘀在心脏了，那这叫什么呀？叫冠心病，对吧？严重了就是心绞痛、心梗。这瘀在脑袋了，我们说形成脑部的动脉硬化了，再严重的就是腔梗、脑梗。那瘀在甲状腺了叫结节，这个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瘀在下肢就形成了静脉炎，静脉曲张了，包括哎，咱们下肢的静脉血栓。瘀在后腰呢叫腰椎病，包括我们说瘀在颈椎上，那叫什么呀？颈椎病呗。所以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而已，那么带来的叫法就各异。其实啊，这都是瘀，记住啊，这都是瘀。那么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第一它是专业化瘀，能化全面的瘀，化深层次的瘀。你想啊，那高山红景天它长在海拔4-5千米的高山上，那海拔呀决定身价，海拔决定品质，海拔呢决定药效，对吧？所以这药化瘀治病很彻底。第二点就是它的剂型，什么剂型呢？口服液剂型。说这个剂型有什么好处呢？浓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还快。比方说啊，你在路上走着，忽然心慌了，好，一翻包，这包里 有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你说这多好，你直接拿出来一支打开一喝。喝的时候为啥舌下含服啊？因为它里边的活性小分子啊，一遇到唾液就迅速的释放出来，然后顺着你舌下的静脉直接吸收入血，很快就到你的心脏，所以一会儿你心脏就不慌慌了，就不难受了，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吸收快自然起效就快。再一个，你像一般的药，你看大家过去啊都吃过很多药了啊，你是不是一天得吃个三次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用，一天两次就行，因为这一支啊其实就是一大副高山红景天的药量，所以它用药足，而且它是浓缩提纯过的，药劲儿就大，所以它怎么的效果来的就快呗。一天喝两次，喝几天就有效果，快的话呢喝上当天就能见到效果，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它的效果跟其他药确实不一样。你心脏不舒服的，心绞痛的，心脏不得劲的，喝上几天，有的喝两天就感觉非常明显了，心脏好的非常快。有不少脑袋胀血压高的，你喝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就几天功夫，脑袋也不胀了，眼睛也亮堂了，然后血压也降下来了，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一说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其实我挺感慨的，你像这一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常啊给到医院的出厂价是759块钱，它里面啊一共是30支，也就是30大副高山红景天，药材成本呢是549块钱，生产的费用是200块钱，那么给医院出厂价是759，人家药厂啊其实只挣10块钱，那给到咱们手里呢，人家不仅没赚钱，甚至连生产费用没找咱要，只是象征性的收了1块钱。按550块钱给大家的，也就是说给咱们始终是按照药材这个成本价来算的。你看我在中间考虑更多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那讲话了这药太贵了吃不起了，最后怎么的，明明能治病的但咱用不起，用不上，不治了，你说最后受伤遭罪的不还是咱们自己吗？所以啊我就在想说，通过什么途径能减轻大伙看病吃药的负担呢？所以你看我不去才找的人家吗，啊，磨人家呀，求人家，你要不这么做呀哪有这价格呢？你包括后来遇到这个非牛制冻干粉这药，那时候大伙试用这药啊都说好，只要用的没有一个说不好的，都说好，都说有效果，然后我就小心翼翼地问那边啊，就问我那学生刘爽，我说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医院得卖多少钱呢？他就告诉我了，一个月呀，1398起步，有的医院是1398，有的医院呢是1598，甚至有的都得1700。我听完我都没敢吱声啊，因为这个价咱老百姓舍不得，怎么的太贵了，对不对？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就这价格 你看咱们很多人用过或者听说过水蛭素，对吧？水蛭素一个月还合到七八百块钱左右呢，更何况咱们这是非牛制冻干粉，所以它的成本就更高，价格就更贵。那个时候我私底下也问过咱们一些病友，我说那个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假如说咱们要买的话，你多少钱能接受？有的说五六百块钱我能接受，有的说四五百块钱还行。后来我问了一个大哥，他跟我说了一番话啊，老大哥说，我现在呀就一个人，老伴儿呢是前些年因恶性病走的，就剩俩孩子，但是指望不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能有3000出点头，我是病退。他说我也知道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好，但我也知道这药贵呀，好药不带便宜的，讲话呢一分钱一分货，这话呀到哪儿都没有错，所以这药好，它的价格自然就贵。老大哥说，免费试用的时候啊，我吃了，效果确实好，吃完我这睡眠就见效，两三天我这心脏就见好，所以我也想吃上这药，但我也知道这药指定得贵，所以你看冯老师，你问到我了，你说这药多少钱合适？那我呀就跟你实话实说，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讲，不是说我们爱占便宜啊，我们的确没那么多钱，所以你说这药多少钱合适？不花钱最合适，就这话我到哪儿我都这么说，不花钱就是最好，最好能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你送给我们，为啥？这样的话我们两样药都有了，这两样药一搭配，那我们身上病好的不就更快了吗？所以你看，当时老大哥这番话让我反思很久啊，我也换位思考了很久。你像我给大伙讲课看病，你说我图啥？一，我不图挣钱；二，我不图名，就是有那么个心愿，给咱大伙啊，尤其咱们这些个普通的老百姓，甚至说贫困的老百姓，给大伙呢能找一条看病的出路，让大伙身上的病啊都能好起来，对吧？咱别说都能好起来，最起码呢咱说你活着不遭罪呀，是不是？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当时我怎么想的呢，就给大伙争取，对吧？你没争取你怎么知道他就不行呢，是不是？很多事儿啊其实都是这样，你得去争取，你得去做。就算非牛制冻干粉这药以后要卖，说卖1500也好，卖2000也好，那个以后的事儿。那咱参与活动的这些兄弟姊妹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俩药是一起用的，而且非牛制冻干粉没让大伙花一分钱，你就说好吧？最关键的是大伙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 一个普通

0: 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2: 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啊，今年80了，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尤其这2年心脏特别不好。他跟我讲，他高血压病史得有30来年了，跟儿子生了点气。这怎么回事呢？他女儿啊身体不好，儿子呢条件好，他说我就合计我把这房子给姑娘，结果儿子说啥不同意，整的这一家人都挺不高兴的，所以也是上点火，血压本身就高，忽然之间高的就厉害了，然后这2年心脏也不咋好，这一上火血压一高，带的心脏就特别不舒服，每天吃完降压药血压还在这个167，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尤其是心脏发慌的特别厉害，就总感觉心脏啊在嗓子眼儿，带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结果有一天晚上起来突然就吐，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多发性的腔梗，心脏呢有心梗的表现。大夫说这情况啊就建议做支架，结果一检查做了个心电图，发现有房颤，那房颤支架做不了了，所以呢在医院就一直溶栓治疗，住了大概能有半个月医院，出院的时候呢胳膊腿还能动，就是不那么灵活，就那个胳膊腿啊发沉，动作迟缓，心脏呢也是成天胸闷上不来气儿。这老哥呢后来就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当时正好赶上了，老哥说我服用当天晚上就有困意了，坐沙发上看手机，看着看着自己睡着了，后来是姑娘给他叫醒的，就回屋睡去了，这一睡呀、睡到大天亮，半夜就没起来过，早上起来脑袋特别清凉。那他睡得好啊，对吧，用了1个礼拜就发现走路2条腿也不那么沉了，用半个月的时候这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原来高血压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都得167，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就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样。你看现在血压基本上就是130-140，高啊也就超不过这个什么呢150，血压呢相对稳定多了，而且心脏也好多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心脏跳的也有力气了，心脑血压现在都稳当了，呼吸喘气儿也特别的匀称，就感觉身体很舒服，这不就挺好吗？对吧？包括啊，咱们河北唐山有这么个患者啊，今年也70多岁了，糖尿病、脑血栓，他的这个脑血栓跟别人不一样，单纯从片子上来看，他没那么严重，但你要看他的症状表现，那就挺严重，说话呀都费劲，走路也费劲，走路那腿都画圈儿，说话也说不清楚。所以当时啊，他这情况呢，跟我一说完，我说那不对，我说你肯定还有别的病，我说你把那个诊断报告啊给我念一念。他这一念完，我说你看，脑白质软化。什么叫脑白质软化？说白了，就是你小脑萎缩了。很多人都不学医，他不明白，这脑白质一软化，就说明这个脑神经脱皮了，就像那个电线脱皮了似的，啥意思呢？漏电了，对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他之前呢也吃了很多脑血栓的药，但是没啥效果，因为他不仅说是脑血管损伤，就脑神经也有很严重的损伤，脑神经 CT 核磁他看不出来呀，但是症状表现上很明显，所以当时也是正好赶上了，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瘀通堵，还有飞牛治冻干粉，正好能修复他的那个脑神经损伤。因为飞牛治冻干粉呢，就这个药特别好，怎么好呢？一药有五用，它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正常让我们分泌胰岛素，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那这些啊，在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他把这俩药一起用，一开始头几天效果不是那么理想明显，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后失眠好了，渐渐的这两条腿走路就不那么发软了，到现在呀，一个多月的时间，说话也利索了很多，走路啊、买菜呀、自己做饭，这全都行了。所以你就说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好不好，那药盒上写的很清楚，能治疗脑中风、脑血栓、脑梗塞、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心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心衰，对吧？能治疗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高血压，还有风湿骨病，包括治疗肿块、恶性病等这些病症。所以这药简单的来讲，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疗糖尿病、能治三高、能治疗风湿骨病、能治疗肿块、恶性病。所以这个药啊，这叫什么？一药五用。你比如说针对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70下到100下，那这一天算下来基本上10万多次，那一年呢就得3000多万次。你就看吧，心脏多大，你拳头多大，它多大，就这么大个心脏，你告诉我谁能保证它不出问题？谁能保证它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所以心衰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模拟一下。比如说啊，当我们出现冠心病或心绞痛之后，首先啊，你心脏供血供氧是不是就上不来了？上不来了，那心脏是不是就受损了？
受损时间一长，是不是心肌萎缩？是不是心肌就坏死了？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不就这么来的吗？心衰怎么来的？也是这么来的。所以治疗心脏，你是不是得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对吧？你得强心，你不强心，你这个心脏它能好吗？所以治疗心脏其实就两点。第一，心脏的进血和回血，你得保证它畅通无阻。第二呢，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汽车似的，你虽然给它装满汽油了，说我这车不缺油啊，但是发动机有问题，它一样走不了啊。所以你得强心，你得修复受损的心脏。那谈到这个修复，你就得用非牛质冻干粉这药。这东西啊是水质的一种。水质啊，中药的药用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个非牛质。你看这东西啊，你就把它在水里边啊，你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它每一块都能重新修复再生。所以借助它的这种修复再生能力，科学家呢从非牛质当中提取出来冻干粉，就利用这种药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修复你萎缩坏死的心脏。说白了，不就是给你强心吗？然后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修复你的胰腺、胰岛，让你呀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这么一做，你降糖药物的摄入就减少了，修复你受损的关节，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然后还能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所以这一药啊有五用。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啊 ,68 岁啊，一个女同志，之前呢有风湿，有关节炎，颈椎病啊也很厉害，平时啊这脚都不敢着地，走路走得慢不说，走得还不远。用上非牛质这个药之后啊，没超过一个礼拜，走路腿上就有劲儿了，走起来呀比原来感觉还轻快多了，疼痛呢也明显的减轻了不少。包括啊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不咋好啊，有高血压、冠心病，一直呢胸闷气短，就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俩药。他说我这个血压呀，从之前的160降到了135，胸闷呢也明显改善了。包括咱们山西有一位老大哥，他病更多，心脏血管上有斑块，肺子上有结节，脑袋有血栓，戴着眼睛视力也不好，然后还有糖尿病。老大哥讲话了，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俩药，说也就用了一个礼拜，嘴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减少了，以前一宿起夜得4-5次，哎，打用上这俩药之后，现在一宿就起2次。也包括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个老大哥85了啊，心脏病一直挺严重，有房颤还有心梗，平时啊就总是胸闷气短，这些年也是年年住院，年年加重。今年呢打用上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俩药以后，到现在呀你看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心脏不慌了，睡觉好了，之前总腰疼，走路也费劲，还有便秘，现在用了一个来月，腰也不疼了，便秘也好多了。还有咱们山东青岛啊有一位姐姐75了，因为脑梗的原因，所以她视力也不好，看啥都模糊，血压还高，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到现在呢血压下来了，眼睛视力瞅啥也亮堂了，脑袋也不那么胀了，走路呢腿脚上也有劲儿了，而且脚底下有根儿了，稳当了。所以你说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好不好？那么像非牛至冻干粉就这个药，什么人吃是最好的？就是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啊，糖尿病人包括脑血管的病人吃最好，还有肺不好的、气管不好的、老慢支的吃上是最好了，包括身子骨比较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比较多的，还有恶性病病人吃上最好了。你比如说啊，有冠心病，冠心病最大的表现是什么？那就是胸闷，对不对？包括我们说出现的这个胸痛、心绞痛，有的说是什么那个前胸痛，有的后背疼，有的是前胸后背一起疼，还有什么呢？压榨性疼痛，有的呢是脚疼，手脚呢都发麻，同时伴有乏力，浑身没劲儿，没有精神，严重的喘，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去。其实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些啊都是心脏淤堵，也就是我们身体血管不通的表现。因为中医讲不通则痛，不通则发生什么呢？心脏憋闷，不通则发生心脏的疼痛、发慌、难受。所以啊，心脏出现问题就是淤堵的事儿。那么一方面呢，用高山红景天化淤堵，解决的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那为什么要配上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为了强心啊，也是为了解决心脏受损之后心肌萎缩坏死的问题。所以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肺心病、心衰等一切心脏疾病，它都有明显的疗效。你像前两天有一位老大姐告诉我说，冠心病啊确诊都已经十七八年了，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不舒服，医院呢让搭桥，他一直不愿意搭桥。这次犯病，孩子也责怪他，说你赶紧到医院把那手术做了不就行了吗？其实你说孩子他也是好意，对吧？一直呢也不想让自己的老母亲就这么遭罪啊。二一个呢，他不遭罪了，孩子不也省心了吗？但是他说啥，他说我有个老邻居搭完桥了，没多长时间不照样走了吗？所以他就比较忌讳，讲话了要是不搭桥的话是不是还能多活两年，所以呢他就比较忌讳，就一直啊这么维持着。这不咱们有活动了吗？这老大姐呢就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这俩药了。到今天呢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大姐的表现是什么样呢？就是睡觉好了，心脏憋闷疼痛好了。这老大姐讲话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感觉胸口没那么紧了，心不那么慌慌了，现在买个菜做个饭啥的也不耽误事儿了，一天天可得劲儿了。所以啊，这场医疗活动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值。其实大伙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还说，有的说当时啊我没那个条件，有的说当时呢拿不出这钱，有的说当时啊就错

我知道，那肯定是有事儿啊，就隐约的我就有预感。要不小斌就说冯哥，我这次来呢，也是关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来的。你知道这药啊，在医院是759一盒，但给咱们一直啊，就是550块钱一盒。就是说药材成本多少钱，我就给大家伙多少钱。但现在呀，有那么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一直呢没好意思跟你说。高山红景天这药材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了 30%， 虽然说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根本不够用啊，所以我们还得进。那么这一进就造成什么呢？就给你这一块，我药材原料进价是吧，比给你生产完成的药的价格还要高，那这就得倒贴了。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那我就不提这事儿了，咱们又不是外人，这关系呢不用说这些。关键是现在我这有点吃不消了，因为高山红景天药材原材料涨得太厉害了，所以我想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们想持续的走下去，这个价格呢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我一听说实话脑袋嗡一下呢，我说小斌呢，你打算提多少啊？小斌说这次主要来呀，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咱们跟那个医院那个价格持平行不行？759一盒。我再一听这话，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寻思这事儿咱还得解决呀，对不对啊？我说小斌呢，我曾经啊跟我的这些兄弟姊妹说过一句话，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我绝对不允许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哪怕说涨一块钱也不行。小斌就说冯哥，咱们认识也20多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利欲熏心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这药涨价，我也希望这么一直走下去，可现在这药材原材料涨了，一下子给我涨了 30%， 所以我现在呀给到你这550块钱一盒，我赔得太厉害了，你就哪怕说让我持平，我不挣钱都行，可我现在啊是赔钱呢，要这么一直赔下去这厂子就完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啥呢，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统一759，大家都一致就完了。我说这一盒涨200多块钱，涨得有点多呀。小斌就说本身这个药的价格医院也是759，只是咱们这层关系就给你一个药材成本费了，但现在不行了，药材原材料涨了 30%， 你这么下去那我这药厂挺不住了，真要是这样的话，到最后这么好个药咱大伙谁也喝不上，药厂都没了上哪儿吃药去。所以我想的是啥呢，这价格呀给它统一到一条线上得了，都是759。我说小斌呢，你先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呀我都能理解，但如果从我们患者的角度去讲，比如说我之前买到一盒是550块钱，你一下子变成759，这一下就等于涨了200多块钱。是，这药在医院确实是759一盒，但那不是在医院嘛，对吧？虽然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我一开始用的就是550，你现在让我用759去买，那我就等于多花了200多块钱。从老百姓的角度，大家就会这么想，肯定啊，是我用了好了，看到我用到效果了，然后你们这

0: 药厂开始给我们涨价了，所以老百姓不关心你药厂有多难，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老百姓就关心这药能不能治我这个病，我能不能用得起，这药我能不能少花点钱。所以我说，小斌呢，今年能不能不涨价？小斌说，冯哥，要不是挺不住，不能跟你说这话。我啥人咱们都多少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涨200太多了，老百姓接受不了。你小斌就说，那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冯哥你也让一步，咱们中和一下。小斌看我没说话，又问我说，涨100块钱还不行啊？我说，小斌呐，你也别着急，一盒涨50块钱行吗？这样老百姓也能接受，一盒涨50块钱，咱们现在不是550块钱一盒吗？一盒涨50，刚好600块钱一盒，这样老百姓呢能接受。小斌说，是老百姓接受了，我接受不了啊。我说，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心理准备啊，不能想涨价马上就涨价。我说，这也不是什么金价，也不是银行存款的利率。小斌听完直叹气。我说，小斌呢，我还有个请求。我说，你给大伙一个月的时间啊，你这虽然叫恢复医院价格，但你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这就叫涨价，那就是多花钱。所以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一个月之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盒药呢，从550上调到600，行不行？给大家一个月的缓冲。再一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时候小斌就瞅着我，估计心里就得合计，说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以前不这样啊。我也不管他，我说，既然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要涨价了，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一些新朋友，而且条件都不太好，甚至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就没有用过这个药。我说，我呀，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能不能让我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免费试用？小斌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开展过了，但还有很多人没用过，既然要涨价了，我想开展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咱老百姓就靠那点退休金，甚至有的连退休金都没有，都不容易，但这病得治啊，对吧？我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小斌听完了直叹气。其实你看，回到家里，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劲儿，我也不愿意涨价，但就像小斌说的，他也没办法。高山红景天这药原材料上涨 30%， 这药材它就是这样，涨钱如流水，但往下降那就可就难了，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今天呢，也算是把这件事儿啊跟咱大伙说了，一个月之后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上涨到600一盒，虽然现在还都是原价啊。另外呢，我给大家争取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咱们全民一起参与。具体时间呢，咱们争取在5天之后吧，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全民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希望到时候呢，大伙呢都能来参与。大家再有啥不明白的问题啊，也别憋在心里，随时拨打电话和我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

0: 02582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多山，在那里搞建设只能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坐火车穿过一条山中的隧道可能只需要3-4分钟，但是工人来修建它却要在幽暗的环境当中苦干5-6年。由于工作关系，小杨经常要去隧道施工现场，时间一长他对这个行业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去过的隧道当中，那条位于西南大山深处的隧道最令他感到敬畏，那里地况复杂，每向前掘进1米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打工人记事，让我们跟着小杨的视角走进西南大山的深处，聆听隧道工人的故事。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带小杨参观隧道的是老张，这是一条正在施工的隧道。别看这条隧道不算太长，只有10公里，但是在业界却是出了名的难啃。一般来说，打一条隧道并不是从头挖到尾，而是需要多方协作，比如要修建若干斜井等辅助坑道，让工人们能够进入山体内部，从中间向两边挖，这样能加快施工进度。小杨要去的这条隧道被分成了3个工区，有8个作业面同时挖掘。老张开着越野车把小杨带到一座山头上，下了车极目望去，眼前是层峦叠嶂的山峰，远处的山在阳光下仿佛笼罩了一层薄雾。老张望着群山双手叉腰，他自豪地说，我们工地就在这下面，以前路只到半截儿，剩下的路我们都是1米1米挖出来的。从山顶到山脚高度落差将近1000米，施工通道就像一根带子缠在山腰上，从山头盘旋而下通向山谷的隧道口。一路上急弯一个接着一个，司机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峭壁。老张说，我知道西南这一带的工程比较难干，但是没想到有这么难。2015年年底，施工队的先遣队伍来这里考察，一看到大山彻底傻了眼。山头上只有零星几户人家，山间没有公路，只有羊肠小道供摩托车通行。第一任务工区经理姓李，看到这种情况，他忍不住爆了粗口，全国有这么多工程，公司干嘛偏偏派他到这儿？可是牢骚归牢骚，该干的活还是得干。面对这块硬骨头，李经理立下了军令状，就算前面是个碉堡也得给他拿下来。先遣队伍租民宅打地铺，安顿下来后就开始准备寻找工区驻地。施工从来都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条件艰苦，却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第二天清晨，队员们早早起床，在李经理的带领下，大家拿着刀和拐棍出发。山上到处都是杂草荆棘，队员们的脸上胳膊上被划出了一道道口子，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刀，才勉强开辟出一条小路。经过四个小时的漫长跋涉，他们还是没有能够看到谷底。休息了一会儿，又绕了两个小时，依然找不到谷底。更糟的是，他们在这片大山里迷路了，最后只能顺着原路返回。一路上没有人说话，李经理更是脸色铁青。他干了十几年的工程，还是第一次在山上迷路。回到山顶后，李经理仔细观察了山势，在做好充足准备后，他们第二次出征。可这次小队还是迷路了。当晚，李经理去村里找到一位老牧羊人，请他当向导。第二天早上6点多，先遣队跟着老人走进大山腹地。穿过一块荒地，只见老人清理了一下两边杂乱的草丛，中间赫然是一条隐秘的小道。由于很少有人来，路的痕迹已经不明显了。老人说，这是过去村民们放羊踩出来的路，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不放羊了，这条路也就荒了。走了近3个小时，大家来到悬崖边，老人停了下来说，你们要找的地方就在悬崖对面，我只能带你们到这儿了。李经理探头往下看，悬崖下面深不见底。先遣队靠着临时买来的绳子爬到悬崖底部，确定了隧道口的位置。就这样上上下下半个月，最终完成工程的前期规划。在这期间，一名职工在下悬崖的时候摔断了手，其他人的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挖掘机进场工作后，李经理变得充满了活力。每天早上6点多，他就早早的起床，到施工前线盯着工程进度，晚上再回到村民家整理资料，直到12点多才睡觉。在开挖隧道前，施工队为了运输建筑材料，得先修建一条施工便道。这条路于2016年2月开始施工。那天李经理格外高兴，特意的放鞭炮庆祝。但很快雨季来临，6月的一个晚上，大雨下了3-4个小时，引发了山洪和泥石流。第二天一早，大家发现施工便道上发生了10几起大大小小的坍塌，施工车辆无法正常通行，送菜的车也开不进来。李经理立即组织工人们去背菜，他说，无论如何先把菜送到工地，不能让工人们饿着肚子。随后他就带队去紧急抢修。后面的日子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一下雨就有坍塌事件，工人们抢修后过几天又会下雨，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同事们发现，以前从不抽烟的李经理开始习惯地把烟叼在嘴边，他夜里睡不着就去工区门口抽烟，一夜下来，门口的大榕树下满是烟头。到了2017年的春天，这条路才彻底修通。算下来，施工队光是修路就花了11个月。在停工抢修便道的那段时间里，李经理忍受了不少， 整个人无精打采的。他想申请资金硬化路面，并对旁边的山坡进行加固工程，但这个请求被公司拒绝了。隧道工程毫无进展，每拖一天就要多承受一天的亏损。公司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决定换人，让刘经理接替他。2017年3月，公司派来新的刘经理接替了李经理。刘经理大约40岁，中等个子，皮肤黝黑，眼睛炯炯有神。刘经理刚来没几天，就体会到了李经理的难处，若是不进行路面硬化，会大大增加施工的难度。最终，刘经理申请公司投入资金硬化路面。为了抢回工期，他晚上带人硬化路面，白天让施工车辆通行。道路硬化完毕，隧道施工才逐渐恢复正常。他们的职业故事，在生命的历程中跌宕起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打工人记事》，欢迎继续收听。参观完一工区，老张对小杨说，除了我们一工区，二工区也值得去看。他们工区前段时间有个年轻小伙子当了架子队长，叫陆征明。说着，老张就找了辆车送小杨过去。两个小时后，小杨在隧道的另一个斜井口见到了陆征明。他30岁出头，头发却掉光了，全身上下满是泥巴。陆征明带小杨进了活动板房，拉来一把椅子给小杨坐。小杨注意到他的胳膊和脖子上长了一些痱子，有的已经好了，有的正在红肿溃烂。小杨问这是怎么回事，陆征明说都是在隧道里泡的。二工区负责的这一段隧道地下水丰富，挖几下就会涌出水来，挡都挡不住。从隧道口往里看，黑洞洞的，隧道口有一根直径20厘米的管子不停地往外冒水。二工区的作业环境和一工区完全不同，上方就像在下大雨，水哗啦哗啦地往下淌，工人们淋着雨工作，旁边有一台大功率抽水机响个不停。陆征明说，这里如果不抽水，不到一小时就没法干活了。陆征明在此之前已经参加过两个工程了，虽然也遭遇过技术上的难题，但总体上还算顺利。不过这一次在西南大山里，陆征明被折磨得够呛。隧道里的水具有腐蚀性，人长期待在里面，皮肤多多少少都会出毛病。因为这个原因，二工区的施工队伍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批工人。2018年9月的一天，这段隧道突发涌水，作业区迅速被淹没，作业拱架也被冲垮了。事故发生后，二工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了300多人用沙袋堆起一道防线，想抢救作业区的设备。可是不到两个小时，这道防线就被大水冲垮了。他们往后撤了200多米，堆起第二道防线，又从别的地方调来1000多人支援。陆征明回忆起那次事故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绝望。地下水涨得很快，即便是4台抽水机同时开动，也赶不上涌水上涨的速度。2天之后，第二道防线也守不住了，他们只好放弃第二道防线，撤到500米以外的地方修筑起第三道防线。人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太渺小了，眼看着作业区被大水侵蚀，工区内气氛凝重。有个刚毕业的小伙子没忍住，突然哭了起来。陆征明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怕，我们能解决的。在这之后的1个多月里，陆征明每天都会和抢险队一起潜入水下，把将近500公斤的水泵往前挪动。隧道内的积水非常的凉，人从水里出来都被冻得瑟瑟发抖。水面上浮着的油污，再加上这种水本身就有腐蚀性， 许多下水的人都被泡得浑身发白，皮肤红肿溃烂。陆征明在水里泡了30多天，每天只睡3-4个小时。在这期间，他有很多次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1个月后，事故解决，陆征明立了功，被公司评了先进。陆征明已经成了家，媳妇和孩子都留在老家生活，他上有老下有小，正是需要养家的时候，所以在工作上他没有退缩的余地。他说，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下了班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跟老婆孩子视频。有时候他太累了，聊着聊着就睡着了，手机那头的妻子心疼他，也不喊他，主动挂断了视频。看完这两个工区，小杨思绪万千。这些年来，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天都看着高大巍峨的群山，却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样的凶险。一段隧道牵扯许多人的命运，大山深处的人渴望走出去，山就是拦路虎。大家都想让这段隧道早点建成，但是劈山开路太难了。《打工人记事》这本书介绍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们，除了为您讲述的在西南大山地底掘进修建隧道的工人，还有在新疆雪地骑马奔腾便捷邻里的骑手，在北京街头售卖新鲜水果的水果摊阿姨，在沈阳医院里日复一日帮助患者的陪诊师，他们中不乏勇于开拓创造不凡的人们。在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中，他们分布在祖国的不同地方，在生命的历程中跌宕起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打工人记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人间说，书中10个故事，10种职业，讲述不同行业的高光与无奈，别具一格的职业体验，融合不同的地方特色，写尽务工者的劳作与辛酸，从乡村到城市，西部到东部，缓缓展现广袤中国的打工者生活图景。读者海州说，这是一次中国打工人的群体素描，个体生命的流转在时代的洪流中悄然生变，这些记录是对远去记忆的保留，成为一份珍贵的打工人档案。读者一颗核桃说，一本小书照见人生百态，在铺天盖地的成功故事背后，有更多的人在时代大潮里沉浮。互联网制造了很多种神话，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强韧的现实主义精神。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人生只有一件事》，打工人的自我修养，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捉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金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金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精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精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精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格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好吧，
19: 变吧。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3: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2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4: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7: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8: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9: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

0: 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

0: 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

0: 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旅行不是说走就走的任性，每天的忙碌可能使我们无法思考旅行目的地，那么就请大家跟着小麦一起走，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城市，一起去领略那心中的美景。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本次的旅行目的地就是美丽的林芝。一提到林芝，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西藏的江南。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太了解，为什么要说林芝是西藏的小江南呢？那是因为林芝物产特别丰富，森林茂密，气候宜人，景观灵秀，完全担得起西藏江南和鱼米之乡的美誉。尤其特别是在林芝东南部的察隅、墨脱，更是有西藏的西双版纳的美称。拉萨到林芝的沿途上，准确来说是拉萨到通麦天险之前的道路附近，有一些古老并且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它们虽然不像其他著名的西藏寺庙或高山峡谷那样吸人眼球，但也构成了林芝地区的别样风景。古老的建筑年复一年地矗立在这里，它们也成为西藏历史的一部分。林芝的天是非常蓝的，蓝到让人恍若置身在那传说中的世外桃源。林芝的水清， 青呢就像是天上的玉盘，映出那一片碧绿。林芝，它是花的海洋，在三月桃花娇艳，在四月牡丹璀璨，在五月杜鹃花灿烂辉煌，让人们仿佛踏入梦幻般的仙境。在小麦看来，林芝虽然被称作小江南，但是它的美更有一丝别样的韵味，在它的美中透着大气、狂野、超脱。那种雪山下、峡谷中、村里村外布满粉黛鲜花的盛况，相信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那种不着于尘世的美。到达林芝，小麦首先来到的是离八一镇6公里远的八节乡的巨柏自然保护区，来看看这里的一棵周长18米、高50米、树龄2500年以上，被称为柏树之王的古树。站在树下仰望它，可以体会到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树叶沙沙作响带给人的沧桑感觉。和它待久了，似乎能够感受到它经历千年的孤寂与沉重。小麦想，或许它有好多故事想告诉我们，却又无从开口吧。告别古树，小麦又一路向东，来到色季拉山，来领略一下这里最出名的满山满眼的杜鹃花的斑斓色彩。色季拉山的杜鹃花从四月中旬开到六月底，依次从山脚到山顶开放。尤其是进入六月份，整座山上的杜鹃全部绽放，黄色、白色、紫色、大红、浅红、粉红等，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形成花的山、花的海洋。匆匆地走过这两处景点，我终于来到闻名世界的色季拉山口。登临色季拉山的山口，可观日出、云海，无际的林海和眺望南迦巴瓦峰俊美的雄姿。南迦巴瓦峰是林芝地区最高的山，海拔7782米，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山峰之首。它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云雾缭绕，从不轻易露出真面目。曾听说过一个关于它的传说，很久以前，上天派南迦巴瓦和拉迦白垒镇守东南，弟弟拉迦白垒勤奋好学，武功高强，个子越长越高，作为哥哥的南迦巴瓦十分嫉妒，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将弟弟杀害，把他的头颅丢到了米林县境内，化成了德拉山。现在看到的加拉白垒峰顶永远都是圆圆的形状，那是因为它是一座无头山。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罚他永远的驻守雅鲁藏布江边，陪伴着被他杀害的弟弟。南迦巴瓦自知罪孽深重，于是以云雾遮掩，不让外人一窥。有人第一次的等待就很幸运看到他的真容，可有人多次的等待都未见到他的真容。不过小麦认为，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事儿，在此留下那么一丝的遗憾，也给自己留下一丝的惦记，这也是很好的。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了色季拉山就是鲁朗，鲁朗位于被称为最美国道川藏线318边上，在沿途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自驾游和一些驴友们的身影。在这里小麦提醒大家的是，鲁朗发生过坍塌事故，所以小麦此次旅行为了既能欣赏到美景又能保证旅行的安全，我果断地找了当地的有经验的司机来代驾。鲁朗林海坐落在狭长的深谷当中，这是一片典型高原山地草甸地带，两侧青山由低往高分别由灌木丛和茂密的云杉松树组成，中间是整齐划一的草甸，大草甸中零星点缀着藏式民居，牛羊在草甸上悠然自得，咀嚼着可口的青草，嬉戏追逐。在秋冬季节，鲁朗除了山腰的松树青葱不凋，两侧山脚的树叶由绿变黄，在由黄变红弥漫满天的红霞，美丽的不得了。当道路变得狭窄凹凸不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著名的通麦天险，也被称为死亡天险，也被公认为川藏南线最为险恶的地段，用四个字可以来形容：窄、险、滑、陡。一窄，因为整条道路基本上是单车道，只在少数地段建有能够会车的较宽路段。如果说两辆车在狭窄地段会车，一定要有一辆车后退。二险，整条道路沿河边的山体上开凿而成，一边是河水，一边是绝壁。三滑，遇到雨季路面湿滑泥泞，险象环生，经常有车辆滑进河中。四陡，整条道路弯陡坡陡，路随山势，不仅转弯处看不到对向来车，更多的上坡处也看不到对向来车。当道路再次变得平坦宽阔的时候，就进入林芝气候最宜人的波密。随着久违了的平稳踏实的感觉来临，我们来到了距波密县扎木镇90多公里，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冰川之一的米堆冰川。这里是季风海洋型冰川，也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米堆冰川由两条世界级冰瀑布汇流而成，冰瀑布之间分布着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米堆冰川高处随处可见晶莹闪烁的冰盆绝壁，动人心魄，而低处的冰川末端一直延伸到常绿阔叶林中，如入仙境。进入冰川之后，冰湖上漂浮着舰艇状的神奇冰块，经阳光穿射，宛如翠玉般蜂窝式的冰窖，在无数巨石挤埋下，像是被树砍一刀，并在阳光反射下剔透的冰切面，在晶莹间缓缓流动的融化之泉，盖着薄薄的星状花纹的或断或续的冰片，淌着涓涓细流向远方无限弯曲的冰沟，无一不让你动容震撼。当你完全沉浸于冰川的美景的时候，偶尔会被咔嚓轰隆的巨响声惊吓，那就是冰崩的声音。这个时候循声望去，会看到几米以上的冰崖突然的断裂，散落的冰块砸向湖里，湖水四溅会腾起一阵水雾，让您对冰川的动态美也为之震撼。享受完冰的震撼，我还想去感受一下水的寂静，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位于林芝边界的然乌湖。 然乌湖四周雪山的冰雪融水构成了然乌湖主要的补给水源，并使湖水向西倾泻，形成西藏著名河流雅鲁藏布江重要支流帕隆藏布的上源之一。然乌湖的静和蓝是远近闻名的，湖中极少看到枯枝杂物，湖周围景色各不相同。然乌湖的色彩非常丰富，草地、森林、秋叶以及白色的水禽和湖岸浅滩五颜六色的卵石清新如镜面反映。然乌湖的湖水随季节的不同也呈现出或碧绿或青绿等数种颜色。到了冬天的时候，然乌湖的湖水会冻成厚厚的冰，这个时候的然乌湖就浑然天成是一座冰场了。去了这么多美丽的地方，沿途上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除了西藏特有的青稞酒、糌粑、酥油和酥油茶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特色食品，例如说洛巴族，他们的酒分为白酒和黄酒，用玉米、鸡爪骨等煮好拌取后，装在大葫芦里封酿，酿成之后放在漏斗形的竹筐或竹筒当中，加水滤出，即为黄酒，是当地人常喝的家常酒。酿好的酒经过蒸馏之后，可以制成白酒。他们的饭是大米和玉米渣做的米饭，还有瓜菜、烤肉、辣椒。按洛巴人的风俗，饭菜由女主人按照人头平均分成相等的几份儿，放在半边竹筒内用手抓吃。此外，洛巴族最有特色的食物为烤老鼠，一般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另外，林芝还有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手工艺，门巴木碗、竹编、洛巴石锅和陶器。巴依镇作为重要的藏东南物资与交易的集结中心，周围地县的手工艺品以及各种生资物资都通过它流向全区全国。另外，娘布苏拉节期间有林芝物资交易会，这是最佳的购物场所。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十分的有纪念意义。还有林芝有丰富的森林自然资源，其中包括大量的经济植物与药用植物，前者有随处可取的野芭蕉、野香蕉、野菠萝、野柠檬、野柑橘等，有不胜其数的木耳、蘑菇、竹笋、花椒、八角，有含油量高达70%以上的油瓜、马蛋果、破布子、脏瓜，有长达100多米的白藤、格婆、节香、昂天莲，有丰富多彩的淀粉植物树蕨、莲花蕨、山龙眼。药用植物更是达上千种之多，常见的有治疗心脏病的无盐果、预防疟疾的三苔花、延年益寿的延陵草、清嗓润喉的黑芥草，以及重要藏药南酸枣、钩藤、名贵药材天麻、三七、五味子、七叶一枝花、灵芝、虫草、贝母、雪莲、草乌等等。这么一说来，林芝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林芝真的是太值得去的地方。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本次旅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梦里的林芝能与你相会。与梦同行，有你有我，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7度。趋势天气，22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26度。23号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集装箱厂站1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打破海外垄断，港城企业实现高精度圆壁测量仪量产。迎省运2026年连云港市第11届龙舟公开赛举行，端午遇上毕业季，我市海岛游持续升温，模拟法庭进社区，探索城市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胡维豪乘机报道。近日，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集装箱厂站1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连云港在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互联互通，打造一带一路陆海联运枢纽方面取得关键性进展，为服务中欧班列集结、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服务上合组织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集装箱厂站区位优势突出，紧邻陇海线铁路厂站，连货高速与内河航道，具备得天独厚的公铁河海多式联运优势。连云港凯亨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金辉：
3: 项目总投资1.6亿元，在原有设施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不仅新增了现代化拆装箱库及配套设施，更通过光伏屋顶同步并网发电，实现了绿色低碳发展，为港口服务双碳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据了解，该厂站于2026年1月进入试运营阶段，整体运行平稳，已累计完成集装箱操作量近20000标箱。项目正式竣工验收后，将进一步完善连云港港陆海联运配套体系，提升港口枢纽承载能级，通过整合集聚区域物流资源，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显著提升集装箱周转效率与港口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厂站将发挥多式联运枢纽优势，全力打造成为连接陆桥东西、辐射亚太市场的国际物流新引擎，助力连云港持续夯实一带一路强支点地位，以高效绿色开放的物流发展态势，持续深化国际互联互通合作。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赵薇娜报道。近日，太原连云港仪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圆壁测量仪正式量产下线，成为全球第三个、国内首个掌握该核心技术并实现量产的企业，彻底打破了德日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高端精密检测装备领域的产业空白。在企业的研发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这台设备被誉为鹰眼神探，它能够对圆环形弓箭内壁进行微米级检测，细如发丝的裂纹、薄如蝉翼的磨损都逃不过它的捕捉，是军工、核电、航空航天领域高端装备安全的第一道闸门。企业牵手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苏州城市学院，集中精力逐一攻克光电集成芯片设计、高速信号采集、计算成像与智能算法识别等关键环节。元泰连云港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昌亚胜：
4: 光强灵敏度达到了10的负10次方量级的行业顶尖水平，采样率高达800开赫兹，相当于给设备装上了 一双超高处的飞眼，结合深度学习与计算成像技术，使隐藏在内壁最深处的微小缺陷也能被精准的抓取和检测。
2: 从实验室样机到批量下线，研发团队先后完成上百次工艺优化、核心部件的匹配测试，累计完成了3000多组，为量产落地筑牢坚实基础。最终，元泰建起了100%自主的生产工艺体系和质量检测标准，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每一颗螺丝钉都刻着中国造的底气。
4: 自去年3月落地连云港以来，宋调工业园为元泰提供了全周期服务，并在量产资金缺口时帮助完成了天使加仑的融资。目前这条量产线年产能达到50台套，可覆盖国内核电、航空航天领域80%的市场需求，并向200亿元规模的工业内窥镜市场进行延伸。
2: 依托连云港优质的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团队将加快下一代产品迭代，力争3年内拿下国内高精度圆壁测量领域的头把交椅。从8年攻关到量产下线，江苏元泰用一把完全自主的中国标尺，硬核点亮了我国高端检测装备产业新坐标。
5: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林书慧、丁明娟报道。6月20号上午，迎省运2026年连云港市第11届龙舟公开赛在东沿河擂鼓开赛。9支运动队以龙舟竞速演绎端午民俗，也用奋起争先的姿态，为正在火热进行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期待的热烈氛围。上午9点，东沿河两岸早已聚满观赛市民，人声鼎沸，气氛热烈。随着发令声响，各队龙舟如离间之弦破水而出，鼓手击锤如雷，桨手们口号响亮，动作整齐划一，水面上白浪翻涌，舟形如飞。进入冲刺阶段，领先队伍加快桨平，咬紧牙关，奋力向终点线冲去，赛场激情被一次次推向高潮。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卢星：
6: 今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我市举行，这场龙舟盛会也是全民预热省运、掀起全民健身热潮的生动载体。我们也将以此次龙舟赛为契机，把龙舟拼搏精神持续转化为省运筹备、城市发展的强劲动力。
2: 记者于涛报道。端午假期，月牙岛推出龙舟迎端午、逐浪去月牙主题系列活动，主打蒙版龙舟赛、非遗手工研学等亲子体验项目，让市民群众在沉浸式文旅场景中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在月牙岛景区观鸟书院，家长和孩子们围坐一起，动手制作非遗竹编龙舟，在轻松互动中感受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一双双手在竹条间穿梭，传统文化也在亲子协作中悄然传递。家长丁富兵：
7: 今天做这个陪孩子啊，一起做这个龙舟的手工，感觉特别有意义，感觉既锻炼了小孩的动手能力，又了解了咱们端午的传统文化，感觉比单纯的过节日更有意义。
2: 随后，活动进入最受欢迎的环节——蒙版龙舟赛。随着一声令下，蒙版龙舟赛正式开始。本次比赛以亲子家庭为单位参赛，每组仅由一名家长和一名孩子组成，共同驾驶小型龙舟完成趣味赛道挑战，绕过粽子标志点，驶向小黄鸭打卡位后，再折返冲刺终点。与传统龙舟竞渡不同，蒙版龙舟赛弱化竞技强度，更突出亲子互动与参与体验。赛道上，有的家庭配合默契一路领先，也有的在调整节奏中频频打转，现场笑声不断，气氛轻松热烈。一艘艘小龙舟在湖面穿梭，鼓点与水声交织，欢呼与加油声此起彼伏，让端午龙舟从竞技赛场变成了亲子游乐场，也让传统民俗在互动体验中变得更加可感可亲可参与。小选手任国瑜：
8: 平时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天一起划龙舟感觉特别有意思，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既增进了感情，也体验了龙舟运动的乐趣。
2: 家长任言玉：
9: 平时陪孩子参加水上活动的机会不多，今天一起做手工，一起划龙舟，感受特别难忘，孩子们收获了快乐，我们也收获了美好的亲子时光。
2: 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张小南报道。 端午佳节恰逢中高考结束，我市海岛旅游市场迎来毕业季出游热潮，秦山岛、连岛、阳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为全力承接出游热潮，各海岛景区优化运力调配，统筹游轮、快艇、帆船等全部营运船舶投入接待工作，通过加密日间出海班次、高峰时段滚动发班、压缩游客候船时长等举措，全方位提升海上出行效率，保障游客出游体验。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预计累计开航353航次，同比增长 5.3%， 预计接待游客6041人次，同比增长 3.2%。 针对海岛客船日间营运，航班随潮汐动态调整、单程航程较短的运营特点，连云港海事部门精准落实监管保障举措，在船舶营运期间实行定点现场驻守、随船护航值守，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全力满足市民游客海上出游出行需求，保障端午水上客运安全有序、运力充足。本台记者报道。为精准破解传统旅游服务应答生硬、服务被动、内容同质化、更新不及时等行业痛点，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定制化的出游需求，市文广旅局依托 AI 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服务产品。产品以虚拟角色侯开心为沉浸式代入的场景角色，旨在提升人性化服务效能的同时，以 AI 赋能本地文旅产业数字化变革，打造苏北 AI 加智慧旅游标杆样板。AI 伴游采用基础通用大模型加 RAG 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架构，依托本地可信文旅数据空间，实现连云港全域景区文旅活动、交通时速、游玩政策等专属文旅内容的高精度识别与精准调取，同时搭建动态信息更新机制，实行同步景区开闭园时间、门票政策、临时活动、交通管制等最新动态，彻底解决通用 AI 信息滞后、内容不实的痛点，让 AI 回答告别模板化通用内容，确保每一条输出内容贴合本地实况。而依托人工智能算法，侯开心可实时挖掘对话数据，自动标记游客低满意度对话内容，精准定位游客咨询高频难点、交互痛点、应答薄弱环节，形成游客使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自主优化、服务升级的闭环，让 AI 伴游越用越智能，越用越贴合游客真实出游需求。本台记者张燕、傅友鹏、张润华，通讯员孙淑丽报道。6月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城市管理模拟法庭活动在海州区新浦街道万润社区开展，摊主、商户、居民、社区物业代表及航风监督员、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等共同参与，以真实案例为蓝本开展沉浸式普法，以情景化实践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路径。本次模拟法庭以水果摊主不服因占道摆摊被城管罚款200元为蓝本，完整还原了行政诉讼的庭审流程。被告方针对原告处罚过重、程序违法、造成损失等质疑，逐一出示了执法证据和依据，详细阐述了执法程序和规范，让旁听者对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执法过程有了直观深刻的理解，真正将普法搬进社区。同时，庭后多方探讨发表意见，共同探寻万润商业街精细化管理的新路子。市城管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张文：
10: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通过一种实战化、情景化、多元化的形式，沉浸式聚焦群众的关注点和执法的重难点，比如罚与理、罚与管、基层治理等问题。执法人员在活动过程中能够深入理解群众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提升规范意识和法治意识，同时也可以增进社会各界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参与度、理解度和获得感，营造良好共治的法治环境。
2: 这场模拟法庭是我市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市城管局打破部门壁垒，在全省率先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实现力量下沉、服务前置、多部门联动，破解看得见、管不了的治理难题，进一步从末端执法转向源头共治，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城管海州一大队新浦中队中队长王宗敏：
11: 我们呢，每周一、周三会派专人坐岗，然后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啊，主动去解决社区内的一些城管类、执法类、管理类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社区的这个工作中啊，发现了这个万润街夜市的问题。 万人街夜市是一个存在了20年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顽疾。其实原来的环境呢脏乱差，我们城管呢主动对接社区街道，然后在路牙式以上，然后把这个集中打造，规范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让摊贩呢集中售卖，然后也对接了万联的物业，然后主动的去帮我们这个清扫卫生，把既保留了人间的烟火气，也给老百姓了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2: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实习生于雨霞报道。6月17号至7月15号，沃田蓝莓庄园推出惠民采摘活动，诚邀广大市民共赴田园之约。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这份夏日限定的美好时光。
12: 我现在是在赣榆区黑林镇的沃田蓝莓庄园，盛夏临近，这里的万亩蓝莓呢也迎来了成熟期。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片蓝色产业带来的夏日生机。
13: 沃田庄园位于北纬35度，气候适宜，是蓝莓种植的黄金地带。作为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沃田庄园蓝莓种植面积已近万亩，打造了从育苗、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12: 我现在呢就在蓝莓的采摘园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采集蓝莓，我们一起去问一下。
14: 姐，我们每天几点钟来采摘的量怎么样？
15: 我们早起了5点6点开始采。这蓝莓的季节嘛，采的量比较多嘛。
16: 咱们从6月份开始采摘蓝莓嘛，一般能采到7月份，能采40多天。以前能闲的时候没来采蓝莓，都出外打工嘛。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有活干嘛，现在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采一个多月蓝莓。因为这离家也比较近，采摘又方便，

0: 我是跟我朋友过来一起玩的，然后刚好刷到看到那个有那个早鸟票，觉得还挺划算的，然后就过来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刚刚已经吃过一圈了，然后就是爽吃了一顿，然后这边品质也特别好，特别甜。然后我们等等可能也会带一点回去。
1: 为了让更多市民体验田园乐趣，庄园在6月17号到7月15号期间推出了惠民采摘活动，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带着家人来感受这份美好时光。如果你也想要体验采摘的乐趣，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们一起来沃田蓝莓庄园走一走吧。
2: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马翠叶报道。端午时节，湿热交争，百虫活跃。对于体质属阴、易感寒湿的女性而言，此时正是调养气血、防病驱邪的关键期。针对女性朋友如何未病先防，连云港市中医院送上了一份专属女性的端午养生经。端午时节，气温攀升，雨水充沛，自然界呈现出湿热与火毒并重的特点。专家指出，女性生理上以血为本，以气为用，最忌寒湿纠缠，而端午的传统习俗中其实暗藏着丰富的中医智慧，例如艾草性温味苦，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之效，尤其适合调理妇科问题。市中医院妇科副主任中医师宋善兰：
3: 端午时节女性养生核心是温阳祛湿，第一要善用艾草温宫寒，对虚寒体质的女性可以用艾叶煮水泡脚，艾灸关元穴和神阙穴，对于改善宫寒不孕、月经后期痛经等很有帮助。第二一个呢，要吃粽子要浅尝辄止，糯米黏腻难消化，容易矮皮生湿，吃的时候呢建议搭配温热普洱茶或者是山楂水，避免同时服用冰镇饮料，否则寒湿直中脾胃，损伤脾阳，引起带下等妇科疾病。
2: 海州五大宫调，这500年的老调子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靠的就是传承二字。传承听起来很大，做起来却很具体。它藏在老艺人日复一日的唱腔里，藏在年轻人一笔一画的文创设计里，也藏在每一个愿意停下来听一听的耳朵里。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港城的街巷、剧团、校园，去听听这些手艺人和创新者的故事。
4: 这里是海州街道南门社区，可以看到在这面墙上都是和五大宫调相关的这个作品展图。那在这儿呢，每周四固定时间呢还有五大宫调课堂。那说到这儿就要提到一个人，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封秀丽老师。

坚持了26年，我一直在做会议这一块，然后我感觉这肩上的担子吧还是比较重的，就是所有去牌啊这些东西啊，我都想帮他全面很系统的去传承下去。

0: 创排了一批具有港城味道的原创作品，比如南调唱市歌在海一方，本普四季美食多唱的是地方美食等等。这些作品既保留了老曲的本味，又融入了本土风情和时代内涵。
1: 舞台之外，文化馆又把它搬进了短视频《纹身海州》系列，让老调子在云端有了新舞台。
2: 我就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 IP 设计啊，然后这种小的冰箱贴，包括一些卡牌设计，把这个海州五大宫调和这种年轻潮流化的去结合，然后去做一个传播推广。
3: 整个团队我们还在新浪网还有今日头条等国家级的一些媒体平台呢，累计有30多篇的这个文章的推送量，浏览量也非常的大。
1: 这群学生呢，也用自己的方式让五大宫调在互联网刷了脸，也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
4: 下一步呢，将是呢秉持这个现代一些文化思想，创造性转化和这个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树立我们现在研究与这个传承过程中一些不足的现状，结合我们当今现在这个新时代、新风尚、新元素，推进这个五大宫调内容与表演形式的创新，同时呢，在借助数字化等技术，赋能创作与传播，构建这个一种全新的发展体系，打造可以复制、也可以推广的非遗活化传承模式。
1: 未来的探索中 ，AI 技术可以对曲牌、唱腔进行数字化采集和分析，构建非遗教学资源库，让古老曲调搭上数字化的快车。守住根脉，创新发展，口传心授，数字化赋能，学术化深耕，正是这些力量让这门古曲在新时代依然鲜活。500年的古调就这么在咱们港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去。那之后如果再有人问您连云港有啥特色，别忘记跟他说，走，跟我去听五大宫调。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